0: 出，法院多年来一直鼓励各方透过谈判，而非在法院的诉讼方式解决原住民权利的争议。
1: The courts have told us over and over again is go ahead and negotiate a solution instead of coming to court.
0: 如果可以透过协商方式，等原住民社群、政府和其他持份者共同寻求解决的方案，将会有助建立更长远和稳定的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另一方面，省府今日推出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涵盖37项的措施，应对原住民以及种族化人士使用政府服务的时候面对的系统性障碍。由廖康再报道。
0: 卑诗省府今日推出第一份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未来两年将会推出37项的具体措施，涵盖就业、医疗护理、公共安全、教育、劳工、儿童与家庭服务、法律制度、气候应对、财政、城镇事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等不同团体更公平地获取公共服务。律政厅长利沙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个是卑诗省第一次制定跨部门的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涉及17个的政府部门和机构。计划亦都希望保护容易受到剥削的工人，包括协助新移民更加容易获取认可的海外工作经验和专业资格。
1: Better systems for people that are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that want to hav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ir work experiences validated, so it's easier to get a job.
0: 提到省民遇到的种族歧视问题，利沙玛表示，根据省府的数据，即使拥有相同的学历、技能和工作背景，少数族裔人士的收入仍然可能较其他人士低最多 25%。
1: Some of our data that was released showed that racialized people can earn up to 25% less even if they have the same skills or background in the same job.
0: 他认为，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这种差距对不少家庭造成额外的压力，因此政府必须要透过政策改善招聘制度和就业机会。在跨专业小组的成员方面，利沙玛指省府验证物色不同背景的人选，确保可以反映多元性，达至公平。有关项目的预算，利沙玛就表示，行动计划入面的措施并非单纯增加开支，而是要求各个部门利用现有的资源，重新检视服务设计和运作方式，消除制度性的障碍。
1: Instead of having it a big money ask, it's about designing their systems better, so they can deliver the same service that's already funded, do it in a way that removes barriers.
0: 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利沙玛就指出，省府将会制定一套反种族主义原则的人工智能标准，作为政府未来采购和使用 AI 技术的依据。所有同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亦都需要符合有关的标准，确保 AI 系统不会放大现有的种族歧视问题。省府表示，该计划将会在今年至到200年间实施，第一份的进度报告就预计在下年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卑诗省议会财政与服务政府服务常设委员会正就明年财政预算案接受公众咨询，由黄耀明报道。
3: 卑诗省议会财政与政府服务常设委员会正接受公众书面意见，作为2027年预算咨询的一部分，委员会计划在今年8月发表报告，包括下一份省级预算的建议。卑诗省的居民可以在本月19号下午2点前透过议会委员会咨询网站提交书面意见，而已经提前登记的人士亦可以参加公开听证会。听证会将会在今日开始举行，公众所提交的建议无论是以书面形式或者在公开听证会上面提出，都具有同等效力，并将由委员会成员认真审查。委员会主席破蔡表示，预算咨询旨在为卑诗省各地民众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自己最关心的议题。书面意见同时亦是委员会直接听取卑诗省民众意见的重要途径，又是委员会将民众的优先事项反映到即将出台的省级预算建议中的重要依据。副主席 Donago Wilson 表示，年度咨询活动为全省个人及组织提供一个机会，分享对下届省级预算的优先事项。咨询活动旨在让大家有机会分享对公共资金应如何投资于各自社区和全省的睇法。无论是个人、组织成员或者社区代表，委员会都希望听到大众的意见。财政与政府服务常设委员会由执政党及反对党的省议员组成，主席是南本拿比 Metro Town 选区省议员 Paul Choi。 副主席是 Boundary Semakamin 选区。

0: 嘅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另外三名委员分别系东本拿比选区省议员 Rohini Arora、素里 Panel Mara 选区省议员 Brian Tapper 以及 Coachin Valley 选区嘅省议员黄德美。委员会获省议会授权每年就省级财政预算案进行公众咨询，委员会会审阅公众提交的意见，并根据收到的意见向财政厅长提出建议。由财政厅长发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咨询文件已经提交给委员会审议，文件概述本省的财政预测及主要预算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1: 加拿大食物州制副指本国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问题略有改善，但仍需努力。由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食物州制副 Food Banks Canada 发表2026年贫穷成绩表，指出本国2026年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韧性略为改善，但是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紧急行动去将就业保险 EI 制度现代化，同埋省级政府唔去改善社会援助制度，呢啲正面嘅进展恐怕会好快消失。呢份报告又指出，随住当局推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计划，同埋推出自动报税、扩大牙科保健，仲有加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拿大嘅整体评级从2025年嘅 D 级上升到去2026年嘅 D 加。省区方面，从2024年到今年，整体评级上升是包括缅省、沙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仲有斯高沙省。冇变动的是有安省和亚省，而卑斯省、灰省和纽芬兰省就出现下跌。
1: 加拿大邮政工人的工会今日对相关的初步协议以超过九成的票数投赞成票，结经过了两年多的劳资对立和多次罢工风波之后，今日正式达成协议。由周浩辉做报道。
2: 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同工会历时超过两年的劳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代表大约55000个邮务工人的工会表示超过八成半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五年的新合约，其中乡郊和市郊邮递员有86%赞成，城市邮务员有89%支持。新合約包括首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薪 3%， 雙方季一直就薪酬和郵政服務改革爭論，期間工人多次採取工業行動。雖然大約六成工會高層支持協議，認為有助保障職位，但是工會主席曾經呼籲會員投反對票，指合約削弱部分權益和待遇。
1: 最新世界大學排名榜，加拿大幾乎所有大學的排名都出現下跌。由德浩輝做報導。
2: 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榜，加拿大几乎所有大学都出现下滑，反映国际竞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公布最新排名显示，加拿大38间上榜大学有37间比较旧年的名次下降，只是有一间维持原来的排名。而多伦多大学仍然是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大学，位居全球第23，同旧年相同。麦基尔大学下滑一名至到28，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由第48名降到49。亚省大学位居全球第82名，满地可大学就排名第126。中心的主席指出，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本国大学多年来资金不足，同埋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财产价值被削弱。他又表示，问题不单止是学术领域，而是国家的问题。高等教育体系的侵蚀会削弱加拿大的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还有国家的长期未来。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报道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进展。
3: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整个人非常沉，非常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今日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冇收到过伊朗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由卢晓山报道。
4: 伊朗表示。

0: 时，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
1: 韩国航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当地的工厂在前日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当局成立专项的调查组调查事故。卢晓山在报道。
0: 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中美两军早前进行军事磋商。
2: 悼念无罪，无亡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三十七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工作小组会议，由郑浩景报道。
4: 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1: 今年是六四事件第37周年，因为支联会案仍然被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狱中写下六四家书。媒体追光者报道，他形容香港已经成为烛光有序的城市，慨叹早前南韩的一间咖啡品牌星巴克因为以屠杀作宣传的噱头而致歉问责，但在他身处的城市，年年就有人在屠城的忌日在悼念场所办市集、办喜庆，甚至获政府大额资助，直言这个是文明和野蛮的分别。他又在信中提到，现在继续在狱中进行37小时的绝食。他提醒外界不要忘记，在权力和独裁的光环背后隐藏的是普通人的血和破碎的梦，并直言遗忘的正正是民主走向衰亡、走向中国的根源。跟住有王。

0: 为冲报定嘅体坛快讯。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体坛快讯。
3: 2026年6月1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先讲下咧，就系国际足球友谊赛，今晚加拿大国家队中午喺爱文顿迎战咧就系乌兹别克打呢一场嘅赛事噶。嗱，据报咧已经有45,000张飞咧就系卖出，不过爱文顿啊，亦都咧就系整日滂沱大雨啊，咁究竟有几多人入场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爱文顿对上一次啊系有咁多人入场，要追溯翻咧就系48,000人啦。咁啊，早两年嘅时候咧就系响呢一个嘅友谊赛咧就系迎战啊哥斯达黎加噶。咁啊，讲翻咧就系加拿大队另外一位嘅阵中主力啦，就系 Flores 啊。咁啊，较早前咧响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嘅冠军联赛啊，因为伤到咧就系十字韧带关系咧，宣告啦冇办法参加今届嘅世界杯赛事噶。教练 Jesse Marsh 仍然有比赛前夕这个开幕礼6月12号之前一日是补充球员，看看哪一位球员就可以就顶上了。国际男联方面，加拿大的男子国家队都是准备着接下来的奥运会的赛程的。他们新任的教练就是 Gordy Herbert， 就是正式就是讲到如果大家没有兴趣的就可以是 say no， say no 就好过未必。咁啊，点解咧？较早前其中一位嘅阵中国手主力啊 ，Jamal Murray 咧，就系决定不代表咧就系加拿大国家队噶。不过刚刚咧，喺西岸决赛就输波嘅 Shel Gilgris Alexander 同埋多伦多猛龙队嘅 RJ Barrett 等等嘅阵中主力咧，都悉数咧就系会参加个运会，并且系展开今年夏天嘅季前嘅集训噶。咁啊，相信咧系新嘅埋班嘅工作咧都会继续啊。远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加拿大好手阿里亚森再次咧就系晋级噶，今次咧佢系以6-3、7-5、6-1击败咗咧就系智利嘅对手，晋级咧就系八强。加拿大板球协会方面咧就系出现咗一啲管理嘅问题噶，亦都遭到咧就系国际板球理事会 ICC 暂停咗佢哋嘅资格。响星期日啦，于印度举行嘅一个理事会会议之后 ，ICC 咧就系发表声明。指出加拿大的板球协会就是欠缺了这个会员的义务。今年5月份向总部向杜拜的国际板球协会就正式冻结加拿大板球协会的资金。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系60%。
7: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物腰街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屋桥街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2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

0: 程，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世界杯足球赛部分赛事将会在本地举行。除控球和射球技术之外，运动员仲需要承受炎热的气候，球员必须有良好的体质，长时间锻炼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而不会出现中暑的症状。高气温和湿度，空气不流通，暴晒，仲有些妨碍汗水挥发的衣物，体力劳动和没有适当补充水分，都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一些驾驶人士认为将车辆停泊树荫下面不会太过热，将孩子或宠物留在车里面，但随着时间太阳光照射角度会转移，在密封空间里面氧气供应不够和车厢里面的气温骤升，如果不能够及时发现，人畜都会陷入昏迷状态以致死亡。除了忽略近半数因为高温症状死亡的病人都属于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家里面有不良于行的年长人士，或者患有长期病症、心肺功能衰退、严重精神病的病人和幼儿，必须保持空气流通和降低室内温度，来打开窗，使用电风扇或者装置空调系统，和经常探望起居的状况。从事地盘或者修路工程、洗烫、厨房和搬运工人，在夏季炎热环境里面工作，必须经常补充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尽快转移去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和降温。雇主亦都必须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为户外工作人员架设临时遮阴的帐篷，作为休息降温之用。剧烈的体能活动和大量出汗会消耗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储备，导致肌肉功能受损，心血管压力增加和核心温度升高，必须适当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我是施明医生。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时事百科，
9: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宣誓就职，开展4年的任期，和14年的理事任期，接替前主席鲍威尔。56岁的沃什在华尔街、白宫和联储局都有深厚的背景。他上任之后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央行掌舵人之一，被视为将对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出现重大的转向。沃什在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出世，成长于纽约州的北部地区。他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公共政策学系，之后再到哈佛法学院修读法律的博士。虽然他不是典型的经济学博士出身，但因为兼具法律、金融和政策背景，所以一直被视为华府金融精英之一。完成学业之后，沃什加入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主要负责企业并购和金融市场的业务。他在金融圈累积了大量的人物，同时亦都开始接触华盛顿政治圈。在2002年，沃什进入白宫工作，担任时任总统部署的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负责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事务。在2006年，年仅35岁的沃什获委任加入联储局理事会，成为历年最年轻的联储局理事。当时美国经济仍然处于楼市的泡沫年代，而沃什在联储局的内部逐渐建立市场派的形象。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期间，他成为联储局和华尔街银行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之一。在金融海啸期间，联储局推出大量的量化宽松政策，

0: 恶化。除了金融背景之外，玉石还有显赫的家族关系。他太太 Jane Lauder 是来自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 Lauder 家族。外界普遍认为，玉石在美国商界、金融界和政治圈都拥有庞大的网络。
1: 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着出门口翻工，忙着冲咖啡、搵车时，定是睇手机？无论你是乜嘢状态，豪豪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八点，豪豪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2: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4: 首先关注本地焦点。就原住民土地权诉讼的法律争议，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丽莎玛表示，省府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保障业主的私人产权。丽莎玛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原住民土地权是 BC 省历史及法律框架中的重要议题，但省府的立场一直明确，就是保障私人产权。之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新布伦瑞克省原住民部落的一个上诉，维持下级法院判决，也就是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丽莎玛回应指，对最高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对 BC 省目前涉及原住民土地权的相关法律争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表示，省府律政团队目前正积极在法庭上争取理清相关法律的原则，而最高法院最新决定令省府更有信心，私人产权将继续受到法律保障。
6: My lawyers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in our court to clarify the law, but the highest court of the land, I think, has made it clear we're hopeful with this decision that private property needs to be protected and will be through our laws.
4: 丽莎玛强调，省府不会就私人土地所有权进行谈判，也不会将私人产权作为与原住民协商的一部分。
6: We won't negotiate private property. We will work hard to protect it with every legal tool that we hav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hether it's in the courtrooms or through our decision making.
4: 另外，他表示，对不少家庭而言，住宅和私人土地是毕生最大资产之一，因此省府有责任利用所有法律工具维护业主权益。对于部分居民担心未来法院裁决可能影响私人土地所有权，丽莎玛表示，省府理解公众关注，因此会继续向社区清楚说明私人产权并非谈判内容，也不是省府会妥协的范围。不过他指出，法院多年来一直鼓励各方通过谈判而非在法院的诉讼方式解决原住民权利争议。
6: The courts have told us over and over againis go ahead and negotiate a solution instead of coming to court.
4: 他相信，如果能通过协商方式让原住民社群、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将有助建立更长远及稳定的关系。 BC 省府今天推出首份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未来两年将推出37项具体措施，涵盖就业、医疗护理、公共安全、教育、劳工、儿童与家庭服务、法律制度、气候应对、财政、城镇事务及公共服务等领域，让不同群体更公平地获取公共服务。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接受本台访问表示，这是本省首次制定跨部门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涉及17个政府部门及机构。计划也希望保护容易受剥削的工人，包括协助新移民更容易获认可海外工作经验和专业资格。
6: Better systems for people that are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that want to hav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ir work experiences validated, so it's easier to get a job.
4: 提到省民遇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丽莎玛表示，根据省府的数据，即使拥有相同学历、技能及工作背景，少数族裔人士收入仍可能比其他人低最多25%。
6: Some of our data that was released showed that racialized people can earn up to 25% less, even if they have the same skills or background in the same job.
4: 他认为，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这种差距对不少家庭造成额外压力，因此省府必须通过政策改善招聘制度及就业机会。有关项目的预算，丽莎玛就表示。

0: 行动计划中的措施并非单纯增加开支，而是要求各部门利用现有资源，重新检视服务设计及运作方式，消除制度性障碍。
1: Instead of having it a big money ask, it's about designing their systems better, so they can deliver the same service that's already funded, do it in a way that removes barriers.
0: 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丽莎玛指出，省府将制定一套反种族主义原则的人工智能标准，作为省府未来采购及使用 AI 技术的依据。所有与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也需要符合有关标准，确保 AI 系统不会放大现有的种族歧视问题。本地政坛方面，曾任国会议员兼前总理 Stephen Harper 政府内阁成员之一的 Caroline Finley 以微弱优势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而被问到能否团结保守党的时候， Caroline Finley 就表示，党友的分歧比想象中小，团结比想象中大。对此，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说， Caroline Finley 赢得党领选举，因为她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他补充，他的当选可能意味着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另外 ，Black 说，保守党需要进行弥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2: This is a party that is divided between kind of the moderate center right and kind of the populist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ervatives. That division was really given sharp definition by the fact that Elliott finished at 49 and Finley at 51. Elliott had ran this interesting campaign. That's why I thought she had something of an edge, because she performed populist, but her own roots are more in the center right, you know, with BC United and so on.
0: Caroline Finley 的竞选承诺包括减税、保护私有财产权、改善公共安全及重视家庭理念，其中包括反对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收治教育。 BC 保守党目前在省议会93个议席中掌握38个，而执政的 BC 新民主党则占据47席，下一次省选最晚会在2028年举行。从今天开始， BC 省一般最低工资每小时 18.25 元，这次加幅除了适用于一般最低工资外，也涵盖多个特定工资类别，包括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管理员以及赚取计件工资的农场工人。另外，于2024年9月设立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最低工资制度同样会按比例调增。由今年6月1号起，网约车和送递平台工作者在实际接单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 21.89 元，而部分以人手收割农作物的农业工人最低工资则会在今年12月31号起按相同幅度调增。列治文市议会上周三读通过复利修订案，将住宅区的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30公里，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次会议正式获得通过。新复利将大幅拓展限速范围，几乎涵盖列治文所有住宅区，包括北起 Bundell Road 南到 Stevenson Highway， 并向西一直延伸到1号路，西堪比地区也包括在内。同时，市中心以东和东北面都会受限速影响，包括 Canby Road 周边、Elder Bridge Way 以及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的街区。至于列治文市中心区域，新的复利就不适用，包括 Bundell Road 至 River Road， 还有 Gilbert Road 至4号路之间的范围。高交通流量的主干道就会维持限速每小时50公里。根据市府规划，复利正式通过后，将会在今年夏季分阶段安装新的限速标志，预计需时2至3个月。由于执法需要相关标志配合，因此在完成安装前，新限速措施尚未全面生效。另外，市府也会展开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对新限速规定的认识。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5: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葡萄每磅3.99元，美露娜非乳制品冰棒8支装4.7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7: 国际新闻。
0: 以色列

0: 军方宣布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对真主党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与重大转折，并强调以军正持续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区域的掌握。中广记者报道。
1: 伯福特城堡位于利塔尼河谷制高点，大约900年前由十字军兴建，长期是控制当地的重要据点。以军曾经在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占领当地，直到2000年撤离南黎缓冲区才交还。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当年攻下城堡的戈兰尼旅如今再次进驻，并且在城堡升起了以色列国旗。以方认为控制这座城堡以及周边山脊有助于保护边境社区安全。另一方面，以军再度扩大南黎巴嫩撤离警告范围，要求扎哈拉尼河以南地区居民撤离，并且表示地面部队正向更多区域推进，显示军事行动已经超越原先以利塔尼河为界的作战范围。黎巴嫩总理萨莱姆指控以色列对平民实施集体惩罚。黎巴嫩卫生部表示，南部提尔市附近一间医院遭到空袭波及，13名医护人员受伤。法国总统马克宏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德国外长瓦德福也警告，局势升级恐怕引发新一波流离失所危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早上声称，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下令以军打击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川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以方不会派军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奉命撤回。他并通过高级代表与真主党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所有射击，即以色列与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内塔尼亚胡之后发出简短声明，默认川普的说法，指如果真主党继续发动攻击，以方将会打击贝鲁特，并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以快速步调持续进行，驳斥伊朗官方媒体较早报道德黑兰已经暂停与华府协商的说法。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认为相关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因此宣布暂停和美国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仍然在快速推进。川普稍早也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尼坦雅胡承诺不会派遣部队进入贝鲁特。川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伊朗还没有正式通知美方终止谈判，他认为双方已经说得太多，暂时保持沉默反而是好事。川普还说，美方不会因此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将持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他强调自己有足够筹码，可以等待伊朗接受一项可接受的协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由于多名受邀艺人接连退出美国250周年国庆系列活动演唱会，他主张干脆取消演出，改办一场大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造势大会。中广记者报道。
1: 名为自由250的活动由川普政府去年成立，原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为期16天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多位知名艺人演出。不过原先公布的九组表演嘉宾包括了乡村歌手马丁娜·麦布莱德、放克乐团、海军准将合唱团、饶舌歌手 Young MC 以及摇滚歌手布雷特·麦克斯等人都宣布退出。部分艺人表示，事前没有被告知活动和白宫以及川普政府有密切关联。饶舌歌手 Young MC 指出，希望未来能在政治色彩比较低的活动中演出。麦布莱德则表示，原本被告知这是一场无党派活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退出的歌手收费过高，表演乏味。他说自己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他已经要求幕僚评估是否在相同时间和地点改办大型造势活动，还强调只邀请伟大的爱国者参加。白宫表示，除了这场活动，美国250周年纪念将举办多项庆祝活动，包括白宫草坪综合格斗赛、赛车活动以及限量发行印有川普肖像的纪念护照。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哥伦比亚总统大选投票结束，这场选举被视为可能改变哥伦比亚未来外交

0: 方向以及与美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哥伦比亚现任左派总统裴卓因为宪法限制不得连任，转而支持左派候选人塞佩达参选，主要对手包括右翼政治新秀德拉艾斯普利耶亚以及保守派候选人瓦伦西亚。由于没有人明显过半，预计6月21号举行第二轮决选。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民调显示塞佩达占据领先，他主张延续裴卓政府的全面和平政策，透过谈判化解和涉毒武装团体冲突，但是近年谈判受挫，暴力事件持续增加。国际红十字会指出，哥伦比亚去年武装冲突对平民的影响达到十年来最高，选前几小时北部塞萨尔省一处投票所附近发生了无人机攻击，造成一名士兵受伤，政府部署超过40万名军警维安。右翼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利耶亚和瓦伦西亚主张强力打击犯罪集团，并且恢复和美国密切和安全合作。裴卓和川普过去曾经因为毒品问题多次交锋，但是今年2月白宫会面之后，双边关系已经有缓和迹象。记者戚海伦报道。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规定，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依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中国外长王毅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继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两国要打造更多合作成果，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民主刚果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林健表示，中非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中方对当前民主刚果爆发新一轮疫情感同身受，下一步中方将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国家以及世卫、非盟等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非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拿

0: 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民主刚果等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6: 那边有活动吗？
5: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6: 可以带狗狗去吗？
5: 欢迎全家来野餐。
6: 太好了，
5: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台湾新闻。
0: 台湾多家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拥有近60%民意支持度，但国民党当地一号表示，绝不能因此就高枕无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是个强劲的对手，不容忽视。中广记者报道。
7: 李明玄说，大家都认为沈伯阳是所谓的抗中保台先锋、认知作战专家，还是一个手持小局书就可以对抗老共千军万马的人才。李明玄强调，
8: 每天虽然看着沈伯阳，他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看起来就是言之无物，可是他厉害，就是他就是有办法，就是一本正经的讲这些干话。
7: 立委王宏维则说，他要分析立委吴思瑶在沈伯阳身边的角色。
9: 然后我就好几次看到沈伯阳受访旁边呢，一定站着一个吴思瑶，他到底是监军呢，还是保姆，还是妈咪的角色哈？随时就是要救援沈伯阳，因为沈伯阳对市政实在太不了解。其实吴思瑶也蛮夸张的，那听说他们那天去北市科做所谓的考察会刊啊，我听现场媒体讲，一开场本来什么要讲，然后吴思瑶说我先讲，一讲讲45分钟。
7: 尽管沈伯阳的发言经常引发争议，不过李明玄不认为就能因此研判蒋万安能躺着选。李明玄说，
8: 我现在一直很担心说呢，大家因为每天看着沈伯阳这样子有点搞笑，所以让大家感到有点松懈，那反而是我观察到沈伯阳的出现反而是让民进党青鸟整个圈子都非常的团结，所以我觉得呢，沈伯阳对于在野党国民党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7: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屏东潮州分局警员拦查逆向停在路上的一辆汽车和一辆机车，不料开车男子突然冲撞警员，警员把他们逮捕后，两人都对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中广记者报道。
10: 潮州警分局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28号凌晨1点，原警巡逻经过潮州镇荣田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机车逆向并排停在车道上，于是上前示意熄火受检，不料开车的31岁曾姓男子突然开车冲撞执勤原警，导致骑机车的原警倒地，双脚挫伤，一旁骑机车的汤姓男子见状打算骑机车逃跑，原警再度喝令停车受检。
11: 熄火一下，
12: 熄火，
11: 熄火，熄火。
10: 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表示，原警发现骑机车的汤姓男子神情恍惚，举止异常，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第二级和第三级毒品阳性反应，另外原警迅速将开车冲撞警察的曾姓男子查缉到案，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也有三级毒品阳性反应，
13: 并实施唾液快筛试剂检测，两人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10: 警方侦讯后将两人依公共危险送办，其中开车撞原警的曾姓男子经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至于遭到撞伤的原警幸好没有大碍。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

0: 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34.25， 以 34,734.89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3.67， 以 1,025.1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46.48， 以 51,078.94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14.19， 以 27,086.81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9.96， 以 7600.12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70.33， 以 10338.95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101.66， 以 25003.04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36.75， 以 8146.59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24， 对人民币 4.8877， 对港币 5.6622， 对新台币 22.6409。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t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5: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2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多云，最高22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0%。
6: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0: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1号公路西行方向，从 McGill 街开始行车拥堵。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就从7号路开始车多缓慢。另外，在屋桥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靠近西52 Avenue。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9: 化妆赞助美容阁铅笔护肤化妆品中心。
2: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0: 我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l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4: 现在时间6点整。
5: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皮肤瘙痒怎么办？
2: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1: 这是
2: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3: E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E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4: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5: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昨天晚上有没有去看蓝月亮呢？因为在五月份非常难得有两个阴历十五，所以第二次的十五呢，大家就说是蓝月亮哦。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能量的感觉。那么不知道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有看到月亮？那么在我们六月份的家居生活 Q&A 呢，依然为大家安排许多精彩的内容有包括这个室内设计，我们很久没有谈室内设计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有这个崔医师再度回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一些关于现代医疗的教育方面问题，另外我们也会有税务的这个谈税务方面的问题，同时在25号的时候这个 VGH 有一位郭医师也会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医疗方面的问题，那么周三我们还是会有心理咨商以及法律相关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心理咨商是由周瑞金老师会谈。

0: 一下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那么在星期二的节目，我们还是会有车辆的维修保养之外呢，还有宠物医师来我们节目中。而在我们周一的节目最后两周，我们会有律师上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两周，8号、15号，我们会谈一下我们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也就是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告别。所以我们下两周会有李医师到我们节目中谈相关问题。而在今天节目中呢，也非常高兴能够再度为大家邀约到的，也就是我们 BC 癌症中心病理师周林文怡女士，也就是 Vanny 在我们节目中。 Vanny 你好。
1: 哎 Carmen 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上周 Vanny 跟我们分享了现在这个花很多，草也很茂盛，那么有一些花花草草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把它萃取出来做一些不管是喝的擦的都很这个，对于第一个就是自然环保，第二个对我们身体也有一个保护。就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哦，所以我们在今天一开始，我想先来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因为今天也是 Vanny 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了，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问题，你随时可以打来 604-295-9616 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上周我们特别讲了一些的现在很茂盛的植物啊，那么有哪一些可以做成花茶来喝，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做这个防蚊虫咬的这种擦的东西。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这位是那是田小姐，她帮父亲问。那第一个我要在这边再次声明一下，就是 Vanny 是病理师，也就是万一有一些病痛，你的东西需要拿去被医生这个可以说是检验的话，医生要切片检验的话，Vanny 就是专门做这个检验方面的这个病理师啊，这样大家就明白。因为听众朋友因为听你讲的太环保了，就说哎你是中医啊，那所以我想在这边我再声明一下。那么同时他想问到的是说，他说好像您有提到一个关于牙龈，对牙龈好的野草，还有会止血的草药，请问是英文名字是什么？那另外他说这些野草哪里可以去捡呢？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哦，可以。那个可以止血的那个草是叫做起草，就是黄芪的起，起草。那英文呢就是 yarrow。Yarrow， 这个草非常非常的好种。您你们就是各位听众可以去那种 garden 的店里面都有的卖，这最好是在自己在家里种，因为而且第一它很好种，然后呢又可以就是说确保说没有去撒什么农药或是而且比较干净，然后在自己家的话随时要用就可以用，所以这个 yarrow 是非常好。那它又可以干燥就可以倒挂，让它干燥磨成粉带随身带在身上。那如果身上被切菜啊什么刀切到的话，就直接可以把这个干的这个粉撒在伤口上，让血可以停下来，然后再做清理的那个步骤。
0: 我先在这边打断一下，因为大家如果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对于这个花园是白痴的话，像我在讲我自己哦，真的不太明白的话，就不妨可以去这个网上查一下，他们会有图片，你就比较有一个概念。Yarrow 其实好像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季节还长得蛮多的，是不是？
1: 很多，现在很多。那现在什么颜色都有，黄色、红色、橘色、粉红色，很多。那我是觉得最有效的而且最普通的就是白色。
0: 白色，
1: 对。
0: 白色其实看到的蛮多。
1: 很多。
0: 我再说一次，这个英文字就是 Yarrow 啊。那刚才你有说可以自己种，但是自己种我想问的是说，假如是真的在户外是野地里的，我就应该是怎么样，我可以拿回去就插枝种吗，还是怎么样？
1: 你是说在外面如果看到的话你就连根拔起。然后拿回家种，
0: 但它有的长得蛮高的。
1: 对，它长得很高，最主要是要它那个根，
0: 根

0: 是吧？
1: 对，
0: 好。那当然我希望大家在动手之前要确定那个不是别人的齁。
1: 对。
0: 因为这个种东西虽然是野草，在我们看来很像野草，到处都有，但确定一下齁、哦。因为他就问到说是不是去哪里可以捡啊这样子。然后他说还可不可以提供一个草药名单齁、哦。那这个草药名单我们其实蛮多的，所以就请大家自己边听访问边记录了啦、哦、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说。那另外讲到对牙龈好的这个是我们上周好像有讲到一个泡水可以漱口的，就是鼠尾草 对不对？
1: 对，鼠尾草是这个也是很容易种，现在是最茂盛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好处是什么，这个草可以，你一旦种了它长了很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去晒干留着、嗯、以后冬天都可以用。嗯，通常我就是把它当成漱口水，就是像泡茶一样，泡的那个水，用那个水去漱口，它对那个牙龈健康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牙龈很疼的话，可以用丁香，丁香有止痛的效果。所以就是如果牙龈红肿又很疼痛，然后又来不及去牙医那里，可以就是可以嚼一嚼那个丁香，
0: 嗯，
1: 是一般就是乳包里面的一颗一颗的那个小丁香。那另外一个还，如果家里有那个左手香的话，
0: 嗯，
1: 就直接摘一片叶子嚼一嚼，把叶子吐出来，那个也是可以，让牙龈可以消炎的。
0: 那是不是在要左手香，因为刚才我们上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好长的一个植物啊、
1: 嗯、
0: 很多人家里都有。那是也是要把叶子洗干净再搅对吧？
1: 不需要，在家里的话，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嗯、通常我不会去说栽在靠近泥土那里，就是离泥土远一点
0: 的、
1: 嗯、对对对，不过你要洗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好，那所以就一片就可以搅
1: 一
0: 搅，一
1: 片就可以了，
0: 一片就
1: 可以。而且左手香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被蚊虫咬，你可以把那个叶子摘下一片，把它捏成汁涂在那个蚊虫
0: 上，
1: 马上就消了、嗯、那个很快，直接就可以用。
0: 是，左手香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香味，
1: 香味、
0: 哦、
1: 对，
0: 那个香气其实也蛮舒服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如果你不知道说这个植物长什么样子，就不妨去这个网上查一下。然后刚才讲的鼠尾草现在也是很多，也是看一下也有左手香，我想很多朋友家里可能都有哦。那所以这个都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是回答田先生的问题哦。那另外有位刘先生也是写了这个email 进来。那么刘先生他是想说他们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讲哦。他就说、嗯、他第一个问题是想问，这玫瑰跟玫瑰籽可以吃或者可以用吗？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1: 对，玫瑰是可以吃的，那个 rose hip 就是玫瑰果，
0: 嗯，
1: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而且玫瑰花瓣跟玫瑰果这两样，他们的维生素那个 vitamin C 是非常高的，也很有营养的。像在地中海一带，他们就是尤其是那个 Bulgaria， 他们就是出产
0: 对他们的
1: 玫瑰花，
0: 玫瑰油特别有名。对
1: 对，那他们都是把它做成那个玫瑰果酱。
0: 嗯，
1: 对。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果酱，因为太甜，放了大堆糖。
0: 嗯，
1: 那我通常就是把它晒，你自己种的，把它晒干，磨成细粉。然后在做那个茯苓膏的时候，像类似那种茯苓膏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跟茯苓膏那个粉，茯苓粉和在一起，一起去蒸，那个就会有那个玫瑰香味，这是完全可以吃的。
0: 好，那所以大家当然第一个还是要洗干净的，然后还有你的来源很重要啊。刚才维尼一直讲是自己种的，没有放过药的或者是杀虫剂的啊，那当然是比较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那所以玫瑰是可以的。另外他说你有没有特别建议一些的这个网 APP 可以下载这个来辨识，因为我们

0: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常常看到说，诶，这个花很漂亮，是什么花？不知道。然后有一些的 App 就可以帮助你，你只要对着它，它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植物或这个花是什么名字。他说你有没有特别建议的这个 App？那当然有一些的 App，我必须要讲它是收费的啊。那所以有收费的，我在节目里是不能够跟大家这样子来说的。但是，如果没大家有兴趣，其实到任何的网站上去查询，有一些是免费的，你就可以
1: 他
0: 下载哦。但是好像不太多了
1: 他们
0: 哦。
1: 其实都是要收费的，只
0: 对了，
1: 是你只要去 Google 去查Free Plant ID App，就是植物 ID 的 App，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大堆名字，你就随便选一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一天限制你5个 Free 的
0: 是，
1: ID，超过5个他就要开
0: 他
1: 始
0: 就要收费了。
1: 要收费了。那通常这个 app 是就是，它会有要你用你的那个手机的那个 camera 照一张花啦，或者是叶子啊，或者是它的果子啊，然后呢，然后你就会按一个那个 identify 的那个 button，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哦，80%可能是这个，20%可能是这个，然后你自己做决定。
0: 好，所以是有一些免费的，但是这个免费可能就有一天只能下载几个，花花草草就5个吧。那所以大家呢出去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每天都看到很多的花草可
1: 对，
0: 认识了啊。但是我想应该是够用的，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找一下，因为有很多其实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喜欢的。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生存，因为每个人可能喜欢的。方式不一样，你可以试用这个，试用那个，然后最喜欢的或最方便你的，你就把它留下来。另
1: 对。
0: 外，他提到一个，在上一周我节目中也特别有讲到，就是 Vinny 在脸书、IG 都有他的账号，而且他常常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日常的一些心得，包括吃的，比方说他自己做什么东西，他怎么做。他都会教大家，甚至用的，然后可以看到他做的一些东西，甚至他偶尔也会开一些课，那大家都可以去脸书或 IG 可以 follow 他。那脸书 IG 就是他的英文名字 VENNIECHOU 是吧？好，那所以听众朋友 刘先生就问了，他说他已经去脸书跟 IG follow 你，请问他的问题第二个，也就是。刚才田先生，我想同样的也是回答他的问题，请问，他如果要跟你联系，是可以透过这两个跟你联系吗？
1: 对，可以的，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在还有那个有像 Messenger 啊那种，就可以问的。
0: 好，这是也是回答刘先生的问题。好，刘先生又马上写 email 进来，问的，他说。请问是所有的玫瑰都可以吃吗？他很想问，或者你有没有建议什么？
1: 花店的那种，就是像母亲节啊，它的。那种就是都已经怎么讲，不是种在泥土，你知道去花店里面，它都有一盆一盆的，都已经可以准备要卖的那种，不是放在泥土里的那种，那种玫瑰不能吃，因为它那个多少都有撒那个杀虫药，因为它要美，要很漂亮，然后要就很
0: 维
1: 嘛，
0: 持
1: 因为
0: 长久。
1: 对。所以他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喷什么。但是我有去问那店里面，他说这个是千万不能吃。但是一般的外面就是家里面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那个是可以吃的。
0: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你自己种的，而且你自己知道你没有撒任何的农药、杀虫剂等等等等。哦，那你把它洗干净啊，也许是可以的。那么可以晒干、打粉都可以。那但是呢，如果是外面花店买的，请就不要吃了，好不好啊？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谨慎一点。那维尼因为他自己明白一些东西的背景，所以在这方面他比较小心，也比较能够明白。那其他的像我这样子，真的是。对于这个花园也是小白，完全不明白的人，就要特别谨慎，好不好啊？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回过来要讲问 这个我想先问你，刚刚讲到茯苓糕，我就

0: 很有兴趣啊，因为现在夏天了嘛，很多人就吃茯苓。那茯苓糕，你通常的这个是用吃的是吧？
1: 对，
0: 还
1: 茯
0: 是
1: 苓就是
0: 炒
1: 用
0: 的？
1: 茯苓粉呢、啊，像那个 YouTube 什么网上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它就是把那个茯苓粉跟米粉啊这样子和在一起，然后呢中间会夹一点点像豆沙啦那种馅，
0: 对。
1: 然后就是有三层呐、啊，下面一层，中间一层豆沙，上面一层。那有的时候，一般传统他们就是放那个桂花。对，因为它很香嘛。那我要是没有桂花，我就用自己家种的玫瑰花，就是撒在上面，蒸的一起吃，非常好吃的。而且那个玫瑰花那个香味啊，你就会感觉得到。
0: 所以茯苓粉还是在外面买的是。
1: 对对对，其实我通常都是买那个一卷一卷那个，像那个茯苓啊，它就是一盒那样卷，一卷一卷的。我就拿回到家里面，用那个打咖啡豆的机器，把那个茯苓卷把它打成粉就可以用。
0: 是中药店买吗？
1: 对对对，任何中药店有的是那个茯苓是一块一块的，那个就不要买，因为那个要打成粉很难，因为它很硬。对，就买那一卷一卷很薄的，那一打就打成粉，很快。
0: 那你刚刚说还要再加一点米粉，是不是？
1: 对。
0: 就也是就自己的米可以泡一泡打粉，还是说
1: 自己家里的那个米，
0: 要糯米粉吗？还是米粉就好？
1: 我就是用米粉，
0: 米
1: 因为
0: 粉。
1: 糯米粉的话太沉，不好不消化。那
0: 是，
1: 茯苓吃的话，就是它也帮助消化的，那它对身体非常好。所以，这个 YouTube 上面好多好多那种不同的做法，大家可以去做参
0: 自
1: 考。
0: 己去
1: 对，
0: 找一下哦。对不起哦，因为我这个还是有点咳嗽，所以偶尔做节目还是很辛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原谅，这声音还是非常难听哦。好，这个茯苓糕呢，我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做。如果有桂花也可以，没有桂花用玫瑰花也是蛮好的哦。好，那个我自己因为你刚刚讲说吃糯米会很沉，那我说哦，难怪我这么胖，因为我很爱吃糯米，我就很爱吃糯米的东西，糯米控
1: 对，
0: 啊，这个讲起来。好，那么那我们今天呢，是想要请Vinny 给我们介绍一个可以自己做的手霜，也就是 hand cream 啊，这个当然如果你延伸出来，你也可以做成擦脸啊或什么都可以，而且这个手霜，如果你家里院子就有花，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利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也许你在网络上也有的，那大家可以听完我们的访问，再去脸书或 IG 看一下，可能会更有 sense 哦。
1: 其实我们一般用的 cream 啊，不管是擦脸、擦身上或者是擦手的，它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水，那个是滋润用的，然后呢，一个是油，那个是保湿用的。任何的 cream 一定是水跟油，但是水跟油它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它们会分开。那就要加那个蜡，通常很多这个一般在店里面买的那些 cream 里面的那些蜡，其实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很多很多化学东西。所以我在一般教课的时候，我教我的学生，我现在自己用了我自己的那个做的 cream，也是用了20几年，我最后还是变成我现在这个今天要教大家的方法，又简单又不需要防腐剂，而且。就是说，不管你是皮肤是比较 sensitive 的，或者是常常长痘痘的，或者是特别干燥的，你就可以用这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草在夏天的时候是长得很快的时候，都可以把它晒干，冬天也可以用，秋天也可以用。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洗完脸。那我通常一般人都会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花露水。为什么要用这个花露水？因为我们的上层的细胞，就是皮肤上面最上层的那个细胞，就是有常常我们摸着脸或者是摸手的时候。

0: 像干皮一样那种，还有时候会白白像白血一样。它那个很干的时候，它要最主要它是要喝水，它不是要喝油，它是要喝水。那我们这个水呢，就可以做得比较 fancy 一点。我们不是用普通自来水，我们可以用，就是我们假如说我现在泡的一杯茶里面是，金盏花、洋甘菊或者是玫瑰，我就多泡一点，然后我用这个水来做我的花露水。就是洗完脸以后，你把这个水就是打在脸上，让那个脸那个皮肤有点湿湿的，让它那个上层细胞能够吸收一点这些营养的水，特别是有放玫瑰，玫瑰是可以防皱纹，
1: 好，
0: 玫瑰可以防皱纹
1: 可
0: 哦。
1: 以就是，对，玫瑰是可以预防皱纹的。那金簪花呢是可以消炎，让你皮肤不要这么。就是很痒啊，或很刺，或者很难过。通常那个金簪花是对那个异位性皮肤炎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可以最基本的两个，玫瑰花加金簪花泡水。这个我一次可以泡，就是50 cc，我一用3天，下次再喝茶的时候我就再多泡一点，我就再用这个水来这个茶水再当花露水，
0: 哎，
1: 这个。
0: 那我在这边可不可以插播一下？上周我记得有个妈妈哈，就是问到她孩子的湿疹嘛。那请问小朋友的湿疹，你这个很像我们女生来讲，就化妆来讲，就是 toner 啊，就是说，让你的这个柔软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水，那是不是也可以用金盏花？因为它是异位性皮肤炎湿疹，都是有点这个发炎的情况，它可以用这个金盏花的水去
1: 可
0: 擦
1: 以。
0: baby 身上吗？
1: 对，可以像那个给 baby 洗完洗澡的时候，他可以把金簪花放在那个茶包里面，在做那个泡洗澡水的时候，就把那个茶包就丢到那个洗澡水里面，然后就整个 baby 就是泡在这个金簪花的水里面。
0: 会有帮助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它就会让那个身体不要这么敏感，然后那个红红肿肿的啊，或者是痒痒的，它就会让它就是 calm down 一点，不要这么兴奋了。那个让那个皮肤，
0: 哦，那小朋友这个 baby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水里面可以放玫瑰吗？
1: 可以啊，也
0: 也可
1: 可
0: 以放
1: 以。
0: 哈
1: 对对
0: 哈
1: 对，那通常因为我通常都不建议说把那个玫瑰花或金簪花撒在水里，因为有的时候会把那个水管塞住。那我通常就是放在一个那种过
0: 袋
1: 滤的
0: 子里。
1: 袋子里面，就把它放在那个茶包。这是 baby 或者是任何你皮肤或者是比较敏感，有的人晒太阳晒得红红肿肿了，很不舒服也是可以的，就是用。对对对，就是哦，
0: 这
1: 那皮
0: 夏天
1: 肤，
0: 很好用
1: 对
0: 哦。
1: 对，夏天，而且你那个还可以放一点那个黄瓜。对，黄瓜跟金簪花就泡在那个水里面去，就让那个皮肤不要这么痛。
0: 就小黄瓜，对不对？我们吃
1: 对
0: 的小
1: 对，因
0: 黄，
1: 为
0: 然
1: 它很
0: 后
1: 凉，它
0: 你给
1: 很
0: 它
1: 凉。
0: 切片这样子，然后一起泡。
1: 对
0: 哦，
1: 对。
0: 所以我希望那个妈妈有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给她一点参考，因为我知道这种异位性皮肤炎，孩子养起来很难受。那所以小黄瓜加金盏花加一点玫瑰泡水，然后洗澡，它会比较舒服啊。
1: 对，比较舒服。对，
0: 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如果我们是做lotion 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有 toner 的时候就可以也可以用小黄瓜、金盏花、洋甘菊加玫瑰。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就
0: 做
1: 是
0: 成
1: 你，
0: 水喷，
1: 对对，就是，但是做出来的，因为它是水分的东西，最多不能超过3天，可以放冰箱，放3天一定要换了，
0: 用完，
1: 一定要把它用完，或者是要把它倒掉再做新的。不要超过3天，而且是放冰箱里面。你可以放黄瓜，你也可以放一点西瓜皮，或者是你就是来去泡，因为这些对夏天来说，而且还可以放那个芦荟，你可以切一两片那个芦荟叶子，也可以。
0: 芦荟一般大家会觉得比较凉哦，有没有什么人用芦荟要小心的？
1: 通常比较不会，因为你不是吃。只是涂在脸上，那是没有问
0: 没
1: 题
0: 有问
1: 的。
0: 题，好，
1: 对，
0: 好。
1: 那一旦洗完脸以后，你就用这个花露水，

0: 我做一堆，其实也超不了3天的，所以你就有一点这样子，然后3天内，而且要放冰箱，就要把它用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生意的，可以长长久久，因为现代人真的没有这个时间这样子去做哦。但是如果很多朋友有兴趣，而且对这个自然的东西愿意去花点时间，那我觉得非常的棒。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在 BC 癌症中心任病理师的Vanny，那么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先讲的是 toner，已经知道怎么做。我们待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要请 Vanny 跟我们讲这个我们的 hand cream 也好，我们的脸上的 cream 也好，甚至 body lotion 我们怎么做，然后又很香又很自然。那当然我也当然接下来待会儿也要问的就是，那这种 lotion 可以放多久？难道也3天吗？好，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 Vanny，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付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3: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4: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8: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极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每100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9: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1: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癌症中心病理师 Vanny 在节目中，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 Vanny， 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0前把你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 邵@fm961.com。 那 Vanny 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这个这个叫化妆水啊、哦，这个外面市面会讲化妆水，用小黄瓜、金盏花、洋甘菊，甚至你可以用西瓜皮。请问西瓜皮是要去皮中间那个白色的，还是说
12: 就是中间那个白色的？
0: 白色的哦 ，OK，
12: 对对对，而且那个对，那个痱子。
0: 所以是特别有。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台湾很热嘛，那我妈妈通常都是叫我们那西瓜吃完
1: 吃
0: 了，
1: 那
0: 然
1: 个
0: 后那
1: 西
0: 个，
1: 格，
0: 对对对，然后就用那个西瓜洗脸，西瓜皮洗脸。
1: 以前我听一个笑话，就是妈妈都希望小孩吃这个，因为它比较凉嘛，哦，
0: 对，
1: 然后可以消痱子，因为太热的天会长痱子，然后小孩都以为爸爸妈妈在虐待他，给他吃那个白的部分。好，那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就是那个部分，然后加金盏花。那请问这个水因为只能用3天嘛，你有没有一个比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是怎么样？
0: 这个水呢，就是泡茶的那种，
1: 就一茶杯就够了，是不是？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三天
0: 对，
1: 也
0: 就
1: 差
0: 是
1: 不
0: 一
1: 多用
0: 茶
1: 完。
0: 杯3天。一定够的，
1: 对，一定要放冰箱哈，我们要提
0: 对，
1: 醒大家。好，那这个听起来它的这个只是泡了做了，好像没有什么太难。那但是刚才你讲到说，如果是牵涉到这个乳液啊，这各方面，它有水、有油、有辣嘛，那所以这个如果是乳液的话，这个比例分配该怎么样，怎么做？
0: 如果要学做乳液的话。那就要来上课，因为它这个步骤就比较很
1: 复
0: 多
1: 杂一
0: 地
1: 点。
0: 方都哎，对，它比较复杂。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乳液，因为那个辣，你真的不可能有自然的辣。那有的人说啊，我可不可以用蜂蜡？其实蜂蜡它不是辣，它没有办法让水跟油可以和成变成 lotion cream。它不蜂蜡，它不行的。那一定要用那种化学的那种叫做 emulsifying wax，那种的话就是用化学东西。那我是希望说建议大家都是用自然的。那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乳液就是有水、有辣还有油。那我们现在不要用辣。那我们一旦脸上撒了那个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花露水。我们现在那个上皮已经吸饱水了，那我们现在要保湿，因为那个水它很容易蒸发嘛，所以我们要让它那个水不要这么快的蒸发，这个就是油的目的来了，它的功效来了。这个油呢，可以把那个上皮细胞那个水分把它封住，让它不要这么快。
1: 挥发掉。
0: 对对对。对其实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叫保湿？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水是来滋润，让那个细胞喝饱。那个油呢，就是涂在上面，让它能够保湿，让它不要那么快的蒸发掉。那我们说的这是什么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浸泡油。如果你来不及做浸泡油，你就是用橄榄油或者是家里。一般什么杏仁油啊都可以用。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一般的听众会说啊，那你的脸上不会变得很油吗？我希望你们现在可以去做一个实验，你们在水上把手上打湿，然后在手上滴个2滴油，就是任何油都可以，炒菜的油，然后涂，可以保证你的手不会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乳液。其实我们用的乳液就是水跟油，只是我们用的水是比较，就是怎么自然一点的水，有加一些营养的水。这个油呢，我们做的浸泡油，你可以用那个金盏花、洋甘菊啊，或者是万寿菊这些药草来用干的哦，来浸泡在油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我有教大家，就是浸泡。2个礼拜到4个礼拜，然后过滤，那个油就可以拿来用。那个油呢，而且可以用差不多6到9个月。
1: 要放
0: 对，
1: 冰箱吗？
0: 不用不用不
1: 不
0: 用，
1: 用。
0: 这个就可以放在厕所啊，或者是那个化妆台啊，或是任何地方就可以马上用了。那如果有的人他常常会长痘子，那他的浸泡油。可以放点那个百里香、牛至，这种是可以杀菌的。还有夏枯草，夏枯草在加拿大它真的是像野草，但是它也是又可以非常好杀菌，然后它又是比较凉，所以让皮肤如果常常长痘痘，尤其是那种又红。

0: 又红又肿的那种豆子，夏枯草非常好，而且这个夏枯草真的是很好种。
1: 对，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自己用自己种的啊，比较你知道没有农药了啊。好，那我们听众朋友田先生又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啊，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请问蒲公英可不可以去外面采来吃，有没有毒，可以怎么吃，有什么好处。他说因为他说有几位老人家经常去挑蒲公英来吃。好，
0: 很危险。
1: 很危险是不是？
0: 对，很危险。因为一般尤其是像什么打高尔夫球场啊，他那种都是有都要撒农药的。还有那些 city 的 park， 他们都因为不希望，而且他们用的那个农药都是很毒的。所以对对对，外面的千万不要去。如果你去 hiking， 或者是去什么，就是 community farm， 可以问那个 community farm 的人，说你们这里的蒲公英有没有撒农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以去摘。那蒲公英它全身都是宝，它的花瓣对皮肤好，然后它的叶子也是可以，也是对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可以刮刮油啊，就是
1: 吃太饱的时候，
0: 对对，帮助消化，对肝，它对肝也很好的，它是属于凉性的。它的根，蒲公英的根呢是对肝特别好的，但是蒲公英比较凉，所以身体比较寒的人尽量小心，不然的话会拉肚子。
1: 是，所以我是建议第一个大家不要随便去采来吃，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蒲公英它的四周环境啊，那除非像刚才Vinny 说你去的地方是真的人烟稀少，然后就换句话说也没有人会特别跑到那边去撒这个农药给蒲公英的话，但是说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外面的环境我们很难掌握，所以不是太知道，尤其在比方高尔夫球附近场附近，他们因为要维持那个草，有可能都有这个毒，就是撒一些的沙，这个沙草的一些沙野草的这个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采自己吃。虽然刚才这个温妮也说它确实有一些好处，那我也建议，如果你真的要吃，不管哪一种好处，请跟你的中医师去咨询一下哈。我想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好不好？因为但是因为如果你要是问温妮，温妮讲说不要随便采，不要随便吃，好不好？那么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说这个lotion 可以放八九个月，对不对？
0: 啊，对，差不多六个月到九个月，所以一次做一小瓶的话，可以一次，而且看你如果是只涂脸上的话，一次差不多四五滴，整个脸就涂完了。所以我们没有用蜡，我们就是用水跟油，就是 cream 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成分。那个蜡其实它是没有功效的，它完全就是让那个水跟油能够和成。像那个像乳白色那样子的，所以它真的是，而且有的蜡它还会塞到毛细孔，
1: 塞毛孔，对
0: 对，所以它真的一点功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可不可以就不要去用那个东西？我们就用水那个每三天泡一次产。我通常做这个那个花露水的时候，我在泡茶的时候我就另外就一起泡了，对，反正是同一个动作嘛。就是把它泡好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要用过了三天就把它一个礼拜两次做两次就可以了。那个油，你一次那个浸泡油浸泡了你可以用个半年，所以也不是说常常要去做它。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怎么讲，浸泡油它的好处是什么，我现在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用不同的草，就不会说是家里变得搞得很多瓶瓶罐罐的。我就现在长豆子，我就泡少一点的浸泡油，里面放百里香啊、牛至啊，然后放点夏枯草，

0: 这个是专门来治痘子的，小小一瓶。那就是 teenager 的，尤其是 teenager 的那种皮肤。那 baby 的呢，你就可以用洋甘菊做浸泡油，就是做成 baby oil。所以 baby 也不用涂 lotion， 你就用这个 baby oil， 你可以用那个杏仁油，就是 almond oil， 啊，用洋甘菊泡。baby 洗完澡就用这个洋甘菊的那个浸泡油给 baby 擦，他皮肤不会干的。
1: 所以你刚刚讲到杏仁油，我们也是要出去买咯。
0: 啊，对，通常这种有的种什么那种 grocery store 都有的卖的。
1: 嗯，他们里面的成分不会有什么要注意？
0: 没有啊，它里面就是 almond oil。
1: 嗯，所以浸泡油来讲的话，你刚刚讲到杏仁油是一个，还有其他的选择？
0: 像那个 apricot 啦，还有玄米油啊，
1: 嗯，
0: 都可以用的。
1: 嗯，玄米油也可以。
0: 对，
1: 那个刚才讲那个杏子啊，那个杏仁油，对
0: 对，然后橄榄油。
1: 橄榄油也可以吗？
0: 橄榄油也可以的。
1: 嗯，橄榄油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拿得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买那种味道比较很重的，那个橄榄味比较很重的，嗯，比较清淡一点的那种橄榄油，嗯，然后就拿它来做浸泡油都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水跟这个油就是乳液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这个就是最好的 moisturizer， 其他都不需要了。
1: 难怪有一阵子好像很多人真的直接把橄榄油擦在脸上，当然这不一定是个完全正确的方式，或者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反过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外面我们有时候一些的 lotion 或者各方面，我们就讲 hand lotion 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哇，味道很香，我很喜欢，擦起来好像也很滋润，请问什么样感觉？因为你刚刚说他们会用蜡吗？那我怎么知道他用了多少蜡？当然你可以看 ingredient 哦，但是除此之外，我在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感受是可能你就要觉得说它里面的成分要注意一下。
0: 像蜡，通常一般的 cream， 它的蜡的成分差不多 20%。
1: 嗯，
0: 对，最多就不会超过 20%， 其实也是蛮多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就是45%-50%都是水。所以你买的这个那个 cream， 不管你多贵什么，它的第一个成分一定是 water。然后有的是写 aqua 就是，其实就是水。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蜡。然后最少的就是油。
1: 嗯。
0: 而且它也是用浸泡油。但是它有的还有一些化学的油，然后有的还有放酒精防腐剂，所以我们这种做法就不用放防腐剂。
1: 嗯，对。当然，酒精当然在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凉凉的，
0: 凉凉的，
1: 那就代表它有酒精。那防腐剂我怎么知道它有防腐剂？当然它可能含量上一定要写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都是说可以用擦的感觉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我要考虑一下，有这样子吗？
0: 如果 cream 里面有放水，它一定要放防腐剂。
1: 嗯，
0: 而且很多的防腐剂现在已经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属于是致癌物，以前都不知道的，现在有好几个防腐剂啊，都是属于致癌物，还有香精，香精它是可以影响你的荷尔蒙。会让你荷尔蒙失调，然后香精里面，因为它要那个香味要保持很久，所以它要放一些塑化剂。
1: 嗯，
0: 那个也是致癌物。那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那个浸泡油里面可以放个两三滴精油，像你喜欢的精油，像玫瑰花啦，薰衣草啦，反正你喜欢的精油。你可以放个两三滴在那个油浸泡油里面，因为油跟油在一起它是不会分开的，所以自己的那个香味也是很自然的，你不放都可以。像一般的人都是喜欢放一点点，尤其是女性人，她是喜欢放一点玫瑰花啦、薰衣草啊，

0: 有一个精油尽量不要放在涂在脸上，就是柠檬。
1: 柠檬哦，
0: 对，因为它是 photosensitive，它就是被太阳一晒照的时候，它会让你皮肤变黑。对，所以柠檬啊、橘子这些，
1: ，OK。
0: 对对啊，精油不要涂在脸皮肤上。
1: 是，好，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爱美可能会忽略了，而且都觉得说，哦，都是维他命 C 呀，挺好的，大家不都要吃吗？那我就把它涂在脸上，但是柠檬跟橘子不要哈，因为它会反而会让你的皮肤招黑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刚才你提到一个，我也是觉得也值得我们现代人非常关注的，就塑化剂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有讲，在深海里面已经在这个鱼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食物链的最底层已经看到很多受到这个塑化剂影响的生物。那当然到最后是我们自己吃鱼啊，或者是各方面都会影响到。那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普遍，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那我在这边也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你是常常出去喝咖啡，而且是带着走的咖啡，我希望大家带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而不要用纸杯，因为纸杯里面的那个防热的那层也是有塑化剂，是不是？
0: 对，它的有一层蜡，然后呢，现在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常常会听到那个 PFAS，那个也是一种化学东西。它为什么要像咖啡杯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包汉堡的那个纸，你买汉堡的时候，它一定有那个不是，
1: 看起来油油的纸是不
0: 对，所
1: 是？
0: 以油油的纸，它那个因为它是可以防的，让
1: 防
0: 那个
1: 油。
0: 纸可以防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些盒子啊，里面它，因为它让你就是拿在手上不会说那个油会流出来，或者是汁，它有一点防水防油的功效，所以这些就是它都有涂一点那个 PFAS，然后再加上塑化剂，所以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你真的不，你吃的东西的时候觉得很好吃，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掺在这个我们吃的食物里面，然后像咖啡杯，常常我会看到人拿了一个咖啡杯，一边走一边喝，那个盖子是塑胶的，而且那咖啡很烫，你在倒的时候，那个塑胶盖子，那是很薄很薄的塑胶盖子，而且软软的，越软的塑胶，它塑化剂越多，所以你就等于是在喝咖啡加塑化剂。每喝一杯，每喝一口，就是有塑化剂，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己带那个咖啡的那个保温瓶啊，或者是杯子，对。
1: 对，这个我非常希望大家注意这些小地方。而且除了喝咖啡，就是反正总而言之，你常常会在外面，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家里喝，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只要你是用玻璃杯啊，这个陶瓷杯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会出去的话，像我自己在车上，我一定有几个杯子摆在那里。然后就是我真的要到外面喝，要买的时候，我就带我的杯子下去。那有一些店，他还会给你一点点小折扣，但是我们真的看的不是那个折扣，
0: 对，
1: 而是说，尽量减少第一个环保，第二个，对塑化剂能够隔离。因为老实讲啊，我们现代人其实防不胜防啦，没有办法说是，就是完全隔绝，我们只能说尽量减少。那所以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会外食的朋友，那而且常常可能要打包，那打包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会带一些的这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当然最好是玻璃的啦，哦，也不要塑胶的，然后也会减少一些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盒子啊，还有那种像宝丽龙啊那种，就是那个连纸盒子，它的纸盒子虽然是可以说是好像可以什么叫做 biodegradable，它可以，但是它因为纸盒子，如果你把油跟水这样的那个汤汁，倒进去的话，它也会渗。

0: 透出来，那它就要涂那个 PFAS。那 PFAS 它是永久的化学东西，它就留在你身体，永远出不去的。所以你 OK，我现在就没有塑化剂，但是我把那个 PFAS 我也把它吃下去了。所以就是说，很多都是隐藏在食物里面，我们看不到、吃不到、闻不到的东西。那虽然它是会影响那个环境，但是我们只要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要改变，能不能够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我相信也不是很难了。就是说我出去的时候，我自己带那个那带一个 container，就是说麻烦你就把那个放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我相信餐厅应该会 OK 吧。
1: 没有，但是是 OK 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是带，当然，我常常也被朋友笑，因为还蛮重的嘛，有的时候，如果玻璃的话也很重，但是有一个很困惑我的就是，这个玻璃下面，这上面还是塑胶啊？你知道盖子还是塑胶？
0: 对对对，那我通常都是像我一般，我平常带便当，那一般的人就是放那个保鲜膜放在上面，我是用 parchment paper 盖在上面，然后再盖那个塑胶盖子，也
1: 哦，
0: 不是，
1: 就有个隔开
0: 对
1: 的，
0: 对对，我是放一张纸在上面，就是那个烤面包、烤饼
1: 对
0: 干
1: 对
0: 的那个
1: 对，
0: 纸，我就
1: 那个纸没有什么顾虑的
0: 那个没有什么顾虑的，
1: 哦，
0: 对，那我就把它剪一张，我通常都是一次就裁好几张，然后要用的时候我就把它盖在那边，然后我要微波的时候，我就不要把那些保鲜膜一起丢到微波炉去
1: 对，
0: 微波，你可以放一张那个 paper towel 在上面，或然后去，因为它有时候那个汤啊、汁啊、饭啊会溅出来，那个 paper towel 它可以吸收，不会溅得乱七八糟。然后呢，又很安全。那个我有看很多人就是保鲜膜就直接放到那个微波炉，我觉得是蛮可怕的。
1: 其实真的非常不好，而且保鲜膜我们也要说尽量少用啊，有的时候不得已要用，但是不要放到微波里去加热。说老实话，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说的时候，他们都嗤之以鼻，都觉得说大家不都是在这样用吗？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后面它不会马上让你看到一个什么这边长个包，那边长个什么的效果，但是你隔一段时间，它确实会发生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环保上面，还有我们如果很多事情要小心，多加一点留意哦，就可以保护自己哦。我大概还有1分钟，最后 Vinny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
0: 对，
1: 享？
0: 我是想要提醒大家啊，现在真的，在我在癌症中心已经工作了40年了，我是发现这个癌症绝对有年轻化，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六七十岁的人，我们以前没有 expose 到这么多的化学东西，现在年轻人他们花样特别多，然后什么都很漂亮，很可爱，然后呢都很新，什么都很新鲜，所以他们的 expose 的那个 chemical 比我们还要多。
1: 是的。
0: 那对，所以他们是好像准备说要那个大肠癌要那个筛选，可能要
1: 提早，
0: 一要提早，可能好像40岁还是45岁，因为现在大肠癌那个非常非常多，多到有时候我上班我坐的手都酸了。很多很多，乳癌也是很多，肺癌也是很多，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很新鲜。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你不管用什么，请你们一定要看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如果你看不懂那个东西，那就好，不要再用。
1: 就不要用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跟 Vinny 也谈到这边，大家可以到脸书或 IG 追踪 Vinny 啊，VENNIECHOU，然后可以得到更多讯息。谢谢 Vinny，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跟您谈车辆维修保养，下周一开始我们谈我们身后事该怎么准备。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Shirley。

0: 我们明晚再见。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3: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4: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5: 请你做我的指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8: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现代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那就是想做就去做。这一种马上要得到手的哲学是现代人的生活特色，他们不去想将来，只顾现在。圣经提醒我们要审慎地去做决定，只是很多人都充耳不闻，结果招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悲剧性的例子，来说明短暂的欢愉怎么样的牺牲了未来的前途。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9: 要是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决定将来会导致不良的结果，你会不会因此而改变现在的决定呢？如果你早知道某些事件会影响到你个人的生命以及你周围人的生命，你会不会因此考虑不做某个决定呢？我们很多人都会感叹，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是当要我们改变现今所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又是否真的愿意呢？今天许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只是考虑眼前的因素，而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往往事后他后悔不已。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直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可以说是很实际的信息。我们要看的事件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要，只是在描述一件事的发生，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却发现今天我们在所做的决定上，很多时候都像事件中的人物那样，很希望改变自己所做的决定，但却是不能。相信在过往我们所做的众多决定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是我们感到很后悔的，特别是经历到后来所导致的恶果的时候，更会有这种悔不当初的感觉。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25章，这里记载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一个人的决定是怎么样影响了他的终生。这是一个他终生都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决定，而也导致他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报复，甚至于想要杀害跟事件有关的人，其实就是他的兄弟。一切的悲剧都是源于他当年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开始的，为了贪一时之快，满足短暂的欲望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要看的人物就是雅各和以扫。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儿子以撒，而亚伯拉罕爱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创世纪第25章第5节这里说呢，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接着下边第8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瘦高年迈，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拉罕一生好像过得很满足很完美，他是瘦高年迈弃绝而死，

亚伯拉罕在他一生也做过错事，曾经信心软弱，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但是他的心呢，始终是向着神的，而他也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跟着我们继续看第25章的19节一直到第34节，创世纪25章19到34节，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迹。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征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这段经文相当长，是创世纪25章，我们从19节一起看到了第34节。透过这段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思想，什么时候我们会为了眼前的好处而牺牲了将来呢？也许我们所牺牲的是将来的健康，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爱情，又或者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亦或者是成功的机会。当我们选择眼前短暂的欢愉，而不理会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和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历到将来的牺牲，那当然是得不偿失的。不要以为一些细小的决定它无关重要，于是我们就掉以轻心，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从小教导子女如何做人生的各种决定，千万不要贪一时之快而抱憾终生，那是不值得的。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要点，也提醒弟兄姊妹怎么样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这些所分享的要点可以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很可能就毁了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可惜。这不单是在年轻人身上是重要的，任何年龄的人都要留意。不管你今年是60岁了、80岁了，神的话对我们都是一样的真实，一样的宝贵，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好，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漠视生命真正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将来，这包括了未来的梦想、未来的成就以及权益以及爱情等等。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呢？我们先看看以扫，他竟然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么到底长子的名分

有什么重要呢？现代人可能不一定明白，在当时的社会，长子的名分是属于所有头生的儿子。作为一家的长子，他所得到的权柄和利益以及各种的机会都是极大的，是远超过其他家族的成员。长子可以在父亲过世之后成为一家之主，负责管理整个家族。即使父亲仍然在世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额外的尊重和权利，是别的兄弟所没有的，唯独长子可以独享。最具体的莫过于他可以承受父亲双倍的遗产，这包括了财富和其他的一切，所得的都是双份。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节经文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因为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也是长子。不但如此，做长子的还可以有权代表这个家庭献祭给神，做献祭的工作。这个情况一直到利未支派的出现，神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去做祭司，负责献祭的执事，这才告终止。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以及以撒的时代，长子依然是可以担任献祭的这件事情。因此作为长子，他有极好的机会，他有着非常好的将来，他也很可能承受极大的财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可是来到以扫身上的时候，他竟然毫不珍惜这个身份。以扫嗜好打猎，当打猎回来正感到累昏了的时候，这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长子名分，他竟然轻看了，随随便便的就把他出卖了。他忽略了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长子的名分，是他一生可以享受和拥有的这个名分，而只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弟兄姊妹，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工作和投资上，而忽略了自己家里的人？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是不是我们把更重要的事放弃了？也许我们当时以为财富是最重要的，有钱万事都能，所以就把钱摆在第一位，认为钱是人生里头最有价值的，因而失去了那真正最宝贵最重要的事。试问到底什么是我们眼中的红豆汤呢？是金钱吗？我们是不是为了钱而不惜牺牲友情，牺牲忠诚，牺牲我们的品格，甚至于牺牲我们的家庭？又或者我们牺牲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就是为了拼命赚钱？到底我们看哪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今天在许多国家许多社会里，不少人为了片刻的欢乐，享受一夜情所带来的新鲜刺激，而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不理会很可能一夜的风流会染上性病，甚至于罹患艾滋病。有的人年轻的时候终日流连在不良场所、声色场所，靠着自己的青春活力，认为自己啊百毒不侵，因而不顾身体的健康，而没有想到将会有的恶果，也没有理会可能罹患上的疾病，而这些可怕的疾病会毁掉他的一生。当人疏忽一些最重要的事，而追寻片刻的欢乐的时刻，他所要牺牲的，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无价的，是得不偿失的。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条性命，而不少人就是这样轻忽不珍惜的，年纪轻轻的随意糟蹋。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竟然把自己美好的前途、大好的机会、一切的福分断送了。因此弟兄姊妹，头一样我们要警惕自己的，就是不要疏忽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事物，以至于我们牺牲了自己美好的将来。第二样我要分享的就是，不要被邪情私欲所牵引诱惑而牺牲自己的将来。我们要顺从圣灵，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要受圣灵的管制。我再说一遍，不要被邪情私欲所牵引诱惑而牺牲自己的将来，要让圣灵管制我们的人生。欲望是一个人他与生俱来的，欲望并没有错。所谓欲望呢，就是一种需要。人有很多本能的需要，我们需要吃东西，需要休息睡觉，需要享乐，

需要放松等等。正情正欲是好的，欲望也是神所给的，但是它必须有适当的管理和约束，不能够从心所欲，不能够放纵情欲，不能够让欲望是无止境的高涨，否则一定会酿成灾祸，酿成悲剧。什么时候我们让欲望控制了我们，我们就陷在危险当中。当欲望控制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发动，人就立刻要满足他。当欲望发动的时候，片刻也不能等，要马上获得，这就是欲望的特质。有爱的人，他能说，我可以等，但是被欲望充满的人却说，我现在就要，我一刻也不能等。而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是被欲望所主宰着，控制着自己，虽然心中渴望有美好的将来，有幸福的生活，但同时想拥有片刻的欢乐，不肯等待，结果当然这二者不能兼得。而我们看见以扫正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片刻都不能等。因此为了使我们不陷入极大的诱惑当中，我们要学会不要让自己过分的饥饿，不要让自己处于过分的愤怒，也不要让自己过分的寂寞以及过分的劳累疲倦，因为在这些时刻我们很容易混乱，最容易上当。当一个人处在非常软弱当中，不论是肉体或是心灵，他都会失去判断力，他的控制力节制的能力会大大减弱，而被欲望所控制，以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看在这个时刻，雅各要以扫做个决定，要以扫立刻回答他，他才肯把红豆汤给以扫喝。而当下的以扫因为他太饿太累了，很明显的思想都不受控制，他满脑子都是那美味的红豆汤，那种诱惑力足以让他放弃一生可以享受不尽的长子的名分，他宁愿放弃和牺牲一切所有的，就只为了换来眼前的那一碗红豆汤。这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愚蠢呢？以扫本来非常有机会，有可能在弥赛亚的家谱里边是有份的，但是因为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在他卖掉长子名分的同时，就把这个福气也一并丢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任意奔驰。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提醒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每一个人都有欲望，而大部分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正情正欲，但是必须用得合宜，最重要的是在控制之下。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欲望呢？什么欲望它一发动的时候会叫我们身不由己的要去立刻获得呢？是不是为了一杯酒，为了一夜情，为了一次不道德的交易，以至于我们断送了终身的幸福呢？事实上魔鬼撒旦正千方百计的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问题的严重性，叫人只想到眼前，没有想到未来。我们看见多少人的健康就是在长期没有理会和爱惜之下弄垮了，弄得一身都是病，因为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自己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要认清那红豆汤的危险性，并且认识到自己最软弱的地方，然后提醒自己用神的话语警惕自己。今天我们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追求些什么呢？以至于我们不择手段的不理会后果，要一定得到它。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要自欺。当然由撒种到收割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事情未必会有及时的报应和后果，但是要注意那个后果将来一定会出现的，而且所收的必然会多于我们所种下的。我们有明天，而明天就是收割的日子，罪所带来的必然是伤害，是痛苦，是羞耻，是死亡，顺着情欲所收的必然是败坏。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贪一时之快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将来。好，第三样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坚持要马上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将来。我再说一遍，

当我们坚持要马上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其实，雅各当日煮红豆汤，相信他不会只煮一碗，也许他已经准备好一份要给姨嫂，但是姨嫂她却是迫不及待，她一分钟也不能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毁了他的前途，是因为他片刻都不能等，他没有等候神的心意，没有等候神的方法，更没有等候神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应许神丰丰富富的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但是往往因为我们不愿意等，结果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闯了大祸。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而这明显是魔鬼撒旦在人心中所激动的，要人你有什么欲望，你马上就要得到满足，以至于不管后果，以至于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样我要分享的就是，当人把焦点就是摆在那短暂的事物上，而不是放在永恒的事物上，他也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取代。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这都是我们要看重的。然而多少时候我们宁愿要一些暂时能满足的东西，暂时叫我们获得快感的东西，而舍弃那真正永恒美好的东西。我们看见姨嫂，她感到她如果不马上得到那一碗红豆汤啊，她大概要死了。至于长子的名分呢，她看不见，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把握，她根本不放在眼里，也不放在心上，因为那是很遥远的，那是看不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重什么短暂的事物过于看重神呢？不错，世俗的确有很多诱惑和吸引，让我们分心，让我们动心，我们很想尝试，但是要小心，一旦我们跌进这样的陷阱当中，我们要付出终生的代价，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第五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身体和感情软弱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将会酿成无可弥补的过失，直接牺牲我们的将来。我们要小心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状态，千万不要在自己头脑不清醒或者身体过度疲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做出决定，那很可能会损害我们的一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在太饥饿的时候、太孤单的时候、太疲倦的时候，甚至于太愤怒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是莽撞的，绝对不会是最好的决定。我们看见姨嫂她做了一个她终身没有办法逆转的决定，她卖了长子的名分，而这个决定就影响了她的终身。人生有些决定或许将来还可以更改修正，但是有些重大的决定，她一决定了就没有办法反悔，就不能更改了。当时的姨嫂她眼中只有红豆汤，他以为他人生里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一碗红豆汤，其他的事情都无关重要，他可以用一切的代价来换一碗红豆汤，这是姨嫂的愚蠢，但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在评论姨嫂愚蠢的同时，我们要检讨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情况，到底我们有没有重蹈覆辙，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错误。姨嫂当时并没有察觉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神安排他做长子，有神的心意，但是姨嫂他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而忘了神在他生命中的重要。继续，第六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忽略去估计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可能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前途。凡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人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莽撞马虎的，也是短暂的。魔鬼撒旦他最喜欢限制人的眼光，叫人只看见眼前那看得见的好处，那短暂的甜头，而不去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看见要是夏娃他想到他吃了树上神吩咐他不可吃的那果子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他就会拒绝

0: 蛇的诱惑。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会影响他跟亚当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后代以及将来全人类的命运。但是他没有这么衡量，就铸成了大错，以至于无法挽救。圣经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大卫，要是他能够预知、预先看见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所带来的恶果，也许他就不会犯上奸淫的罪。而参孙，要是他能够预先看见他跟大力拉这样的相处之后，最后他失去了神在他身上的能力，他所带来的羞辱，有那样悲惨的结局，他必然会放弃大力拉。要是亚干知道自己擅自收藏了神禁止他收取的战利品，会让以色列人惨败于爱城，而自己和家人都被石头打死的话，也许他就不会那么贪心。所以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境界，历史上的这些人物都成为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警惕。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以扫，他贪爱世俗，他贪爱那一碗红豆汤，他是专注于眼前的可见的短暂的快乐，而失去了那永恒的荣耀的极大的福分，我们看见他懊悔莫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对我们又带来多么大的提醒呢？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塑造我们，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福分。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2: 世界上有一台很特别的飞机，它不是用来载客或运货，而是一间会飞行的眼科医院。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是全球唯一获国际认证的飞行教学医院，机上设有手术室、教室、康复室以及高科技模拟培训中心。许多发展中的国家缺乏先进医疗设备，当地医生不一定有机会到海外进修。奥比斯透过这台飞机把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带到当地，提供一对一培训。飞机上除了有医生、护士、麻醉师、生物医学工程师、飞行员和翻译员，还有一位最特别的成员西莫小熊。小朋友面对手术和陌生人时难免会感到害怕，每位小朋友都会收到一只西莫小熊，他会戴上眼罩陪伴孩子，手术后再一起摘下眼罩，象征一起西莫。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马上到 orbistelad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1: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也是正式进入了六月份。六月呢，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毕业季。中学毕业呢，当然是相当的隆重哦，在北美洲。而其实最近这几年呢，我看到很多小学毕业的学生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毕业这件事。总之我相信呢，六月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呢，就会是你人生当中相当值得纪念的一个月份。而六月份一开始呢，也想要先提醒大家，我们大温都市局呢已经提醒了所有的民众了，在我们这个月呢，应该是第一个星期就会开始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今年 BC 省的积雪量是过少，听说只有以往平均水平的 20%， 也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所以现在我们 BC 省的水库呢，这个水量是过低的。其实五月份呢，已经是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这个限水令哦。但是呢，在五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日用水量是在14亿公升以下。可是呢，以往呢，五月平均用水量是只有12亿公升。也就是说，今年虽然已经控制了，但是还是比以往要多一些。那么如果是到了七月八月呢，想必这个用水量一定也会升高。而且今年呢，环境部也是说啦，这个夏天呢是会比较的干燥，应该也是挺热的，所以用水量呢就更加让人紧张了。因此呢，六月就开始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那除了我们之前已经是禁止了这个草坪淋水，还有像是树木、灌木和花卉呢，是可以继续的用手来浇花，但是呢，不可以用那种渗水的软管或者是滴灌系统。家里有菜园呢，也是可以随时用手淋洒。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呢，最好先去认真的看一下这个详细的条条款款，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犯规被罚款咯。而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今天刚刚好是6月1号，就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节目一开始呢，也要

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一颗童心，面对任何事情都要满怀希望，然后做人当然也最好就是简单点儿。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名字里面有个童字的歌手唱的歌。是的，最近呢他真的也是经常在刷屏了，讲的就是窦靖童。因为上周呢已经是播出了第二期的这个歌手的节目，这期看到很多人下的评语就是难听。真的很难听吗？我当然还是一样啦，我没有认认真真的看节目，但我都有去看那一些歌曲的这个纯享的版本。说真的，我并不觉得窦靖童这次唱的难听，但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是不是够好听，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乐评人。我只能说，因为他这个星期呢，他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而且也是很久没听了，也很久没记得在节目里播了，所以看到他唱呢是有一点小惊喜的。并且我个人是觉得他有把这首歌原唱莫文蔚那种歌声当中的慵懒啊、小性感，还有一些洒脱的气息呢诠释得相当到位。特别是在最后呢，他也是神来一笔的加了一段这个口哨，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先来听听窦靖童翻唱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窦靖童的歌声翻唱了孟文蔚的《电台情歌》，这是他在第二个星期歌手节目上现场的一个演绎。我觉得以一个普通观众的立场来听来看的话呢，他这个表演其实是算挺完整的，也称不上难听。但你要说他有多好听，是不是能够打得过 Jessie J 这样子高水准的这个世界级的演唱，那当然是差了一大截。可是这也不是他的问题吧，我觉得这是节目组造成的呀。而且冲着他自带的话题和流量呢，我也是挺愿意相信他应该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走得挺远的。不过当然啦，所有事情我们都还是要拭目以待，说不定也是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那既然窦靖童选了孟文蔚的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孟文蔚自己的歌声，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寂寞的恋人》呐。

Karen 莫文蔚一首经典的《寂寞的恋人》呐，这也是他在滚石旗下李宗盛打造的歌曲之一。继续在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说回了上个星期播出的这一期歌手，有一位呢，在第一周已经相当危险的女歌手呢，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呢，也是终于逃不过要被淘汰的命运，她就是魏如萱。因为他第一周成绩已经不太理想了嘛，所以呢这个结果呢不能算是很意外，但是呢多少也是有一点可惜的。因为我自己倒是一直都觉得魏如萱是唱歌很有个人风格的，但有的时候呢恰恰也是因为这样子太过突出的个人风格，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不是那么的接受。比如说大家就还蛮喜欢挑剔他咬字的问题，他的咬字是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的，但是我也能够明显的听出来他这个星期在唱林宥嘉的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有稍稍的好像收了一点点，不像他唱自己的歌曲的时候那么明显的这个咬字。所以硬要比的话呢，我倒是觉得他第二周的表现其实是比第一周更好听的。而且林宥嘉的这首《心酸》，他在诠释的时候感情也是非常的到位，整个的气氛是拿捏好了，但是没有能够得到很多观众的投票，所以就只能遗憾地跟这个节目暂时说再见了。我记得之前魏如萱在参加湖南卫视《生生不息》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就是肉眼可见她在这个节目当中哦，表现很好，心情也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呢，到了歌手这种竞技赛的感觉，真的是大家都会紧张。但我也还是认为她这首歌唱得并不难听。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你作何感想？魏如萱翻唱林宥嘉的《心酸》，同样也是一个完全 live 的现场演绎。

一个没有修音过就是现场演绎的版本，魏如萱刚才唱的这首林宥嘉的心酸，我自己认为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准了。但是毕竟我们的大众评审们每个人手上只有三票，所以呢不能投给他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当然就是非常遗憾的看到他也是第二周就告别了这个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林宥嘉自己原唱的歌曲吧，今天为你挑选的也是我一直都很钟爱的一首《想自由》。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连听到的分别有林宥嘉的《想自由》，还有在之前就是林宥嘉的《心酸》，是魏如萱在今年歌手第二期的时候一个现场的演绎。虽然说上个星期五呢被淘汰的是魏如萱，不过呢真的是一个一个歌手的表现听下来，我觉得 JCJ 就不用讲了，他其实来上这个节目就是来当大魔王的。看到他出现呢就已经知道今天肯定是有人要走的，但说真的，我一开始猜的时候我倒也没有猜到是魏如萱，因为我觉得硬要比较的话，有一些歌手的表现可能更加的平淡一点点。不知道是选曲的关系还是因为这个节目哦，毕竟是这个现场 live 没有修音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也有不少的歌手呢应该会想要走比较寻常的路线，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危险，所以很难从他们的表现当中听到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进步。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我绝对无意冒犯这位歌手跟他的粉丝们，其实我一向也都挺喜欢他的，我觉得他的歌声呢就是让你听的时候会感觉舒舒服服啊，然后本身他又是一个创作人，很有才华。但是因为现在歌手这个节目呢变得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厮杀，所以呢每一次听他唱歌呢是会有一点担心他的走向。那这位就是周兴哲，这个星期呢他选唱的是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也是我以前一直都挺爱的歌，叫《说了再见》。单单从演唱方面来讲呢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亮点，但我觉得还算好，他前面一段呢是加了自己的这个自弹自唱，所以整个表演的完整度还是挺高的。我们一起来听周兴哲翻唱的这首《说了再见》。

这是周兴哲在这一季歌手第二期选唱的《说了再见》现场演绎的版本。虽然他选了这个名字哦，但是总算他也是留下来了。这一期被淘汰的并不是他。不过对手都这么强，接下来周兴哲又会选怎样的歌曲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我们也是要拭目以待了。那继续就跟你来听周杰伦自己原唱的一首情歌《明明就》。

0: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2: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0: 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3: Hello, here it is 96.1 FM.
4: FM.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在刚才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回顾了一下在上个周末本季歌手节目的第二期几位歌手的表现。那我还是要说，影音风暴呢并不是一个乐评的节目，我所讲的当然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听歌或者说看节目的感受。坦白讲呢，我跟很多网友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与其去批评那些歌手好像表现是一次不如一次，还不如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这个节目的走向开始出了一点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节目再做下去以后到底谁还会来报名参加呀。不要说自己报名了，就是导演组再去求也很难真的求得到很多歌手吧。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一次被淘汰的歌手魏如萱，后来呢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也是写了挺长的一段文字哦。当然他大致上写的还是非常体面，也是写的很有涵养的。首先呢他就有写到说自己唱错了最后的一句歌词，把我曾拥

有你唱成了我们曾相爱，但是他说，哎呀，我太喜欢这个失误了，或许那一刻是潜意识让我这样唱出来的，我们曾经相爱，但并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彼此。然后他就有写说，我一直都喜欢瑕疵，那才是最真实的样子，独一无二的样子，完美从来不是我追求的事。直播没有重来，没有修音，没有剪接，所以那些紧张、失误、感动和遗憾都是真的。舍不得的是不能再多唱几期给喜欢我的人听了。嗯，我虽然也不敢说魏如萱在这一次的这些歌手当中她是最不应该被淘汰的一位，但是我想说淘汰她的确是会让这个节目少了一些看头，因为呢她本身是一个很敢于尝试不同音乐风格的，再加上她本身歌声的这个独特性，就很直接的来说吧，他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 boring 的歌手，哪怕他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留下他这个节目真的是会好听很多。但不管怎么说，被淘汰已经是事实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在第二天魏如萱就出现在了北京参加一个音乐节，那么台下有很多她的歌迷，当然也是相当热情呢。然后呢她在跟歌迷互动的时候就有说到自己就是昨天刚刚被淘汰，然后忙了两个礼拜嘛，现在也是可以回家休息了。然后台下的歌迷有对她在呼喊嘛，那他就说，你们都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报名当这个大众评审呢？真的是，我估计他自己想想也是有一点生气的呢。好了，那么还是非常希望以后在不同的音综节目上能够看到魏如萱的表演。那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周末两天，在我的家乡上海呢，歌手李健办了两场的演唱会。他这一轮巡演呢，也已经是进行了有好几个月了嘛，所以这个歌单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他通常呢，在每一个不同的城市哦，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这一次在上海呢，哇，惊喜真的挺多的，因为自从他今年春晚呢唱了那首歌之后，很多的歌迷朋友也都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巡演唱这首《人间共鸣》，但是一直都还没有，直到这一次在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他终于唱了。所以呢，我第二天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粉丝还有他的听友呢，都真的像刷屏一样的在贡献这个视频。大家现在的设备真的好，拍得非常的高清，我也是看得相当的开心。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当然也是忍不住要跟你一起来听听，在今年2026年到目前为止上半年我自己最最喜欢的歌曲的前三名，李健唱的这首《人间共鸣》。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来自李健的歌曲《人间共鸣》。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在上海的演唱会上，终于是第一次在他的巡演当中唱了这首歌。而且因为是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哦，第一个晚上呢，他唱的这个特别歌曲就是《人间共鸣》，而第二个晚上呢，他是翻唱了一首小歌齐秦的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哇，我看到了大家拍的现场的视频，真的也是唱得非常的好听呢，又一次让我羡慕得不得了。那同样也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谢霆锋也到了北京的鸟巢开演唱会，而他的爱人王菲跟他的朋友们也去捧场了。就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的朋友当中啊，有他的这个小姑子窦颖，是的，就是跟窦靖童关系很好的那位姑姑，然后有一位女演员是俞飞鸿，还有主持人鲁豫。那因为俞飞鸿的打扮穿着还有他的脸型轮廓呢，其实远远看跟王菲真的是有点像的，所以在他们那个包厢当中呢，因为俞飞鸿一直是站在最前面，一开始呢很多人都认错了，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在后面穿着白色 T 恤的才是王菲。而谢霆锋呢也是相当大大方方，在唱歌的中间呢甚至还 cue 到了王菲，说我看到你们了，我真的是甜蜜爆表，这么多年了还能够这样，而且看到王菲的那个表情呢，有被一些很厉害的网友抓拍到，就是她有一点不好意思，有那么一点点害羞，甚至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嗔怒的感觉，可能心里就在说你为什么要 cue 我们。不错不错，看到他们两个人如此甜蜜，还是很替他们高兴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谢霆锋的这首《逆行》。

的是谢霆锋，他也是刚刚在北京举办了演唱会，刚刚这首歌就是《逆行》。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专门的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好久没有点播的 Susan，但我知道 Susan 应该经常也是有在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他今天呢点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最近人气相当高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汤令山，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呢？那 Susan 要点的就是汤令山的这一首《玻璃》。

这首歌名字叫做《玻璃》，唱歌的是最近人气相当高的汤令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 Susan 的点播。那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来自 Crystal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蔡健雅的这首《让浪漫做主》，就送给大家。是的，虽然今天也才刚刚星期一，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要带着好心情展开这一周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些小浪漫吧。我是杰颖，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关注本地焦点，就原住民土地权诉讼的法律争议，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丽莎玛表示，省府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保障业主的私人产权。丽莎玛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原住民土地权是 BC 省历史及法律框架中的重要议题，但省府的立场一直明确，就是保障私人产权。之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新布伦瑞克省原住民部落的一个上诉，维持下级法院判决，也就是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丽莎玛回应指，对最高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对 BC 省目前涉及原住民土地权的相关法律争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表示，省府律政团队目前正积极在

0: 在法庭上争取理清相关法律的原则，而最高法院最新决定令省府更有信心，私人产权将继续受到法律保障。
1: My lawyers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in our court to clarify the law, but the highest court of the land, I think, has made it clear we're hopeful with this decision that private property needs to be protected and will be through our laws.
0: 丽莎玛强调，省府不会就私人土地所有权进行谈判，也不会将私人产权作为与原住民协商的一部分。
1: We won't negotiate private property. We will work hard to protect it with every legal tool that we hav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hether it's in the courtrooms or through our decision making.
0: 另外，他表示，对不少家庭而言，住宅和私人土地是毕生最大资产之一，因此省府有责任利用所有法律工具维护业主权益。对于部分居民担心未来法院裁决可能影响私人土地所有权，丽莎玛表示，省府理解公众关注，因此会继续向社区清楚说明私人产权并非谈判内容，也不是省府会妥协的范围。不过他指出，法院多年来一直鼓励各方通过谈判而非在法院的诉讼方式解决原住民权利争议。
1: The courts have told us over and over againis go ahead and negotiate a solution instead of coming to court.
0: 他相信，如果能通过协商方式让原住民社群、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将有助建立更长远及稳定的关系。BC 省府今天推出首份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未来两年将推出37项具体措施，涵盖就业、医疗护理、公共安全、教育、劳工、儿童与家庭服务、法律制度、气候应对、财政、城镇事务及公共服务等领域，让不同群体更公平地获取公共服务。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接受本台访问表示，这是本省首次制定跨部门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涉及17个政府部门及机构，计划也希望保护容易受剥削的工人，包括协助新移民更容易获认可海外工作经验和专业资格。
1: Better systems for people that are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that want to hav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ir work experiences validated, so it's easier to get a job.
0: 提到省民遇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丽莎玛表示，根据省府的数据，即使拥有相同学历、技能及工作背景，少数族裔人士收入仍可能比其他人低最多25%。
1: Some of our data that was released showed that racialized people can earn up to 25% less, even if they have the same skills or background in the same job.
0: 他认为，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这种差距对不少家庭造成额外压力，因此省府必须通过政策改善招聘制度及就业机会。有关项目的预算，丽莎玛就表示，行动计划中的措施并非单纯增加开支，而是要求各部门利用现有资源，重新检视服务设计及运作方式，消除制度性障碍。
1: Instead of having it a big money ask, it's about designing their systems better, so they can deliver the same service that's already funded, do it in a way that removes barriers.
0: 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丽莎玛指出，省府将制定一套反种族主义原则的人工智能标准，作为省府未来采购及使用 AI 技术的依据。所有与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也需要符合有关标准，确保 AI 系统不会放大现有的种族歧视问题。本地政坛方面，曾任国会议员兼前总理 Stephen Harper 政府内阁成员之一的 Caroline Finley 以微弱优势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而被问到能否团结保守党的时候， Caroline Finley 就表示，党友的分歧比想象中小，团结比想象中大。对此，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说， Caroline Finley 赢得党领选举，因为她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他补充，他的当选可能意味着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另外， Black 说，保守党需要进行弥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2: This is a party that is divided between kind of the moderate center-right and kind of the populist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ervatives. That division was really given sharp definition by the fact that Elliott finished at 49 and Finley at 51. Elliott had ran this interesting campaign. That's why I thought she had something of an edge, because she performed populist, but her own roots are more in the center-right, you know, with BC United and so on.
0: Caroline Finley 的竞选承诺包括减税、保护私有财产权、改善公共安全及重视家庭理念，其中包括反对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素质教育。 BC 保守党目前在省议会93个议席中掌握38个，而执政的 BC 新民主党则占据47席，下一次省选最晚会在2028年举行。从今天开始， BC 省一般最低工资

0: 每小时18.25元。这次加幅除了适用于一般最低工资外，也涵盖多个特定工资类别，包括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管理员以及赚取计件工资的农场工人。另外，于2024年9月设立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最低工资制度同样会按比例调增。由今年6月1号起，网约车和送递平台工作者在实际接单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21.89元，而部分以人手收割农作物的农业工人最低工资则会在今年12月31号起按相同幅度调增。列治文市议会上周三读通过复利修订案，将住宅区的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30公里，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次会议正式获得通过。新复利将大幅拓展限速范围，几乎涵盖列治文所有住宅区，包括北起 Bendel Road 南到 Stevenson Highway， 并向西一直延伸到1号路，西堪比地区也包括在内。同时，市中心以东和东北面都会受限速影响，包括 Canby Road 周边、Elderbridge Way 以及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的街区。至于列治文市中心区域，新的复利就不适用，包括 Bendel Road 至 River Road， 还有 Gilbert Road 至4号路之间的范围。高交通流量的主干道就会维持限速每小时50公里。根据市府规划，复利正式通过后，将会在今年夏季分阶段安装新的限速标志，预计需时2至3个月。由于执法需要相关标志配合，因此在完成安装前，新限速措施尚未全面生效。另外，市府也会展开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对新限速规定的认识。
1: 国际新闻。
0: 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对真主党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与重大转折，并强调以军正持续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区域的掌握。中广记者报道。
2: 伯福特城堡位于利塔尼河谷制高点，大约900年前由十字军兴建，长期是控制当地的重要据点。以军曾经在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占领当地，直到2000年撤离南黎缓冲区才交还。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当年攻下城堡的戈兰尼旅如今再次进驻，并且在城堡升起了以色列国旗。以方认为控制这座城堡以及周边山脊有助于保护边境社区安全。另一方面，以军再度扩大南黎巴嫩撤离警告范围，要求扎哈拉尼河以南地区居民撤离，并且表示地面部队正向更多区域推进，显示军事行动已经超越原先以利塔尼河为界的作战范围。黎巴嫩总理萨莱姆指控以色列对平民实施集体惩罚。黎巴嫩卫生部表示，南部提尔市附近一间医院遭到空袭波及，13名医护人员受伤。法国总统马克宏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德国外长瓦德福也警告，局势升级恐怕引发新一波流离失所危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早上声称，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下令以军打击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川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以方不会派军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奉命撤回。他并通过高级代表与真主党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所有射击，即以色列与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内塔尼亚胡之后发出简短声明，默认川普的说法，指如果真主党继续发动攻击，以方将会打击贝鲁特，并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以快速步调持续进行，驳斥伊朗官方媒体较早报道德黑兰已经暂停与华府协商的说法。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认为相关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因此宣布暂停和美国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仍然在快速推进。川普稍早也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尼坦雅胡承诺不会派遣部队进入贝鲁特。川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伊朗还没有正式通知美方终止谈判，他认为双方已经说得太多，暂时保持沉默反而是好事。川普还说，美方

0: 不会因此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将持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他强调自己有足够筹码，可以等待伊朗接受一项可接受的协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由于多名受邀艺人接连退出美国250周年国庆系列活动演唱会，他主张干脆取消演出，改办一场大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造势大会。中广记者报道。
0: 名为自由250的活动由川普政府去年成立，原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为期16天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多位知名艺人演出。不过原先公布的九组表演嘉宾包括了乡村歌手马丁娜·麦布莱德、放克乐团、海军准将合唱团、饶舌歌手 Young MC 以及摇滚歌手布雷特·麦克斯等人都宣布退出。部分艺人表示事前没有被告知活动和白宫以及川普政府有密切关联。饶舌歌手 Young MC 指出，希望未来能在政治色彩比较低的活动中演出。麦布莱德则表示，原本被告知这是一场无党派活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退出的歌手收费过高，表演乏味。他说自己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他已经要求幕僚评估是否在相同时间和地点改办大型造势活动，还强调只邀请伟大的爱国者参加。白宫表示，除了这场活动，美国250周年纪念将举办多项庆祝活动，包括白宫草坪综合格斗赛、赛车活动以及限量发行印有川普肖像的纪念护照。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规定，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指出，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应当规范投资经营行为，不得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依据规定，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中国外长王毅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及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继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两国要打造更多合作成果，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民主刚果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林健表示，中非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中方对当前民主刚果爆发新一轮疫情感同身受，下一步中方将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国家以及世卫、非盟等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非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民主刚果等非洲国家

0: 早日战胜疫情。
1: 台湾新闻。
0: 台湾多家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拥有近六成民意支持度，但国民党当地一号表示，绝不能因此就高枕无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是个强劲的对手，不容忽视。中广记者报道。
2: 李明玄说，大家都认为沈伯阳是所谓的抗中保台先锋，认知作战专家，还是一个手持小局书就可以对抗老共千军万马的人才。李明玄强调，
3: 每天虽然看着沈伯阳，他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看起来就是言之无物，可是他厉害就是他就是有办法，就是一本正经的讲这些感话。
2: 立委王鸿薇则说，他要分析立委吴思瑶在沈伯阳身边的角色。
4: 然后我就好几次看到沈伯阳受访旁边呢，一定站着一个吴思瑶，他到底是监军呢，还是保姆，还是妈咪的角色哈？随时就是要救援沈伯阳，因为沈伯阳对市政实在太不了解。其实吴思瑶也蛮夸张的，那听说他们那天去北市科做所谓的考察会刊啊，我听现场媒体讲，一开场本来什么要讲，然后吴思瑶说我先讲，一讲讲45分钟。
2: 尽管沈伯阳的发言经常引发争议，不过李明玄不认为就能因此研判蒋万安能躺着选。李明玄说，
3: 我现在一直很担心说呢，大家因为每天看着沈伯阳这样子有点搞笑，所以让大家感到有点松懈，那反而是我观察到沈伯阳的出现反而是让民进党青鸟整个圈子都非常的团结，所以我觉得呢，沈伯阳对于在野党国民党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2: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屏东潮州分局警员拦查逆向停在路上的一辆汽车和一辆机车，不料开车男子突然冲撞警员，警员把他们逮捕后，两人都对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中广记者报道。
5: 潮州警分局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28号凌晨1点，原警巡逻经过潮州镇荣田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机车逆向并排停在车道上，于是上前示意熄火受检，不料开车的31岁曾姓男子突然开车冲撞执勤原警，导致骑机车的原警倒地，双脚挫伤。一旁骑机车的汤姓男子见状，打算骑机车逃跑，原警再度喝令停车受检。
6: 熄火一下，
7: 熄火，
6: 熄火。
5: 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表示，原警发现骑机车的汤姓男子神情恍惚，举止异常，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第二级和第三级毒品阳性反应。另外，原警迅速将开车冲撞警察的曾姓男子查缉到案，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也有三级毒品阳性反应，
8: 并实施唾液快筛4剂检测，两人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警方侦讯后将两人依公共危险送办，其中开车撞原警的曾姓男子经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至于遭到撞伤的原警幸好没有大碍。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多云，最高22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9: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1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14: 音乐国道。

0: 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一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可不是啊，你。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我这醉酒一贫啊。

果我扮入边点样称呼你先啱？若还称呼你做姐姐啊，叫？

你有罪，没有。

0: 丽上往来，点解你又对我不闻不问？我又唔记得问你，公子啊，你仲要谈要要走唔要啊？
1: 这等事情又何劳你问呢？嗱，方才我已经请教咗你嘅方名，
0: 咁得，
1: 你又应该要问翻我个大号咁先啱噶嘛？我姓什名谁，如何家世？你知知啊，言言。
0: 我又知又唔知咁样。
1: 我的姓名家世，你若还不知道就可以问我本人啦。我对你关怀。

0: 等我对你讲啫，我对你讲啫，
1: 我连宗连祖有功勋，全家食天禄，世代就皇恩。我世袭小天户，能文能武，一书生，青春运就为我嘅姓。然而你长无伤亡，记在心啊！
2: 我似无心，不但系却有心。阿公子你嘅尺号我就记得。
0: 我嘅尺号你都记得？
2: 系啊。
0: 叫做乜嘢？

alcohol

cattivo un dia un maghio, io già ho capito maghio.

0: 乜你要离开啦？
1: 系啊，早啲走啦，姑姑姐吓。
0: 燕燕。哦，系咧。
1: 做
0: 咩啊？我仲未能洗面，唔该你倒一盆热水，我洗下个面先。可唔可以啊？
1: 咁又唔使唔该，我服侍你系应该噶嘛，乜你唔洗面噶？其实我都忘记咗添，你等一阵啦，我倒盆水你洗面啦吓。
0: 好一个娇妻小婢，正是被花花佳语，被玉玉心香哎，妙啊！

0: 放着扫落盆水就洗洗，放喺好热的鞋缝。我都奇怪啦，盆水分明系和和暖嘅啫嘛。
1: 我系湿热，就觉得盆水热，你系湿。

0: 两杯就留走哈、啊。
1: 行，赶紧。
0: 赶紧，赶紧，赶紧。厉害了！
1: 叔叔，看着
0: 嘛。哦，好了好了。那么我不清晰的嘛
1: 快点洗啦
0: 哦好啊好啊咦冇手巾的烟呐洗面然而你为谁人失了心啊
2: 你哦，慢慢。

low. Got me a black. Yeah.

0: 市外的思乡不离，一步流浪失意。今夜你痴情情深，
1: 哎呀，这个名
0: 字，你可知罗根？那是征婚的蜜蜂。
1: 哎呀，我不知。小师傅，你真系唔正经噶啦！我埋晒啲咁嘅嘢，真系枉费你读圣贤书咯。
0: 系，难道你唔知道古语有云：男女居室乃人之大伦咩？男大当婚人，女大当嫁。然而你年龄已上，就应该租嫁一个如意郎君。
1: 我不嫁啦。
0: 你可以不嫁别人，因为天下男儿多无行啊。
1: 男人好薄幸
0: 嘅，但你不能不嫁我嘛，因

Lord, he

大圣我的女儿。

0: 你真是傻了，我自从一见咗你，硬系只心都唔知点咁嘅咧。我总系觉得扫帚青衣，油性朱门金粉，只要我对你真心就得啦，你何必忧心呢样嘢咧？嗱，你笑咗未？
1: 未笑。

Huh?

0: 明明建咗首诗，建咗条裙俾你，你都话
1: 冇啊？
0: 哦，咁我又明白啦。
1: 咩？
0: 阿燕燕，你太负心，无端你言语又疑云都往我诉尽千般情，难要你嘅信任。

0: 我明白，你仲未相信我啫，咁我可以第二个愿啦。莫天在上，我请出云雨燕燕成亲，海枯石烂誓传宗旨，他日仲有负燕燕，天诛地灭，名如双星，鉴我此心啊！
1: 公子你又何必要誓愿呢？
0: 咁你唔信啊？

爱心坚决，公堂未免贪冤枉冤。他日百两银归，我是小千户，你便是小夫人，绝不尽前途。

也是风化作东风春。你先收下我的玉立红罗呢，你还怕什么呢？我与你交杯合家。

이런 거 얌전히군. 이 물량이 이거 한 푼 구해라.

行忠信，你且把佳期细数，等候做。

0: 左边，快啲将玉楼香炉塞咗入三道里边。
1: 我呢又不接你，你何必再啰嗦呢？

你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起来，要

大。

对呀、啊，我的皮还是没呀、啊、没呀、啊，青的黑。要寻步错，难怪我对呀、啊、你施呀意。你烦今日我烦恼为谁人？我烦恼天一般。

0: 有福相咧。
1: 运气方天，
0: 呢罗马不过系系我在郊外无意中入台啫嘛。
1: 咁何故你又将佢身旁在你嘅衣袖嚟呀？
0: 我摸佢颜色鲜艳啊！
1: 你可知道露骨及围噃？
0: 真系难得二年大雨失，提醒咗我添。阿林，你俾翻我，等我明日集云路边了事啦。
1: 你今日写得将佢集云路边，我可以代你为师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喺边度执花嚟嘅咧？应该我自己去先为止。
1: 呢一次嘅路途我比较你熟悉啩，你话咗俾我知啦，我唔系自然知啦。
0: 你叫我讲喺边处，我又唔会讲嘅，我自己系识去嘅啫。
1: 哦，
0: 就俾翻我啦。
1: 不死得咁容易，这是什么嘅嘅东西？
0: 区区罗帕。物半轻美，
1: 你曾知道

0: 归乎你啊！我受此罗帕本无心，你快些交还，无心事啦！
1: 你乜

0: 所带祸害你。
1: 你俾翻我吧。
2: 俾翻你，我要飞过嚟要黑做鞋面，你飞过嚟做鞋底，即系用蜡水都飞如泥，还算系万分，好待你，俾面你嘅啦。
1: 用香炉本是贵族之品，又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将佢糟蹋呢？你无谓嬲啊，俾翻我吧啦。

为非作歹，又何会地灭天地啊？你这样黑心受人，真系岂有

Ecco, ve le chiedi.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距离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温哥华开幕唔够两个星期 ，BC 省政府宣布新嘅反种族歧视行动计划。律政厅长李沙马话，随住温哥华喺今个月13号举行首场比赛 ，BC 会竭尽全力打击种族歧视。佢话省政府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及国际足协合作，确保赛事嘅包容性。不过佢补充，佢无法预测一旦发生种族歧视事件时嘅可能应对措施。BC 体育馆会喺今个月13号举办7场比赛中嘅首场，到时由澳洲队对土耳其队。BC 自由党 Freedom

0: Party 党领 Emmett Berling 话，佢曾经喺一段社交媒体发布嘅视频出现，视频显示佢同一群男子喺扫理一条彩虹行人过路处喷涂油漆。佢话佢唔认为咁做属破坏行为，佢视之为行动主义。警方话佢哋已经锁定三名涉事者，同时正在搜集证据支持可能提出嘅刑事检控。截至现时为止，冇拘捕任何人。贝宁曾经多次竞选联邦、省议员以及素里市市长，不过都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调部分钢铝进口关税。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修订了包括钢铁、铝同在内部分金属进口关税。白宫话调整后的关税税率由 25% 下降到去 15%。 工业设备例如是推土机的关税税率是 15%。 美国官员在声明中话，新的指令亦都会容许外国的公司合资格只需要支付 10% 的关税，条件是公司的资本设备按重量计要有至少 85% 是在美国国熔炼、倾注炼冶、铸造的钢铁或者是铝。白宫补充，关税改动措施是属于临时性质，定于下星期一生效，直至2027年12月31日，以刺激短期投资去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另外，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定于今日前往华盛顿，同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定于今年7月进行重新审视，而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仲未正式展开。
0: 另外，特朗普说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内会同伊朗达成协议。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星期内完成，目前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但是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是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同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那个地区不能够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方正是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0: 香港新闻方面，教育局说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被错误提早发放。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3: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嘅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嘅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喺听朝7:30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喺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嘅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

0: 发放嘅短信系唔系真实嘅结果。佢重申，今日错误发放嘅短信唔需要理会，要以听朝7:30公布嘅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佢话初步了解唔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彻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1: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哋系高度重视今次嘅事件，现阶段咧，我哋系确保我哋嗰个嘅系统嘅安全。至于咧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喺个流程、喺个管理、喺嗰个运作上面是否有问题咧，我哋系会系喺内进行彻查。
0: 佢强调，有关系统绝对冇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数据库完整无缺，事件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会进一步优化系统以及发放机制嘅监管流程，确保唔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嘅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学校只系收到一名家长嘅查询电话。
2: 咁咧，教育局其實都即刻咧回應翻傳媒啦，見唔到話好多家長即刻打電話嚟問啦，都係一個啫，主要就係話小朋友係咪取錄咗啊？我哋唔會講任何嘅結果嘅，因為結果最終都應該係聽日先係正式由教育局發出噶嘛，家長都明白嘅，單一事件啫。
0: 佢話事件唔影響校方嘅註冊同扣門安排。
3: 新聞報道完畢。
4: 晨光天氣。
5: 咁晚明早晨，温哥华今日系继续晴朗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亦都系有7嘅，咁而落雨嘅机会咧有10%，晚间主要都系天青，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2，听日星期三就转为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30%，星期四咧就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密云咧会有雨嘅，最高气温只得10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김태환과 이문과와 허우굿굿
1: 咁晚凌早晨，六月二号星期二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六点答二啦，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今日咧出咗好多个二啊，因为咧特别六月份好容易记啦。寻日六月一号系星期一，因为六月二号系星期二，一路咧落去去到新地星期日咧都系六月嘅七号。咁啊，虽然咧踏入嚟咧六月初啊，但系咧气温咧一路咁样咧系攀升吧。哇，寻日咧出去晨运嘅时候咧，哇，感觉到好似咧系 summer time。虽然咧正色咧系呢个夏天嘅来临咧，系今个月嘅六月二十一号，但系呢几日都感觉到咧系呢一个夏天嗰种嘅感觉啦吓。不过咧，环境部咧预测咧，享受呢几日阳光好天气之后咧，可能去到星期五咧，或者咧就会咧系有雨落嘅。唔好理佢住先啦，呢几日咧大家尽量享受阳光嘅好天气啦。

許志安的新歌名字叫做《信天翁》， 他将会在今年的10月在香港的红馆举行3场演唱会， 如果10月份回到香港的话会不会捧场呢？ 将会10月8号至10号， 亦都是纪念他出道40年的重要里程碑。许志安的歌声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 温哥华的时间是早上的6:15。 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天天要享受美食，饭后做一些运动，多些亲近大自然。 早晨，你收听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 这个星期6月1号至7号 就是BC长者周， BC Seniors Week， 旨在表扬和庆祝一班长者多年来对家庭、社区和社会作出的贡献。 而我们BC省的长者倡议办公室也说，今年长者周是以经验至关重要。

要 experience matters 为主体，咁啊强调咧人生嘅阅历啦，同埋咧系终身嘅积累嘅知识嘅价值咧，同埋啊系将宝贵嘅经验同埋观点咧系传承俾年轻一代嘅重要性。

嗱喺呢一个星期嘅长者周期间咧，长者倡议办公室嚟邀请咧全省嘅长者咧喺佢哋嘅 Facebook 面书呢一个 Seniors Advocate .ca 嘅网站或者面书咧，都可以系参与系互动嚟到讨论嘅。咁啊，回应咧有关人口嘅老化啦，同埋咧系长者最关心嘅议题，每日嘅提问啦，分享个人嘅见解同埋系经验嘅。办公室亦都话咧，将选出一部分咧回应咧喺网上平台分享啦。咁啊，直至咧向全省嘅长者嚟到致敬，亦都庆祝佢哋咧对社会嘅贡献，同时都提醒咧参与者喺留言嘅时候咧，避免咧公开个人嘅资料同埋其他敏感嘅资讯噶。省里边各个嘅市镇嘅政府亦都会配合咧呢个星期嘅长者周，举办好多项咧系特别嘅活动噶。嗱，好似我哋列治文呢一方面，列治文嘅市政府嘅官网咧就会列出咧活动嘅详情啦，大家都可以上到咧系列治文嘅网站啊，系richmond.ca 啦。咁啊，例如好似今日咧，佢哋就会以咧普通话嚟到举行咧公共艺术品巴士。

Richmond Public Art Bus Tour 嘅，咁仲有好多嘅活动，大家都可以咧系上到系 Richmond 市政府嘅网站，可以了解多啲，或者咧亦都大家一齐去到 Office of the Seniors Advocate 嘅系面书嚟到参与咧。

然后听过有海俊杰的微风中，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阿 Sam 许冠杰的这一种感觉。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咧系吹紧呢一个嘅北风，室外气温系6°C嘅12度，湿度系82%噶。咁啊，至于咧 Calgary 咧。呢几日都系有雨落嘅，今日都系继续吓落雨嘅机会有70%，最高气温有10度。现时 Calgary 卡加里嘅室外气温系6°C 7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蔡国权嘅歌曲，一首包办曲词唱《完美先生》。

0: 健康不单只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lan Sorenbaum 在大约18年前杀害三名孩子，孩子的屋企人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他最新提出增加自由的申请。Sorenbaum 被认定无需对事件负刑事责任。他星期一出席委员会年度听证会，请求获得12个月有条件释放。受害者家属的发言人说，社区应该高度关注事件。Sorenbaum 由于杀害三名5岁至10岁的孩子，受审之后入住高古林法医精神病院15年。在今个星期的听证会上透露，他在去年4月被转移至另一设施，那里是一间没有人当值的小屋，他同几名病人一起居住。BC

0: 督察委员会获悉苏人磅有时会烦躁，容易愤怒，但是由于注射抗精神病药物，他精神疾病已经得到缓解。他同时已经合法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BC 省政府因此建议立法，防止其他被判有严重罪行的人仿效。在听证会上选择不发表声明，亦不回答任何的问题。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保留最终决定，不过说在未来几日会就苏人磅未来的动向作出公告。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内阁会议，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另外，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雷特预期今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开会。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定于七月进行重新审视，而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仲未正式展开。至于美国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已经在上星期结束，今个月稍后会进行另一轮的谈判。而特朗普在昨晚就签署了一份公告，修订了包括钢、铝和在内部分金属的进口关税。白宫表示，调整后的关税将会由 25% 下降到去 15%。 美国官员在声明中说，新的指令亦都会容许外国公司合资格只是需要支付 10% 的关税，条件是公司的资本设备按重量计要有至少85%是在美国熔炼、倾注、炼冶、铸造的钢、铁或者铝。白宫补充，有关的关税改动措施是属于临时的性质，定于下星期一开始实施，直至2027年12月31日。
0: 由瑞典返回香港的一对父母被控疏忽照顾儿童。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一对港人父母声称几年前在芬兰诞下一名女儿，之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之后返港，近月又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永强表示，这对男女较早前联络入境处，宣称在家中产子，但这名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经过保安局和相关部门组成专班调查，警方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的男婴和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士，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
3: 这个母亲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一些检查的记录，亦都提供不到和这个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的记录，都是拒绝提供一个 DNA 一个的比对，甚至无连一张是他妊娠时间大肚的相片都未能够提供的。因为你亲生的 BB 你已经很关心他的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拿去医院去检查，是吧？那你如果这样都不做的话，很明显这个就是疏忽照顾儿童。
2: 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
3: 这件事情跟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那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也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上星期四起已经用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这个家庭，包括连日登门造访都不成功，直至星期一才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他强调，政府有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5: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

0: 三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三成，日落嘅时间喺今晚嘅九点十分。听日星期三系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三成。星期四嘅天气都差不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1: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勒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4年一度全球起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咁阿明早晨，时间系6:38。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喺寻日公布咗咧全新嘅全球大学排名榜，显示到我哋加拿大嘅高等教育机构咧整体系表现下滑嘅。喺列入咧排名嘅38家嘅加拿大大学之中，37间嘅排名咧都系较去年下跌，只有一间维持原有嘅位置，反映到咧加拿大大学正面对资金咧系较充裕嘅国际竞争对手带嚟越嚟越大嘅压力。咁而多伦多大学呢亦都系这个加拿大嘅榜首啦，全球系排第23名，排名显示到多伦多大学继续成为加拿大排名最高嘅大学，系全球排名第23，同去年呢系相同嘅。

但在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里面呢，我们加拿大的十大大学的排名呢，刚才讲了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当然大学排第一啦，而 McGill University 在麦基尔大学呢就是下跌了一位，全球排第28，那我们加拿大呢是排第二位的，而我们 UBC 大学啊， BC 大学呢去年呢是全球排第48呢，跌到今年呢全球排第49，在加拿大的十大排行榜里面是排第3，至于排第4是 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全球排名82，排行第5位的呢就是 University of Montreal， 全球排名是126，至于加拿大的十大排名第6位呢就是 Western University， 全球排名是187， McMaster University 呢全球排名是190，至于 University of Calgary 呢是十大这个加拿大的大学排行榜排第8位，全球是排第203，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呢全球排第216，而 University of Ottawa 呢是我们加拿大的大学的排第10，全球是排第226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Center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的主席就说，我们加拿大的大学排名下跌反映多年来高等教育的资金不足，还有科学研究和教育作为公共资产的重要性是被削弱的。他又说加拿大的大学正是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包括了维持高质素的教育，吸引和留住人才，另外呢就是大规模呢推动优质的研究等等啦。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呢今年呢总共呢评估了全球超过21000间的大学，评分的标准呢包括了教育的质素、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教职员的成就和呢科研产出的这个等等的项目的。咁而全球的排名方面呢，美国大学呢继续呢是占领是头位啦。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连续第15年呢排名全球 No.1, 跟住呢就是 MIT 啦，麻省的理工大学，然之后就是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啦。至于全球第4和第5名的呢，就由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所著名的学府呢是包办的。报告亦都同时显示到中国大学排名持续上升，今年是有 98% 的中国大学排名录得进步的，其中清华大学是位列全球第36。目前中国总共有360间院校打入全球2000大的排名榜，成为上榜是院校数量最多的国家。

前有听过有许廷铿的时光，和刚才这一首是张敬轩的青春常驻，而乐姐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四季。

冬楚红今日到铜锣湾出席珠宝品牌专门店的开幕展彩，一身白色连身裙仙气打扮，佩戴是过十卡的钻石亮相，高贵优雅的。钟楚红同周润发同张国荣主演的经典电影《中横四海》4K 版近日在内地上映，掀起了回忆杀。他就觉得作品照现在仍然是观众喜爱，是好事来的。他好少重睇自己的作品，讲到很多的戏迷期待他是复出拍戏，他坦然就说没有这个打算。过往也有人邀请演出，全被是经理人钟真是挡了。他很享受现在生活的状态，感觉到幸福，没有打算改变的。钟楚红亦都留意到近年香港电影圈蓬勃，好多嘅新电影人同埋演员，香港有好好嘅创作 DNA， 睇到有好多嘅演员、编剧同埋导演都令佢咧好感动。希望呢个 DNA 咧系传承落去，佢咧系落做观众欣赏电影，有唔少嘅本土电影咧佢都好喜欢。电影圈有好多出色嘅生力军，希望业界咧俾佢哋咧更多嘅展现长处，同埋咧系热情嘅舞台咧系去磨练。他亦都咧冇打算咧转做幕后运作，他话太复杂啦。红军之神今日出席咧节目24度采样咧系奇谈嘅首播，咁啊亦都系由24位演员咧系演绎咧唔同界别对香港同埋国家有重大贡献嘅嘉宾故事噶。胡鸿钧咧系演绎节目出品人啦，唐世王咧，朱晨丽就饰演咧前香港艺术中心系监督团嘅主席杨孝兴，咁而朱晨丽咧着上咧黄色嘅贴身裙咧，同埋咧高踭鞋现身，身形咧系好 fit 嘅。但早前喺内地咧出席活动咧，着松身衫同埋平底鞋咧，身形咧系圆润，又被指咧系有咗 B B，

0: 佢聽完之後都話啊咁誇張，佢就話咧當日咧係著得隨意啫，身形係差唔多，下次咧係著較咧係修身嘅服裝啦。胡鴻鈞下個月就同阿吳若希喺廣州啊開 show， 兩人相識咧係十多年，但係首次正式合體開 show， 佢亦會咧同好朋友吳業坤咧嚟到美加開 show 咁話。咁啊，至於咧幾時喺香港開演唱會咧，佢就話期待咧係快一啲，先要咧推出新歌，默默咧開 show 係咪賺好多咧？佢就自然話唔好咁講，希望咧照顧到自己啦。标TV 嘅剧集《Court》即系今晚系播出啲大结局啦。咁啊，演咧系余大壮 Victor 嘅张达伦咧，喺第三个单元咧演技获赞噃。张达伦咧曾经喺《爱回家》饰演咧严谨呢个角色咧，当年大受欢迎啦，亦都咧成功入屋。今次咧再演大壮嘅角色，同样演得认真又咧系严谨，咁啊表现咧出色，而且咧系具说服力噶。张达伦日前在社交平台坦言就话非常之期待 Victor 呢一个角色，虽然做过好多次律师，但系今次咧呢一个系唔同嘅，今次可以用咧系艰辛嚟到形容，要克服咧好多心魔，无论系体力上咧、心理上咧，仲有精神上，我好耐都未拍过一套咧系要喺呢一个咧系细节上边咧系咁琢磨嘅剧集嘅，咁所以监制咧就话要咧坐定定喺度睇。咁而张达伦咧就同剧中里边三位嘅拍档啦，徐浩昌、汤俊业同埋咧苏家乐咧，虽然系首度合作，但彼此已经咧尽显咧系默契啦。另外喺现职执业律师嘅观众咧，系有一位咧系律师咧就系 D M 俾阿张达伦嘅，就话咧最近咧有留意呢个剧，并且咧就话喺众多嘅单元之中咧演大壮嘅演员咧，张达伦系演得系最真实嘅一位，无论系神态咧、气场咧同埋盘问嘅技巧方面咧，睇得出咧佢落咗咧系好多咧系苦功。张达伦亦都咧将呢一番嘅截图咧系放上限时动态，亦都留言话咧系。多谢支持，好满足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为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晚间此地天清，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点踏雨。现时出边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82%。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7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7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距离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温哥华开幕不够两个星期 ，BC 省政府宣布新的反种族歧视行动计划。律政厅长尼沙马话，随住温哥华在今个月13号举行首场比赛 ，BC 会竭尽全力打击种族歧视。他说省政府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及国际足协合作，确保赛事的包容性。有报告说，本国大部分公开云端基建由美国三间大型科技公司控制。蔡慧娴报道。
3: 在本国联邦政府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前证，有研究报告指出，加拿大绝大部分的公开云端基础设施正由三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所控制。加拿大反垄断计划的报告指出，亚马逊 Amazon、微软 Microsoft 和谷歌 Google 合共占本国公开云端市场八成半的份额，远高于这三间公司在全球六成六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报告指，联邦政府自从2021年以来耗资近13亿元购买美国公司的云端服务，其中微软占大部分。报告警告，

0: 过度依赖少数美国企业提供云端运算服务，除了涉及市场竞争问题，亦都构成主权的风险。联邦政府预期今个星期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其中一项重点是建立具加拿大自主性的人工智能发展基础。
1: 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特列伯罗以及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特列伯罗有四人丧生。基辅市长哈里奇科说，一座24层高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瓦砾，另一座9层高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香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8.6%。 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 8.6%。 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46.1%，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19.8%， 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 11.7%， 中药就下跌 8.5%。 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3: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呢，大概2026年呢是有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亦都带动返呢市民的消费气氛啊，收入呢就会是部分上升，令到整体嗰个嘅消费嗰个市道呢都有一个较为明显啲嘅改善。今年访港嘅旅客呢都有一定嘅明显增长。至于系咪能够持续好耐呢，或者系嗰个嘅升幅有冇机会会抗跌呢，仲要睇返环球经济嗰个状况囉。如果冇乜黑天鹅事件发生嘅话呢，咁应该会有一定嘅温和嘅增长。咁有一啲行业呢都系处于结构性转型啦，可能亦都有一定嘅困难啦。
2: 麦瑞才话，要留意嘅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6月2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6038.32，升640.1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7.2，升9毫；新世界发展8.02，跌2.5毫；中电74.05，跌0.7；新鸿基地产127.9，跌2.1；恒地30.6，跌0.4。电能12.57.85，跌6毫；中移动85.9，升7.5毫；电信盈科5.98，升0.3；长和69.95，升6.5。
5: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6: 晨光天气。
7: 5:00，今日星期二早上嚟到7:06，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只得10%，晚间。

0: 主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点搭二。听日星期三呢就转为密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到 Thursday 星期四呢就转返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少返只得20%。现时出面继续吹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2度，湿度是82%。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 New West 咧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的位置咧，就喺东八街隔住 Cumberland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一号公路线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啦，已经由数理嘅160街咧几缓慢下啦。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亦都喺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咧行走缓慢嘅。跟住睇睇有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dson Way 咧。由6 Avenue 为车多，91号 A 公路由 House 咧系繁忙嘅。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之前咧，你需要减速嘅。南行方向已经塞过咗 Season Highway， 咁因为较早前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原因，导致到屋桥而家出温哥华嘅方向咧，车龙同尾只俾佢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尹温哥华 Paul Woodcourt。
1: Good morning， 早晨，6月2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尹温哥华。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同埋一阵都同大家介绍下嚟緊呢一个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哇，哥华有好多嘅节目，所以我由昨日开始已经率先是为大家介绍啦。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两个周末的好节目。当然7点半的新闻之后，亦都有车淑梅的出现，同大家晨光约会。在节目完结之前，仲有一节嘅娱乐即系先，希望你继续留低接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咁啊，最近咧听咗一首歌好喜欢啊，系来自我哋本地嘅唱作人咧，系詹正平嘅一首咧包办曲词唱啊。呢一首歌咧，名字叫做《扬州瘦马》，咁啊，亦都系咧有好浓厚嘅中国风嘅元素喺度，亦都探讨咧明清时期历史背景之下嘅相关典故噃。大家不妨留意一下里面的歌词，为你带来有詹正平的新歌《扬州瘦马》。

0: 詹志平的新歌名字叫做《扬州瘦马》，开始了第二个钟头晨光回应问歌华，我是何拨权，在这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天天要享受美食，饭后做一些小运动，多些亲近大自然。

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唱歌系有郑伊健。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咧，7:17啦，咁大约六月份啦，天气又慢慢咧系炎热，亦都迎接啦夏天嘅来临啦。咁啊，听讲咧就天气预测咧，佢会较为咧系往年咧我哋嘅六月份、七月份或者系暑假都较为咧系干燥嘅。咁啊，加上咧系供水呢个嘅系呢、这个基建嘅设施咧，系升级工程嘅持续进行啦。咁啊，大温都会局 Metro Vancouver 都宣布咧，喺由六月嘅八号开始，暂时系实施第三阶段嘅限水措施 （Stage Three Water Restrictions） 噶。咁啊，大温都会局咧就话呢一次嘅限水同咧士丹利公园 Stanley Park 嘅关键供水隧道工程咧系有密切嘅相关噶。咁啊，目前咧当局咧正系兴建咧全新嘅 Stanley Park Water Supply Tunnel 去取代咧系一条咧建于1930年代咧老化严重嘅供水主管线嘅。咁啊，施工嘅期间咧，其中一条咧系接连北岸水库嘅重要输水道咧，必须要暂停运作，导致到供水系统嘅容量受到影响噶。咁啊，所以咧就会喺六月八号开始咧就会实施第三阶段嘅限水措施。嗱，喺呢一个阶段咧，住宅嘅草地嘅淋水咧，將會全面係禁止嘅。不過居民咧，亦都可以咧，係唔限時間咁為你哋嘅菜園嚟到咧係淋水。咁至於咧樹木啊、灌木啊同埋花卉咧，亦都可以透過咧水桶啊，或者係滴灌嘅系統啦，或者係呢個係大王自動嘅關閉嘅係噴水嘅水管嚟到進行咧係灑水。但係咧灑水系統啊，呢啲 sprinkler 同埋咧係呢個係浸水嘅軟管咧就一律咧係禁止使用噶。而另外咧洗車同埋咧清洗船隻亦都受到咧限制。新規例咧係允許民眾咧係只係清潔同安全相關嘅部分，包括咗車窗啦、車燈啦、後視鏡啦、車牌啦，同埋咧係船舶引擎等等。咁啊，若果咧需要完整洗車嘅話咧，就可以使用咧佢接水設備嘅商業洗車嘅服務啦。咁啊，提提大家，由咧係下個禮拜一開始咧，我哋咧係大溫地區就會咧係實施呢一個 Stage Three Water Restriction 第三階段嘅限水措施㗎。

邓小春的歌曲《相依为命》。剛才跟大家提及過，嚟緊呢一個六月份嘅第一個週末咧，喺大灣地區啦，唔同嘅社區都有好多個活動嘅。咁啊，率先同大家介紹啊，嚟緊呢一個週末，六月六號同埋七號，一年兩日咧，喺列治文嗰方面咧，有一年一度，今年已經舉行到第十九屆嘅列治文開放日。Doors Open Richmond 啦，每日都由早上嘅十点到下昼四点钟举行嘅列治文嘅开放日咧，项免费嘅年度活动啦。咁旨在咧系邀请大家居民啊，同埋咧游客去探索下列治文嘅独特人文风格嘅。咁另外仲有好多嘅场所啊，同埋故事等等啦。呢、这个活动咧旨在庆祝列治文丰富嘅文化多样性啦，提升咧大家嘅公民意识，亦都咧提供咧系深入体验啊列治文咧各社区空间嘅机会噶。而今年咧将会有45个嘅合作机构嚟到参与噃，包括咗咧艺术工作室啦、国家历史遗址啦、农场啦，同埋咧系宗教嘅组织，有好多嘅庙宇都会开放嘅。咁每个机构咧都将会以独特嘅视角咧，系展现咧，系塑造出咧列治文嘅系社区风貌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边啲嘅机构咧嚟到参与嘅话咧，都可以咧系上到佢哋嘅官网咧，就系www.richmondmuseum.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嚟紧周末嘅列治文开放日。

0: 梁汉文的歌曲《衣柜里的男人》。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已经去到咧系17度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系得10%。日落嘅时间位今晚嘅9:02，晚间主题天晴，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不过听日星期三咪转为密云，大家要留意，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唔使担心，去到星期四又转翻天晴咧，系有多啲阳光，少机会落雨。出面吹紧2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星期二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综合医院及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今日宣布，超越癌症筹款活动筹到超过3900万。用于推进温哥华综合医院的诊症、诊断、治疗以及研究。本省癌症病例持续上升，预计今年会有超过30000人被确诊。超越癌症筹款活动正是为满足日益增长对更快、更精准诊断和治疗能力的需求。温哥华综合医院及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总裁兼首行政执行长话，活动充分展现温哥华综合医院与社区的力量，捐赠者和医疗合作伙伴正重新定义温哥华综合医院的癌症治疗，从而实现更早的诊断、更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及前沿研究，会拯救 BC 省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生命。总理卡尼话，随着重大项目建设的推进以及同非美国贸易关系的扩展，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卡尼

0: 在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续两季经济下滑之后，首次就经济状况发表公开评论。大部分经济师就形容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保守党党领博励治昨日呼吁就本国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他说民众难以负担食物及住所，经济衰退已经并非技术性问题。部分经济师就驳斥衰退的讲法，认为近期的经济下滑在深度及广度上都未达到衰退的标准。卡尼今日在前往渥太华参加每周内阁会议途中说，随着削减移民及政府开支计划逐步成形，经济数据会呈现不均匀的趋势，同时显示出疲弱的迹象。他补充，最新的经济报告亦显示出正面迹象，包括企业投资增加以及家庭收入增长超越通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会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他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朗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卫装备、欺骗手段及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预料会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首都东京的陆空交通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会停飞超过300班机，主要是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预计影响近40,000人。全日空亦决定取消至少50班国际及国内航班，预计影响近10,000人。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的部分路线明日首班车起停运。东海铁路公司就说，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计划停运，但是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新闻到此完毕。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亦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哇，望出窗外已经咧系有阳光嘅照住 Vancouver 啦。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青，最低气温有13度。今日落雨机会有10%，晚间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0。听日星期三咧就转为密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系30%。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就会再次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咧只得20%啫。现时出边吹紧2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6度摄氏，17度，湿度系63%。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 South Fraser Perimeter 路，即系17号公路啦，西行方向未到80街之前，同埋呢一种咧就 Alex Fraser 桥嘅，讲紧系北行方向喺桥嘅南端嘅，咁啊导致到北行方向91号公路而家车龙龙尾，直逼去到64 Avenue 噶。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 桥 Stewart Way 咧就塞到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由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嘅。Store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由132同埋128街之间行车缓慢嘅，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由 Work 沙之前咧需要减速嘅，南行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0: 何慧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我哋又到咗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约会嘅时间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喂，早晨，早晨，权权吓，正话听嗰首歌，又记起系 AI 嘅作品，系咪？
1: 系啊，冇错，系啊，你都中意啊，
2: 非常之咁啊，悦耳啊吓。啊，不过咧，而家啲人咧都开始觉得啊，真系好多 AI， 你睇即系不同嘅网络嘅时间咧，都唔知嗰啲系真人定假人，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就翻翻转头啦。鍾意呢睇下啲舞台劇啦，因为呢哇真係真係下下都係真人，你睇到喺台上面呀咁樣。係呀，咁我哋香港呢就有一位叫做香港舞台劇女王喎、哦。佢、嘅名字呢就叫招魂，我唔知道溫哥華啲朋友呢对佢有几熟悉啦。
1: 哦，好熟悉，因为呢佢
2: 即係你知唔知啊，
1: 所以因为佢都嚟过温哥华咧演出舞台剧好多次，我都喺电台节目同埋电视节目都访问过佢嘅。
2: 哦，咁啊真系得啦。咁你又知唔知道咧？佢呢个香港舞台剧女王呢个嘅称誉咧，系几时得到嘅咧？
1: 哇，咁应该系唔系做舞台剧嘅时候？我谂因为佢赢咗好多嘅奖项啦，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喜欢佢啦，咁啊，所以就俾呢个称号佢咧。
2: 其实就唔系、哦，其实咧呢、這个嘅称号咧系开玩笑嘅啫。话说咧，佢当年咧就搞咗个招魂嘅实验剧团啦，咁样咁好多啲 intern 嗰啲即系同学仔咧就嚟做嘢，咁啊见到佢嘅时候咧又即系有少少惊惊地啦，因为佢系老板嚟噶嘛，咁样咁啊，请问我点样称呼你啊？系咪叫你做招小姐啊？定叫你做乜嘢好啊？咁样咁啊，招魂就唉、你叫我做 queen 啦、啊。啊！佢吓、叫你做女王好啦，咁我就叫你做香港舞台剧女王啦，就系、是、一个男仔讲嘅啫。讲讲下咧，系咧，讲讲下啲人咧就即系有阵时做访问啊，咁就即系唔知道点样去入手嘅时候咧，就啊系、哦，我听讲咧呢度啲人咧就叫你做香港舞台剧女王嘅噃，讲讲下就写写下，就变咗招魂咧，就真系咧成为佢哋心里边嘅香港舞台剧女王。不过即系有虚有其名嘅啫。即系冇咩实质嘢，但系咧今年就真系 confirm 咗，佢真系我哋香港舞台剧女王啦。点解咧？因为咧每一年咧喺上海嗰度咧都有一个叫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嘅。咁今年嚟到第34届噶啦。以前咧我哋曾经咧男主角奖咧就有梁家辉系得过呢个奖嘅。咁个女士方面咧，女演员方面咧，系好似有有一啲得过奖，不过咧就未得过个女主角奖喎。今次破天荒啦，招魂系得到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里面嘅主角奖，有十个咁多嘅。其中咧就有男有女嘅，十个里面、有两个咧都系我哋香港嘅演员嚟嘅。咁当然啦、女嘅。破纪录，第一次有我哋嘅女主角攞到呢个奖嘅，咁啊恭喜招魂啦！咁啊另外一个嘅演员咧系男士嚟嘅，得到呢个主角奖嘅咧就系大壮王啊，饰演方唐镜嘅香港话剧团嘅助理艺术总监啊刘守正，咁啊恭喜晒佢啦！咁啊招魂咧入咗行，你知唔知道几多年啊？
1: 哇，我都～

0: 应该一段嘅长时间啦，应该系嘛？
1: 都系长时间啦，28年啊，差唔多到30年啦，咁样。咁佢得到好多奖啦，好多人咧都话佢做嗰啲戏咧好破格嘅，真系啊，好好特别嘅。譬如话佢做过嗰个叫做阴道独白，咁呢一个咧就系都外国嘅，舞台剧嚟嘅，都几出名嘅。咁啊，当年咧原来咧就系詹叔个黄詹咧就，哎呢套女人戏啱你做啊，招魂你快啲做咗佢啦咁。咁结果咧佢就真系啊做咗啦，咁啊郭锦恩啊罗冠兰啊同埋佢咧就做咗呢一个嘅阴道独白啦咁样。但系咧最为人咧就系去熟悉。同埋为人呢去即係讲返转头嘅有一套係阿招魂嘅就叫做蝴蝶春情。哇佢係当年呢一出嚟嘅时候呢就做咗呢套劇一路呢就打破晒所有纪录喎。158场啊打破晒香港制作舞台劇嘅场次嘅纪录。咁啊喔不过嗰个嘅舞台劇呢就喺外地嗰度呢就朱莉格兰嘅呢个嘅即係佢嘅新评嚟嘅。喺外国嗰啲嘅话剧里面呢就已经做到呢就係滚瓜烂熟啲人係好鍾意同埋呢有一个全裸嘅镜头嘅即係一个咁样嘅画面呢个场景嘅。咁但係呢喺香港你知啦初初做呢套劇嘅时候呢就变咗係好瞩目啦啊点解呀嗱里面呢原来讲个男主角呢就係、失明嘅。咁從來都冇接觸過女士嘅咁。咁而呢一個嘅女主角呢就16歲個嬉皮士嚟嘅。住喺呢一個失明嘅男士嘅隔離呀咁樣。咁平日呢呢個男仔呢就係個媽媽呢係去即係安排佢所有生活嘅即係所有嘅事情啦咁樣。咁而呢一個嘅年輕嘅嬉皮士呢就好即係好鍾意即係玩呀咁樣就進入咗呢個嘅男士嘅世界。咁啊，里边咧就亦都讲到咧，有一日咧，嗰、那个男士咧就即系同佢就系即系大家相处嘅时候啦，嗰、那个女仔咧就话啊，你试下你有冇即系接触过女士咧咁。咁然之后呢佢哋就开始呢就係、kiss 啦咁然之后呢就开始呢佢解开佢自己上衣嘅扣啦咁样。咁嚟到呢度呢香港同埋内地嗰个处理都系一佢一开咗个扣之后呢开始就熄灯咁然之后呢就开始就慢慢将个幕呢就拉咗啦咁就完㗎喇喎咁真係冇话好似外国咁样即係嗰个好突破好豪放嘅镜头冇嘅冇嘅。咁但係呢原来呢一套劇呢去到内地某一啲比较上保守嘅地方唔係好文明嘅地方去公演嘅时候呢你知唔知嗰啲嘅即係观众呢就即係睇嗰啲嘅报道哇好性感啊哇第一次啊挑战呢个舞台劇嘅底线啊咁你知道记者都冇睇过。咁然之后呢就係、是写晒呢啲咁样嘅即係形容啦咁样。咁变咗呢有啲嘅人士呢就佢带咗啲咩入去嗰个劇场里面。
0: 带咗啲乜嘢
1: 带咗电筒。
0: 哦电筒。熄灯
1: 同埋
0: 熄灯嘅时候佢都
1: 系睇。是啊他们想着哇那么当他们一熄灯的时候呢那些电筒呢就在那个观众席那里呢就是一路在那里射了在这个舞台上面啦这样就是非常之咁令人难堪的这样。不过后来也都请啲记者啦你们不要只是这样写那么听你们要去看看了那套劇到底是怎样呢这样。那结果呢这套劇后来就做了158场即证明呢那个的即受欢迎的程度是怎么样啊这样啊。咁其实女王呢即係话招魂呢一直以嚟呢就被形容为野火啦激情啦咁佢做过好多唔同嘅类型嘅角色咁包括呢做阮玲玉你记唔记得阮玲玉有四个字係非常之咁即係令人即係难过嘅呢就係人言可畏嘛。咁我问喂招魂啊呢四个字呢你又真係你好似唔介意咁㗎喎你即係啱啱毕业嘅时候认识咗高志森导演之后你

0: 两个就开始拍拖。虽然佢已经离咗婚啦，但好多人都误会你啊，你系咪因为要藉住一啲感情关系而令到你攞到啲嘅女主角嘅位置咧？咁样，
1: 嗯哼，
0: 咁佢话咧，其实唔系嘅，其实咧佢自己系一种崇拜嘅，因为佢爸爸系一个著名嘅京剧演员嚟嘅，爸爸咧一直都。即系同佢讲咧，嗱，做做呢啲嘅舞台剧咧，你要记住啊，系服务于角色噶，冇自己嘅吓。嗰、那个剧要你点做嘅话，你就要做咗佢啦。咁佢好崇拜爸爸。后嚟咧，佢亦都即系认识咗高导演之后咧，佢亦都觉得佢好叻啊，好多建议俾佢，佢好崇拜佢。佢话咧，佢感觉到咧，佢哋自己嗰个嘅感情咧，就建基于呢个嘅崇拜之上。佢好中意同啲前辈合作嘅咁样。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知道佢哋已经分咗手啦。原来佢哋已经有廿几年嘅感情啦，结果都即系冇结婚，但系咧就分开咗。咩原因呢？咁佢话咧，佢自己感觉到咧系嗰个疫情嘅影响，因为疫情嘅时候咧冇嘢做啊，冇得公演啊，冇剧做啊，但系导演咧就一路都好忙，佢发觉佢自己唔再想同人咧系倾舞台嘅艺术，佢好想倾下人生嘅课题啊，但好似导演好似唔明咁样。佢就系提出咗分开啦，咁样。咁不过佢话咧，而家佢哋依然都系好朋友啦，都好似即系屋企人啊，咁样样啊，咁样。咁其实咧就女王咧，招魂咧，佢就觉得佢自己嚟呢个世界咧，唯一得一个使命嘅啫，就系、是、做戏咁样。呢个咧佢个即系佢个爸爸俾佢呢一个嘅课题啊。咁样，咁佢话咧，佢自己咧就好挂住爸爸啦。咁亦都写咗一套剧咧，个半钟头嘅，一个人做嘅啫，就叫做《约定香奈儿》啊。佢话咧，完全咧就讲爸爸嘅。佢话咧，佢自己好感激啊，爸爸带佢嚟呢个世界。佢最唔中意听乜嘢咧，就有啲人咧就话我啊，点解会嚟到呢个世界啊？一系你哋生我出嚟嘅，你有冇问过我？你有冇问过我？我想唔想你啊？咁，但系佢觉得咧就系好，即系好无情嘅，即系啲人讲呢啲嘅说话。咁佢话咧，其实咧都好多谢爸爸妈妈，所以咧先至可以嚟到呢个世界嘅。哇，好多人咧都误会咗爸爸妈妈对自己嗰种嘅，即系嗰种嘅即系追求系乜嘢咧？咁样，咁啊有啲咩寄望？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噶。他们只是希望儿女快乐，很多仔女就追求成功啊，希望继承爸爸妈妈的什么，他说其实都不是的，你追求不到的时候你又会遗憾，又会内疚，影响自己的情绪，他说我们不快乐亦都是爸爸妈妈最不想知道的。那我即听完了招魂所说的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心意就等于呢高导演和招魂他们互相的心意，就是其中王菲一首歌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地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咯。
1: 嗯哼，呢个最紧要啊！不过喺度咧，亦都要多谢宋慧姐，因为你喺上个周末咧睇咗张德兰嘅演唱会啦，喺你嘅社交网咧都 po 咗好多嘅 video 咧，我都有睇到，非常之精彩嘅。
0: 好精彩啊！系啊，系啊，希望好快脆咧就能够有另外一次张德兰嘅演唱会。刘德华真系好嘢，好有型啊！
1: 好潇洒，佢着件长衫出嚟咧，哇！我谂啊，好多嘅观众都
0: 料唔到佢着得好靓啊！呢个系我嘅朋友咧，系一个嘅印尼人嚟嘅。印尼人嚟咗香港做服装，就帮佢做咗呢一 set 嘅衫，我觉得非常之衬佢。咁啊，德兰咧亦都系即系。再歌再舞啦，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即系撑场啦，咁样，又有好多嘅局长啦，都去咗撑场，唔系即系去到中途走咗嗰啲，所有局长啊，即系
1: 喺度未？
0: 朱局长啊，黄伟伦局长啊，好多仲有陈，即系我哋嘅财爷，亦都系即系撑到尾啊！我觉得即系德兰嘅魅力真系无法挡，希望好快就能够再见到佢再登台。
1: 我哋亦都希望加拿大呢一方面，特别 Vancouver 咧，如果佢嚟 Vancouver 咧嚟到开演唱会，我哋一定会咧系捧场嘅。今早唔该晒宋梅姐，下个礼拜再倾咯噃。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哋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哋嘅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在17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80街之前是有坏车阻路，大家需要留意的。其余的路况，桥出温哥华塞到 Canby Road， 屋桥都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Yards Lane Rush Baker Way 就差不多塞到去 Gilbert 路的。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咧仍然有扫你嘅160间咧行车缓慢嘅。其实当你过咗桥，再由 Cape Horn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3: 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系先。2026年香港小姐竞选咧，今日喺无线电视城举行首轮嘅面试，总共有84名嘅参选佳丽。内型小姐咧就话今年嘅面试佳丽咧质素高，有啲啊觉得咧几可爱，有潜质。咁啊，经过训练咧应该 OK， 但有啲咧觉得就需要减肥啦。骆叶玲亦都表示，因为咧招募咧系参选嘅时间咧系逼近啦，有啲咧事前已经系被系筛选啦。咁啊，问到有冇发现到咧系照片咧，佢咧就事先咧都喺参选嘅佳丽嘅社交平台咧作相片嘅核实啦。相差太远嘅亦都会被咧系筛走。佢亦都否认咧报名人数减少，佢系因为今年报名时间短啊。统计过咧，每日报名嘅人数咧系比以往多，系香港身份证报名嘅系占55%，其他就是内地同埋海外噶。24岁以下咧就占30%，26至27系超过10%噶。亦都表示咧会对咧系赶上尾班车嘅参选佳丽咧系慈悲一啲，咁但系都要睇下视乎系唔系靓女啦。评审嘅总质咧最紧要系乖同埋有团队嘅精神噶。喺台上边咧几靓都好啦，喺台后咧连记者都夹唔到咧，都好难拣。咁佢就话今年有16位嘅海外参选嘅佳丽咧比较多，因为咧赶唔切咧翻香港要透过视像面试，亦都话大部分嘅佳丽都有咧系硕士学历噶，亦都有一位系博士学历添。问到系咪拥有咧高学历会着数一点呢？咁佢话有高学历咧当然好啦，但系觉得咧有团队精神同埋一定要听话系更加重要。当然啦，可以咧提出意见，公司都会接纳，但系经常咧唱反调嘅话咧就唔得啦。81岁嘅鼎爷李家鼎咧接受周刊访问嘅时候咧，首度公开宣布同李永汉咧脱离父子关系，又话唔会原谅对方，就算咧系将李永将来李永汉咧有困难嘅话，亦都唔会咧系再帮忙。鼎爷就话咧，李永汉咧唔系佢李家鼎个仔，佢嘅嘢咧同佢无关。今日咧傍晚6点咧，鼎爷同嘅细仔李永豪咧一齐现身 YouTube 嘅频道啦。鼎爷咧仍然系消瘦，但系精神唔错噃，兼口齿咧系清晰。但系两仔爷咧亦都冇喺频道咧回应李家嘅风波。咁啊，鼎爷咧先系同大家打招呼啦，佢多谢大家嘅支持，亦都表示咧自己冇事。啊，佢嘅细仔咧同细新抱咧照顾得佢好好，好关心佢，样样都服侍佢。佢嘅健康一日比一日咧系好快咁好。而佢哋咧对佢太好啦，照顾得咧系好好斟茶递水，都唔使咧系出声嘅。李永豪咧就话父亲嘅胃口咧好好啊，一日咧食足系四餐，之前咧唔系好食嘢，佢同老婆咧就轮流咧氹佢食嘢啦。鼎爷咧听完之后即刻笑说话咧，又氹佢咧又逼佢食嘢啦。咁啊，鼎爷咧亦都承诺啊会喺豪仔嘅频道咧示范下厨，会带大家去买餸，同埋讲及咧香港典故，同埋咧过往拍戏拍剧嘅点滴咁话。Jenny 李幸毅咧推出全新嘅派台作品《你快乐吗》，新歌系由徐浩一手包办作曲填词监制，黄少铭咧系联合编曲。今次 Jenny 咧唔再唱咧惨情歌，反而系同大家探讨好直。

接好赤裸嘅问题，你快乐吗？阿 Jenny 咧就话呢一首歌嘅灵感系来自日常生活之中咧容易被忽略嘅问题啊。我哋咧好习惯问候人啦，但好少咧真系咧系静落嚟啊，问下自己，其实自己快唔快乐咧？佢咧系透露录音嘅期间咧投放咗好多真实嘅情感，可以话系一首咧系边录边咧系疗愈自己嘅歌。Jenny 咧就盼望透过音乐咧拥抱每一个生活当中咧感觉到迷茫或者系疲倦嘅人啦，包括自己。佢希望咧大家听完之后咧都可以咧系揾到同自己和解嘅空间咁话嘅。Jenny 咧早前系飞到去台湾咧系放假，不过咧并非系纯粹去玩，而系咧系上有关新心灵嘅课程。佢嗰几日咧佢完全咧系放低工作，甚至连手机咧都少睇咗，专心学习，每日早睡早起，落堂就去望海、望星星、放空，帮自己好好咁插电。翻到香港之后 ，Jenny 就觉得整个人咧能量系满满啦，灵感咧都系多咗唔少，依家好有咧动力投入咧接落嚟嘅工作，希望可以用最好嘅状态同大家咧系见面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咁早嘅收听，听日 Wednesday 星期三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六月二号星期二，农历咧系四月十七丁未日。今日一个德财平日，吉神方面咧有首日天木、福德、益后，系适宜咧理发、扫射、平治、道途。今日冲牛嘅忌成福除福。空神方面咧有月焰地火。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下昼个三点，再由下昼个五点到七点。
4: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最后历史兼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距离国际足协世界杯赛在温哥华开幕不够两个星期，省政府宣布新的反种族歧视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和产品的进口关税。在香港，小一统一派位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在本地新闻方面，距离国际足协世界杯赛在温哥华开幕不够两个星期， BC 省政府宣布新的反种族歧视行动计划。律政厅长李沙马说，随着温哥华在今个月13号举行首场赛事， BC 会竭尽全力打击种族歧视。他说，省政府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及国际足协合作，确保赛事的包容性。不过他补充，他无法预测一旦发生种族歧视事件时的可能应对措施。 BC 体育管委今个月13号举办7场比赛中的第一场，到时由澳洲队对土耳其队。 Alan Sorenborg 在大约18年前杀害3名孩子，孩子的家人说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苏文邦最新提出增加自由的申请。苏文邦被认定无需对案件负刑事责任。他昨日出席委员会年度听证会，要求12个月有条件释放。受害者家属发言人说，社区应该高度关注事件。他说，苏文邦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社区重返计划，亦不愿意找工作。上述因素即使单独来看亦令人感到担忧。苏文博杀害他三名5至10岁孩子受审后，至今入住高国林法医精神病院大约15年。听证会上透露，他在去年4月被转移到一间无人值守的小屋，他和其他几名病

0: 病人一起居住。一位医生作证时说，苏恩邦缺乏动力，大部分时间看电视，很少使用通行证外出，因为他害怕被认出。BC 法医精神病服务主任说，他支持苏恩邦申请有条件释放，同时认为他的风险可以有效控制。控方律师说，律政厅长亦基本上支持主任的意见。苏恩邦已经合法地将姓名改为 Ken John Johnson， 省政府因此建议立法，防止其他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仿效。苏恩邦在听证会上选择不发表声明，亦不回答任何问题。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保留最终决定，不过说会在未来几日作出公布。温哥华综合医院及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今日宣布，超越癌症筹款活动已经筹集超过3900万，会用作推进温哥华综合医院的癌症诊断、治疗以及研究。本省癌症病例持续上升，预计今年会有超过30000人被确诊。超越癌症筹款活动正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更快更精准诊断及治疗能力的需求。温哥华综合医院及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Angela Chapman 说，上述活动充分展现温哥华综合医院加上社区的力量，捐赠者和医疗合作伙伴正在重新定义温哥华综合医院的癌症治疗，从而实现更早的诊断、更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及前沿研究，有助拯救 BC 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生命。 BC 自由党 Freedom Party 党领 Andy Burling 说，他曾经在一段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出现，视频显示他和一群男子扫理一条彩虹行人过路处喷涂油漆。他说他不认为这做属破坏行为，他视之为行动主义。警方说已经锁定3名涉事者，同时正在搜集证据支持可能提出的刑事检控。截至现时为止，没有拘捕任何人。Burling 曾经多次竞逐联邦国会议员、省议员以及苏里士市长，不过都以失败告终。总理卡尼说，随着重大项目建设的推进以及同非美国贸易关系的拓展，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卡尼在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续2季经济下滑后，首次就经济状况发表公开评论。大部分经济师就形容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最日呼吁就本国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他说民众难以负担食物及住所，经济衰退已经并非技术性问题。部分经济师就驳斥衰退的讲法，认为近期的经济下滑在深度以及广度上都未达到衰退的标准。卡尼今日在前往渥太华参加每周内阁会议途中说，随着削减移民及政府开支计划逐步成型，经济数据会呈现不均匀的态势，同时显示出疲软的迹象。据补充，最新的经济报告亦显示出正面的迹象，包括企业投资增加以及家庭收入增长超越通胀。有报告说，本国大部分公开云端基建由美国3间大型科技公司控制。蔡慧娴报道。
1: 在本国联邦政府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前证，有研究报告指出，加拿大绝大部分的公开云端基础设施正由3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所控制。加拿大反垄断计划的报告指出，亚马逊 Amazon、 微软 Microsoft 和谷歌 Google 合共占本国公开云端市场8.5%的份额，远高于这3间公司在全球66%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报告指，联邦政府自从2021年以来耗资近13亿元购买美国公司的云端服务，其中微软占大部分。报告警告，过度依赖少数美国企业提供云端运算服务，除了涉及市场竞争问题，亦都构成主权的风险。联邦政府预期今个星期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其中一项重点是建立具加拿大自主性的人工智能发展基础。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同产品进口关税。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同产品进口关税。根据文件，收割机以及部分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重价关税由 25% 下调至 15%。 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当地下星期一开始实施，但是由2028年1月1日开始会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曾经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之后，调整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钢铝政策，同时推出铜钢关税的政策。另外，特朗普说认为未来一星期内会同伊朗达成协议。王子莹报道。
3: 伊朗传媒早前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亦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次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回应。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今次文本格外审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验证麦罗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香港新闻方面，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仇志荣报道。
7: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嘅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嘅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喺听朝7:30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喺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嘅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嘅短信是不是真实的结果，他重申今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不需要理会，要以听朝7:30公布的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他说初步了解不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

0: 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1: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哋系高度重视今次嘅事件，现阶段咧，我哋系确保我哋嗰个嘅系统嘅安全。至于咧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喺个流程、喺个管理、喺嗰个运作上面是否有问题咧，我哋系会系喺内进行彻查。
0: 佢强调，有关系统绝对冇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数据库完整无缺，事件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会进一步优化系统以及发放机制嘅监管流程，确保唔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嘅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学校只系收到一名家长嘅查询电话。
2: 咁咧，教育局其實都即刻咧回應翻傳媒啦，見唔到話好多家長即刻打電話嚟問啦，都係一個啫，主要就係話小朋友係咪取錄咗啊？我哋唔會講任何嘅結果嘅，因為結果最終都應該係聽日先係正式由教育局發出啫嘛，家長都明白嘅，單一事件啫。
0: 佢話事件唔影響校方嘅註冊同扣門安排。
3: 長實執行董事話：香港經濟下半年繼續向好。市场对豪宅的需求越来越大。任浩峰报道。
4: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四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 1.5 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四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两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说，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又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5: 豪宅来讲个供应量少，香港经济呢，我们预测下半年会继续之好的，所以变成豪宅呢，只要个需求只会越来越大的。这个看到你自己卖紧乜，即豪宅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价值在这里，所以不会话点劈价的，亦都是一定有嗰个需求喺度嘅，经济稳定翻嘅时候嚟讲咧，一定个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迟啲卖啦。今次如果楼市系假如好似我预计咁复苏咧，都系应该系豪宅带动噶啦。
4: 政府将价值超过1亿元嘅住宅物业印花税税率上调至6.25%。赵国雄话：潜在买家系知道情况，但主要仍然系考虑买到心头好，而市场选择并唔多。差估署早前数据显示，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5.7%，市场数据更加升超过9%。赵国雄话，楼市过热的说法是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
3: 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8.6%。王威培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7: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呢，大概2026年呢是有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亦都带动返市民的消费气氛啊，收入呢就会是部分上升，令到整体嗰个嘅消费嗰个市道呢都有一个较为明显啲嘅改善。今年访港嘅旅客呢都有一定嘅明显增长。至于系咪能够持续好耐呢，或者系嗰个嘅升幅有冇机会会抗跌呢，仲要睇返环球经济嗰个状况。

0: 冇乜黑天鵝事件發生嘅話咧，咁應該會有一定嘅溫和嘅增長。咁有一啲行業咧都係處於結構性轉型啦，可能咧都有一定嘅困難啦。
1: 麥瑞才話：要留意嘅潛在風險包括中東局勢影響能源價格上升，以及全球金融市場會否出現震盪，令到資產市場波動。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986.31，升251.2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20.01，跌58.87。纳斯达克指数27,116.54，升29.73。S&P 500指数7602.53，升2.5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38.32，升640.14。纽约期油每桶91.84美元，跌0.3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31.2美元，升26.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59，对人民币4.89，对港元5.66，对台币22.7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元，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3%。
6: 全球有一架好特别嘅飞机，佢唔系用嚟载客同运货，而系一间飞行嘅眼科医院。奥比斯眼科飞机医院系全球唯一一架获国际认证嘅教学医院，有手术室、教室、康复室，仲有高科技模拟训练中心。好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设备，当地医生亦未可以飞到海外学习。奥比斯就将全球专家透过飞机送到当地，为医疗团队进行手把手嘅教学。飞机上除了医生、护士、麻醉师、生物医学工程师、飞机师和翻译师，还有最独特的角色就是斯摩小红。当小朋友面对手术和陌生的成年人，难免会恐惧。每个小朋友都会获赠一只斯摩，他会戴上眼罩陪住他，手术后一起除低眼罩，象征一起斯摩。
5: 6月6日星期六朝早，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啊，老友嗰方面处理嘅一个坏车嘅位置咧，就喺收 Fraser Parameter 路西行方向未到80街之前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仍然有72 Avenue 咧系缓慢啲嘅。Queen's Road 桥 Stewartson Way 继续塞到去4 Avenue 91A 公路咧，由行人天桥为行车缓慢嘅。继续睇睇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都依然喺17A 公路附近咧需要减速嘅。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如果你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车龙龙尾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噶。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计涨唔少2.07先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南韩当局较早前提议结束医院住院病房强制性别隔离，不过相关嘅提案引发公众嘅强烈反弹。卫生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已经取消了相关的提案。南韩保健福祉部上个月公布了这一项计划，作为更广泛监管改革的一部分，令到家庭成员和伴侣更容易共用病房。根据相关提案，医院将不再被强制要求在住院病房中按性别区分患者。这一项规定目前正是强制执行，违例者可以最高处以停业15日的处分。不过相关提案引起了强烈反弹，政府的立法预告网站上出现了超过4000条留言。有批评人士说此举可能会引发针对女性的性犯罪，亦都有人将提案描述为无视女性患者恐惧和焦虑的无知法案。迫于公众舆论压力，保健福祉部今日证实将会维持医院住院病房的性别隔离措施。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啦、啊。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渥太华将会启动一项新的投资基金，以支持人工智能 AI 新创企业，并向现有项目追加数亿元拨款，作为他们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新的加拿大科技成长基金将持有公司股权以支持他们的发展。相关的政府策略要到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才会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说，这一项策略还将会为一项名为人工智能运算接入基金的3亿元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相关计划旨在帮助加拿大公司在建立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时补贴相关成本。这项计划最初在2024年4月由时任总理杜鲁多公布。由于这些成本可能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障碍，计划在启动第二年就收到大量申请。一些申请人士批评计划进展太慢，渥太华今个月宣布了首批拨款，向44间中小企发放了6600万。总体而言，这一项姗姗来迟的人工智能策略最初计划在2025年底发布，一直备受科技公司、研究员和民间团体的期待。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昨日较早前根据一份草案文件报道了人工智能策略。

0: 略的细节。消息人士说，相关策略还将会利用加拿大强大基金投资人工智能公司。该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年4月首次公布，初始预算是250亿，将会在3年内完成注资。该基金同政府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目标密切相关。总理卡尼亦都责成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开发自主云端运算能力，以确保加拿大控制用于建构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基础设施。在细节方面，消息人士说，科技成长基金将会专注于较细的投资，而加拿大强大基金就会关注价格较高的交易。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亦都是政府人工智能策略的一大主题，旨在大幅提高国内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率。因为预计在2025年国内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率只有 12% 左右。新的策略旨在为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消息人士说，政府还将会就人工智能透明度问题进行磋商，包括讨论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媒体进行浮水印处理和披露有关自动化决策的资讯。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一次演讲入面表示，在反犹主义危机入面，加拿大犹太社区正遭受残酷的攻击。他又宣称加拿大辜负了加拿大犹太人。在昨日下午，卡尼在多伦多圣花子犹太会堂发表讲话，谴责了困扰加拿大犹太社区的反犹主义祸害，并承诺将会采取更多措施制止反犹主义。但他亦都呼吁加拿大人停止将世界上的冲突和仇恨带到这里，认为加拿大犹太人不应该为海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卡尼又在演讲入面宣布成立一个关于权利、平等和包容的部长级咨询委员会，新机构将会由文化遗产部长担任主席。委员会任务是重新评估加拿大反犹主义的性质、规模和驱动因素，协调政府打击反犹主义的方法，改善对仇恨事件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并衡量政府措施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八点半。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摩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再由李志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随着重大项目建设的推进，以及同非美国贸易关系的拓展，政府经济复苏计划正逐步落实。他在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续两季经济下滑后，首次就经济状况发表公开评论。大部分经济师就形容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昨日呼吁就本国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他说，民众难以负担食物及住所，经济衰退已经并非技术性问题。部分经济师就驳斥衰退的讲法，认为近期的经济下滑在深度以及广度上都未达到衰退的标准。温哥华综合医院及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今日宣布，超越癌症筹款活动已经筹集超过3900万，会用作推进温哥华综合医院的癌症诊断、治疗以及研究。本省癌症病例持续上升，预计今年会有超过3万人被确诊。

0: 超越癌症筹款活动，正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更快更精准的诊断及治疗能力的需求。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柬埔寨政府已经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及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强制调解程序，就泰柬重叠海域问题讲述柬埔寨政府立场，重申柬埔寨坚持依据国际法及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上个月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同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泰国国家利益。有关备忘录在2001年签署，重点在于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预料会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首都东京的陆空交通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会停飞超过300班机，主要是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预计影响近4万人。全日空亦决定取消至少50班国际及国内航班，预计影响接近1万人。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的部分路段，明日首班车起停运。东海铁路公司说，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计划停运，不过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新闻报道完毕。
1: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物品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3%。
1: FM961 天地线交通，
3: 但系而家由李志文即温哥华嘅拉桥咧，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屋桥咧就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Island 桥 Rustica Way， 仍然有 Gilbert 咧系非常缓慢嘅。睇睇 Highway 温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 Bank 桥之后咧，基本上吓由 Cape Horn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如果你继续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嗰头车龙龙尾咧系塞过咗 Wellington 噶。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4: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噶，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呢度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奋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万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唔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咁啊，对此 BC 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就话，最低工资嘅调整对劳工嚟讲系好事，咁啊，但系对企业而言就并非如此。咁啊，另外 BC 商业委员会政策主管就认为，薪资上涨可能会促进招聘，咁啊，薪资系企业最大嘅成本支出，企业会倾向将成本专注于招聘经验更丰富嘅人啦，咁啊，职场新人就会更难入职。另一方面，加拿大食物银行协会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亦都指出，越来越多人从事兼职、临时和合约工，此际失业援助保险 EI 就未能保障他们，反而有全职的人就越来越少。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来讲，在我们尤其是 BC 省，我们打工仔面对一个怎样的状况呢？今次的最低工资的调升对于企业而言，营商环境是不是又更加困难呢？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除了你刚才讲出来的影响之外呢，咁啊，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喺个自由市场嘅价格咧，不论系商品啊或者服务啊，咁都系咧由好多唔同嘅因素嚟到互动啊，咁样嚟去形成呢个市场嘅价格。而咧，其中最主要嘅就系咩？就系个成本啦，同埋嗰个市场嘅需求。嗱喺成本之中咧，员工嘅薪酬咧就占一个好大嘅比重嘅，尤其是咧服务性嗰啲行业，好似会计啊。律师啊、工程师啊，或者零售业啊、农业啊嗰啲咁样，咁企业咧嘅招聘同埋加薪咧，都系要考虑好几样嘢嘅。佢要考虑佢自己企业本身嘅能力、员工嗰个生产力、市场嗰个需求，同埋嗰个前景系点样睇法，仲有咧市场上面嘅竞争对手个行为系点样样，然之后咧先决定究竟应该请。多啲人啦，定还是系加薪啦咁样嘅嘢嘅，所以咧呢一个咧对喺真正嘅做生意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商业嘅决定嚟嘅，而咧法定嘅加薪咧系一个政治嘅决定嚟，立法者咧就志在收买选票啦，我就认为系咁啊嗱，你睇下啦，喺历史上咧，自从咧订立咗呢个加薪法例以嚟啊，咁多十年啦，法定加薪嘅好处。对工人阶层咧，都只系昙花一现嘅啫。点解若果系唔系昙花一现啦，真系帮到咁多人脱贫嘅话，咁啊点会加完一次又一次，加完一次又一次，仍然嗰个贫困程度仍然一样，要需要人，即系需要政府嚟到帮补嘅人数，亦都系越嚟越多。咁啊，证明加薪呢个咧系个伪议题嚟嘅啫。嗱。你喺加呢个法定加薪之外咧，对工人嚟讲咧就昙花一现啦。但系对推高咗嘅物价嚟讲咧，就系有叫做咩万古长存嗰个效果嘅。因为咧加咗价之后咧，唔会落翻嚟嘅，因为个成本高咗嘛。因为成本系影响市场价格咁重要嘅因素，可以即系讲话，即系明知道有咁样嘅恶嘅效果，点解？政客仍然是订立这些法例定期这样加这些人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政客呢就不顾公众利益来到但求呢达到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的利益呢，就是所以他们这样做的，这个只不过是有一个例证来的。咁至于讲话你说喂不是不是只是政客这样做，工会都很支持的，这些最低工资嘛都不关工会事的，其实你睇深一层咧，系咪真系唔关工会事？其实因为若果你呢个最低工资增加咗嘅话咧，对工会嚟讲啊，到佢哋商谈呢个劳资合约嗰阵时咧，佢哋系咪增加咗筹码咧？佢哋讲话一个乜嘢都唔识、乜嘢冇经验都冇嘅人一入嚟做嘢，就已经好似而家咁讲吓，18.25元啦。咁我哋有经验嗰啲员工系咪应该？起码多翻几多个保持翻个距离，都要加翻几多先得啊？咁样嗱，咁呢啲咪佢哋嘅倾谈筹码咯。所以真正嚟讲嘅话咧，法定嘅加薪咧，其实系有牵一发动全身嗰个咁嘅效果嘅。所以变咗咧就直接咧系推高呢个通胀。而家政府当然唔系净系呢个法定最低工资啦，最高通胀啦，佢所有税收都系啦。譬如好似话而家话要加咗嗰啲服务税，要加咗 PSC 咁样。咁你諗下喺呢、這個要搵會計師嚟做數嘅每個月都咁樣，咁會

0: 喺先，嗰張帳單而家又多咗7%啦，要點解？因為政府要收7% GST 啊嘛。咁你可想而知呢啲在咧都係增加咗呢個通脹壓力嘅。咁我哋作為徵收市民，點會唔係即係叫做點啊？生活艱難啦、啊。而咧最弊嘅問題咧，我見到咧就係話咩啊？而家咁樣嘅情況繼續落去咧，嗰、那個惡果咧，包括咗係逼令到啲企業咧以自動化嘅機器嚟去取代咗人手嘅工作，而咧加速咗咧工作流程自動化呢個情況，令到咧而家現有的工作崗位咧就快速啲消失。咁你而家加上人工智能、機械人等等，你而家咁樣加落去嘅話咧，請人翻嚟做嘢係咁貴嘅話咧，好多好多企業咧都會向呢個方向走啦。咁到時咧，嗰啲工種、嗰啲人工嘅工作崗位咧，就只會係越嚟越少嘅啫。呢一樣嘢咧，真正嗰個影響咧，其實真係好大嘅對個經濟。
1: 嗯，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咁啊，逢親係呢一啲咁嘅喐動咧，咁啊，對啲公司就加到加18.25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咁啊，其實快活都唔係話快活得好多，因為佢實加咗咧，就譬如18.25咧，如果對對佢咧，就係等於年薪咧，大概係379,600元嘅啫，即係37,000-38,000都未夠。咁而家即係譬如我哋 BC 省咧，亦都有個叫做 BC Policy Solutions 嘅機構咧，佢做研究咧就出啊發表咗一個咧就叫做咧生活工資嘅指數。呢、這個生活工資嘅指數咧就係話，如果一家四口即係兩公婆咧齊齊出去做嘢啊，有養兩個細路仔，兩個細路仔都未係讀大學嘅，讀大學就個費用仲貴啦。咁即係仲未讀大學嘅，咁佢哋咧如果要保持一般嘅啊！呢、這個生活水準咧，即係唔係話豪執豪華，亦都唔係話貧窮線以下，即係普通嘅啫。佢個所謂生活工資咧，就要去到27.85先至夠。咁27.85咧，你計翻佢變咗年薪咧，就大概係57,928，又唔夠580,000。咁五萬八唔夠58,000，由38,000跳到58,000，相差係差唔多有成20,000一個月嘅，咁確實仍然相差好遠喎。即係換句話咧，加如果係用仍然係賺緊最低工資嘅話咧，如果以頭先嗰個咁嘅計算方法咧，就係話佢哋咧都未能夠維持一個所謂嘅基本嘅生活嘅水準喺呢個溫哥華嘅。咁每個城市有少少唔同啦，溫哥華咧就係算係高嘅，咁啊，但係都唔夠 Whistler 高。Whistler 咧佢哋嗰個所謂嘅呢個生活工資咧，要去到29.6一小時嘅，即係換句話要61,568一年薪咧，先至可以維持到喺 Whistler。咁當然貴啲啦。咁 Kelowna 平翻啲嘅，咁即係 Kelowna。咁其實最主要係咩咧？其實係租金啊，同埋呢個啊呢、這個啊行動啊，即係嗰、那個誒、啊、出行嘅費用啊，即係你搭呢個街車又好，加搭入油自己揸車又好。咁我發覺咧就係話係相當之難負擔嘅。雖然租金咧加喺溫哥華咧就似乎就係見咗平咗，咁就甚至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咁但係喺嗰個運輸嗰方面咧，就仍然係高企啦。咁最緊要嘅就係食物啦。咁呢啲在都係話係要加分嘅。咁但係加咗薪之後咧，公司就頭痛啦。即係尤其是啲小公司啊、小型公司嘅時候咧，啲老闆就會係有呢個困難，呢個經營嘅困難。咁我哋都睇睇咧，就如果喺 BC 省嚟講咧，就嗰、那個所謂破產公司嘅破產率咧，就係升高咗嘅。咁但係好多公司唔係一定話係要去到破產先至會結業嘅，好多時佢結咗業咧，就係、是、唔需要破產，但係就佢已經結業啦。咁嘅時候咧，所以純粹睇呢個公司嘅破產率咧，雖然佢高咗，如果2023至2024呢一年咧，2024至2025暫時未有收，已經係增加咗20%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小數目，但係好多公司做唔住咧。其實有個更加好嘅指數嘅咧，就係話可唔可以維持到五年？一間公司維持到五年嗰個比例咧，係一路係跌緊嘅，尤其是啲行業如果係需要請人嘅先至維持到，即係譬如好似餐飲業啦，呢啲需要人嘅服務啊嘅個人服務業啦，呢啲咧就係、是、可以話結業得比較多嘅，咁即係維持到五年嘅數目咧係一路減少緊，大概如果餐廳嚟講咧10間咧得翻6間到咧係可以維持到五年嘅啫，咁有啲行業好啲嘅，即係譬如佢如果係比較唔需要話太多嘅。

0: 人手啊，咁地产业啊，咁就可以根据呢个数字统计咧，就系话系可以维持得耐啲嘅。十间咧，有阵七八间咧可以维持到五年嘅。咁呢啲咁嘅数字会唔会系令到更加咗人工啦？即系呢个最低人，令到呢啲咁嘅公司，尤其小型公司咧，嗰、那个运作更加困难咧，嗰、那个结业率咧就更高咧。咁我哋就迟啲可以喺数目字度睇得到。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呢个系一个困难，几时通胀开始紧要嘅时候呢，就发觉有啲最低工资嘅调整呢，就系有人快活有人愁，这个真系无可避免。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搵睡眠专家。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加拿大食物银行表示咧，随住越嚟越多人从事打散工同埋兼职嘅工作咧，加拿大嘅就业保险制度已经冇办法满足日益广泛且不断变化嘅劳动力市场需求。咁啊，呢间组织喺佢哋最新嘅贫困状况报告入面指出咗劳动市场方面嘅趋势啦。咁啊，提到就业保险金 EI 只系服务于嗰啲拥有稳定全职工作且受雇于单一雇主嘅日益萎缩嘅劳动力群体上，已经不合时宜。咁啊，负责人就话，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嘅生活成本，形容过时嘅就业保险制度系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嘅最大威胁之一。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点样解读呢一份嘅加拿大食物银行嘅报告咧？我哋嘅 EI 制度系咪不合时宜咧？如果系嘅话，又应该点算咧？咁啊，Joseph翻梁州，你又点睇咧？
6: 即系佢喺个贫困报告嗰度讲咧，讲话劳动力市场已经转向咗兼职同埋合作工嗰类啦。咁啊，我哋睇翻 EI 嗰个原意啊，即系呢个就业保险制度呢个原意啊，系为咗嗰啲唔系因为自己做错咗嘢，犯咗工作错误而失业嗰啲人士，提供咧临时嘅经济援助，暂时咧去弥补佢哋收入嘅损失。保护失业人士佢哋嘅家庭咧，就免于贫困啦。即系可以确保失业人士佢哋喺揾工嘅期间咧，有足够嘅钱可以买到基本嘅生活必需品。呢、这个咧就系、是、呢、这个就业保险制度呢个原意嚟嘅。咁而家呢个咁样嘅就业保险制度嗰个门槛咧，令到咧即系嗰啲要求啊，就令到好多而家做紧兼职啊、合约员工啊之类嗰啲而家叫做零工嘅嗰啲人士咧，就冇资格去申请嘅，即系唔够资格嘅。咁唔够资格，即系话佢哋冇被照顾到啦。咁而你自己睇下咧，好似我哋加拿大嘅价值观嚟讲咧，呢、这个就业保险制度咧。应该对所有打工仔咧嘅阶层咧，都应该所有打工仔都应该系一视同仁嘅。咁因为而家零工呢类咁嘅劳工咧，占咗加拿大劳动力咧，有啲报告讲啦，高到成20% 嘅，即系有人好几百万人系有呢做呢类咁嘅工作，靠呢类咁嘅工作嘅。如果咁讲嘅话咧，你而家呢个就业保险制度咧就照顾唔到呢一班人。咁我自己又觉得呢个咁样嘅。本制度呢个门槛呢其实是真的有更改的必要。因为始终现在来讲呢好像刚才讲话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机械人各方面的呢只要令到这些在零工这个行业那些人呢变成呢好人数呢会越来越多。那你人数越来越多的话呢这些打散工啊兼职啊合约工啊这些人数多的话呢变成呢你那个劳动人口呢有

0: 多咧都你估及唔到嘅话咧，若果你话真系嗰啲人失咗业嘅话，人数咁多嘅话，咁嗰啲人佢点样可以继续生活落去咧？咁系咪即系社会嘅动荡啊会更加大咧？所以我觉得政府喺呢方面嚟讲，应该考虑下加拿大食物银行呢个提议，去重新检讨下佢呢、這个保险就业保险呢个制度嗰个门槛，睇下系咪可以尽快改作出更改。
1: 嗯。咁啊，報告指出咧，就業保險金嘅資格認定係問題嘅核心。咁啊，制度要求勞工喺固定期限內累積一定數量嘅工時先至可以受保。咁啊，報告同時指出，有啲不規律嘅工作時間、多份工作同埋合約工咧，令到即使係擁有穩定工作嘅人都難以獲得就業保險資格嘅。咁啊，講緊嘅係聯邦保險就業保險金 EI 係失業人口去到彌補經濟困難嘅一個重要支柱啦。咁啊，去到支付平均每個星期受保收入嘅55%左右嘅金額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你又認為喺今時今日，我哋嘅加拿大嘅經濟咧，似乎喺增長方面都陷入咗停滯，同時見到喺就業市場方面咧，失業率嘅數字咧都頗為令人擔憂啦。咁喺呢個嘅情況之下，我哋嘅就業保險金 EI 嘅制度又有冇改革嘅必要咧？
2: 係啊，呢個 EI 就業保險嗰方面嚟講咧，就係、是、可以話係睇到個數字咧，就係、是、一路係慢慢上升嘅。咁2020年嘅時候咧，就當然係嗰個係疫情嘅時間咧，就最高峰咧就去到 9.1 啦。咁疫情過後咧，佢就係回落過嘅。2021年咧就去咗 6.6 嘅啫，6.6% 嘅呢個失業率。咁2022年咧，就去到 4.6 嗱，咁我哋大家拍手啦，咁就啊，似乎恢復咗啦，咁就業可以跌翻落去係5%以下啦，咁呢個正常啦，咁唔好開心得咁快，因為2023年咧就慢慢又上升翻噶，2023年去到 5.2， 2024咧就去到 5.6。加2025最新嘅數字咧，去到 6.2， 6.2 就即係差唔多啱啱疫情完咗啊，復甦2021年嘅 6.6。差唔多嘅，已經去到。咁即係換句話咧，我哋嘅失業率咧喺過去嗰三四年嚟講係不斷係上升。咁呢個顯示咗咧，就揾工係越嚟越困難啦。揾工難嘅時候，咁當然薪金就個調整咧就冇咁容易啦。尤其是啲短期嘅工咧，就係好難係有一個增幅。好啦，咁加上咧就我哋又睇翻即係嗰個呢、這個最低工資啊。最低工資嘅增加咧，就係、是、可以話係遠遠比唔起咧，就係話嗰個我哋頭先提過嗰個所謂生活工資嘅比例嘅。生活工資咧，就呢個研究出嚟咧，就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咁，佢就話即係你一家人四口嘅時候咧，你點樣維持到基本嘅生活水準啦？嗱，咁如果2021年嘅時候咧，生活工資同埋呢個BC 省嗰個最低工資咧，係相差咧係5蚊，因為當年嘅最低工資係15.2。而嗰當年嘅生活工資咧係20.5，咁咧就係相差係5.3，即係相差5蚊到啫。咁啊，但係一路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咧，一路係嗰個差距係越嚟越大嘅。即係譬如今時今日嚟計咧，就我哋如果做最低工資係18.5元，但係我哋嗰個生活工資啊，要即係維持一個基本嘅生活咧，係去到27.85。咁嘅時候相差咧係接近10蚊噶啦，即係由5蚊嘅相差變咗10蚊。咁點解食物銀行越嚟越多人幫襯咧？呢、這個亦都可以解釋到失業率增加咗，而真係佢哋嘅消費咧係追唔上，真係要維持一個生活水準嘅水平嘅時候咧，咁我哋又去幫襯呢個食物銀行啦。咁所以食物銀行係越嚟越多人幫襯，呢、這個大家都知嘅。咁究竟我哋係咪嗰個就業保險呢個制度要改呢？我覺得改都冇用，因為你確實係失業率係增加嘅時候，你要保障佢嘅生活嘅時候咧，你俾就業呢、這個失業金佢。咁但係問題你只不過失業金現時嚟講55%，係咪會增加嗰啲咧？如果增加嗰啲增過比較高嘅時候，咁有好多時又話我唔做嘢好過做嘢，咁又都係一個壞影響對於社會。所以亦都唔係話一個就業呢個保險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而真正要解決嘅問題就真係經濟嘅好轉，而經濟嘅好轉咧，亦都受外圍環境嘅影響。咁所以，我覺得現時政府盡量咧就擴大我哋加拿大對外嘅貿易咧，呢個係先至係長遠嘅解決方法啦。
1: 嗯。咁啊，讲紧呢一个劳动力市场，举例而言咧，系最新。

0: 嘅数字统计局公布咧，四月份嘅时候睇翻我哋 BC 省咧，失业率系上升0.1%，达到去6.8%嘅，就业人数就减少咗4300人。咁啊，喺四月份嘅时候 ，BC 省嘅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当中咧，咁啊，将呢一个兼职同全职整合咁睇咧，兼职嘅职位其实系新增咗7300个，咁啊，对比之下，全职职位就减少咗11700个，咁啊，导致全省嘅就业职位整体减少。咁啊，虽然今次只系讲紧我哋 BC 省咧，同埋一个月嘅数据，咁啊，但系呢一个数据背后系咪都可以同加拿大食物银行最新嘅报告所提到嘅加拿大劳动力市场嘅状况可以吻合到咧？呢一个都系值得我哋去进一步思考。咁啊，随住我哋嘅劳动力市场都出现咗一啲嘅转变咧，尤其是讲紧今时今日，除咗系我哋加拿大经济面对住例如系美国关税方面嘅挑战之外咧，当然亦都包括嚟自中国方面嘅关税挑战啊。咁啊，亦都再加上呢一个嘅人工智能 AI 正系影响住全球嘅劳动力市场嘅一个分布同埋构成，亦都将会为呢一个嘅趋势带嚟改变啊。咁喺呢种嘅趋势之下，我哋加拿大对于我哋一般打工仔嘅保障方面咧，又应唔应该做一啲改革咧？定系还是应该系从更加宏观嘅层面去到谂办法改善我哋嘅经济环境，可以增加到企业嘅招聘嘅意欲咧？呢个都系值得进一步思考，亦都系咧系长年以嚟嘅一个讨论嚟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谦报道新闻。温哥华公园局在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氏海岸附近使用方面作出更为温和的决定。公园局主席 Tom Digby 在昨晚的会议动议倡导禁止 Barrett Inlet 使用机动个人水上交通工具，不过动议未获通过。他说近年来鲸鱼及其他海洋野生动物在区内水域出没的情况显著增加，当中包括虎鲸、座头鲸以及灰鲸。一名男子上月4号驾驶水上电单车在 Sea Watch Rock 附近同一条灰鲸相撞，他被抛出车外。他已经就事件道歉，同时坚称毫不知情该区有鲸鱼活动。他由于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温哥华警方说正协助联邦渔业部调查事件，涉事的男子亦说配合渔业部的调查。Alan Sorenborn 在大约18年前杀害三名孩子，孩子的屋企人说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 Sorenborn 最新提出增加自由的申请。 Sorenborn 被认定无需对案件负刑事责任，他昨日出席委员会年度听证会，要求12个月有条件释放。受害者家属发言人说社区应该高度关注事件。他说苏仁邦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社区重返计划，亦不愿意找工作。上述因素即使单独离底亦令人感到担忧。苏仁邦杀害他三名5至10岁孩子受审后，至今入住高国林法医精神病院大约15年。听证会上透露，他在去年4月被转移到一间没人值守的小屋，他和其他几名病人一起居住。一位医生作证时说，苏仁博缺乏动力，大部分时间看电视，很少使用通行证外出，因为他害怕被认出。BC 法医精神病服务主任说，他支持苏仁博申请有条件释放，同时认为他的风险可以有效控制。控方律师说，律政厅长亦基本上支持主任的意见。苏仁博已经合法将姓名改为 Ken John Johnson， 省政府因此建议立法防止其他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仿效。苏仁博在听证会上选择不发表声明，亦不回答任何问题。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保留最终决定，不过说会在几日内作出公布。

0: 安省省长同总理卡尼分别谈及本国的经济状况。蔡慧娴报道。
1: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朝在社交平台 X 贴文，说不相信自己要再讲一次，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是非卖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回应彭博一篇关于加拿大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特朗普重提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话，情况会更加好。特朗普自从2024年12月开始多次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第51个州。总理卡尼未有公开回应特朗普最新再提51个州，不过他上星期四在纽约市向商界表示，加拿大强大会有助令美国再次伟大。另外，卡尼今朝说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正逐步稳定发挥作用，当局正持续推动大型项目建设，并且扩展和美国以外地区的贸易关系。今次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收缩，也都即是出现技术性衰退之后，卡尼首次就住经济状况公开回应。卡尼今朝在渥太华出席每周内阁会议前话，随着政府削弱移民和缩减开支的计划逐步成形，经济数据将会呈现不稳以及是疲弱迹象。但他强调，最新一份经济报告中仍然有正面的信号，包括商业投资有所增加，以及住户收入增长幅度超越通胀水平。另外，渥太华据报正式向美国和墨西哥发出通知，表明希望续签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已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表明加方寻求在7月1号加美墨协定进行审视的时候达成协议的续期。特朗普今日去华盛顿，预计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061.71，升326.8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204.94，升126.06。纳斯达克指数27143.91，升57.1。S&P 500指数7615.2，升15.24。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38.32，升640.14。纽约期油每桶92.15美元，升0.0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36.8美元，升30.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64，对人民币4.89，对港元5.66，对台币22.7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8%。
7: 好听，
8: 961

0: 直擊
1: 黃良欣。
2: 咁啊，讲起我哋打工仔咧，越嚟越多企业系喺疫情过后要求员工全面返回办公室工作。咁啊，但系最新嘅一宗 BC 法院嘅裁决，可能就会对全国嘅遥距工作安排带嚟深远影响。咁啊，讲紧系 BC 上诉法院喺上个月中旬啊，维持下级法院嘅判决，裁定一名温哥华地产发展公司嘅员工咧，因为佢长期远程工作安排突然被取消，而被要求全职翻办公室。咁啊，就呢一个嘅公司嘅决定咧，系裁定属于变相解雇，违反呢一个嘅劳工合约。咁啊，而根据加拿大最高法院嘅定义咧，变相解雇系指雇主单方面对雇佣合约的重要条款作出重大改变，而员工不同意并因此离职。咁对于今次法院的判决，有温哥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案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 远程工作安排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会演变成雇佣合约的核心条款。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我哋见到喺疫情期间好多嘅工作都转为远程工作啦，疫情过后亦都有一个返回办公室嘅趋势，咁呢个趋势亦都系喺唔同嘅行业同层面引起咗劳资纠纷等等。咁喺今时今日我哋嘅远程工作方面，对于打工仔又应唔应该有一啲嘅法定保障呢？咁今后企业又应该点样适应呢一个趋势呢？咁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呀？
3: 因为 COVID 引起嘅有咁嘅需要呢，在家工作啦，咁呢一个系临性质嘅，咁唔系话呢系永久性质嘅，所以呢就睇下你公司即系而家采取嘅系乜嘢政策啦。若果你话你采取嘅政策系到即系到而家为止，你都冇要求过话员工即系返去办公室嗰度上班嘅话呢，咁你时间耐咗嘅话呢，你再用话因为 COVID 嗰个原因话啊，所以俾佢临时工作话咧，就变咗嗰个原因咧唔可以用噶啦。而家咧，好似呢一个呢件案件入边咧，其实咧就因为呢个新上任嘅上司啊，突然之间要求呢个员工翻办公室上班，所以咧出咗呢个咁嘅问题。因为之前嗰啲好多个呢啲接任嘅上司咧，都认可呢个员工继续喺屋企嗰度做工嘅，甚至咧有啲咧仲即系帮助呢个员工咧喺屋企指定一个工作室。咁呢一个情况呢就同而家譬如话在家工作嗰个情况，因为COVID 嗰个问题，在家工作嗰啲人呢，而家呢 COVID 嗰样嘢可以讲话即係已经啲人都当唔存在㗎啦。咁但若果你公司仍然係话等个员工继续留喺屋企嗰个工作啦，咁样咁之后呢，我諗呢个公司呢就好难再话逼呢个员工返去上班嘅。而家呢一个案例呢系一个好嘅例子。因为呢你有 COVID 疫情嘅需要，你逼佢在家工作呢样嘢你可以讲话系临时。但而家冇疫情嘅需要，你仍然逼佢在家工作，呢个呢就成为咗系一个合约嘅条件之一嚟㗎。即系劳工合约嘅条件之一嚟㗎。唔理你口头又好，即系明文写定又好。所以呢一方面嚟讲呢，我谂雇主呢就要即系比较小心啦，因为咧员工咧，若果佢唔应承你话翻去写字楼上班嘅话咧，你话唔上班啦，唔上班你唔好做，或者话个员工话我唔可以翻嚟上班啦，咁我辞工咧，佢真系可以去起诉雇主，好似而家呢件案件入边呢个员工咁样起诉雇主，话佢变相解雇，要求赔偿。呢样嘢其实系即系值得所有嘅雇主都要留意一下嘅呢件案件。
2: 嗯，咁有温哥华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就话咧，呢一个嘅预料全国嘅代表员工嘅律师未来都会引用今次案件嘅判例，咁就主张佢哋嘅客户嘅处境同案中嘅原告或者系事主类似，咁不过亦都有多名律师强调咧，呢单案件并唔代表雇主无权要求员工翻办公室上班啊，咁形容雇主系唔需要对呢一个翻办公室嘅政策系感到不安嘅，咁法院一再确认工作地点本身就系雇佣关系嘅重要条件，咁因此雇主必须清楚界定政策，尤其是系远程工作，若果系暂时的安排就应该要事先说明。

0: 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喺我哋今时今日科技咁发达嘅情况之下，好多嘅公司都可以安排到员工远程工作啦。咁啊，对于远程工作本身，又应唔应该有针对打工仔嘅保障政策或者法例咧？咁啊，而企业又要点样适应呢个新嘅现实咧？
1: 嗱，咁根据法院嘅定义咧，变相解雇咧就系指呢个雇主单方面咧就对于嗰个劳工咧嘅合约咧个重要嘅条款啦，即系个重要条款啦，有个改变，单方面嘅。咁而员工咧唔同意啦，呢啲改变因此离职，就算佢自己离职都好咧，都系一个变相解雇，因为呢个系雇主单方面系改变啊呢个佢哋嘅合约条款嘅重要嘅一啲条文。嗱，咁喺边度工作呢？亦都系即系一个劳工合约嘅一个重要嘅部分嚟嘅。但系呢一个我哋家现时手头上睇到呢个例子咧，就系我哋详细分析佢少少咧，就系发觉佢唔系净系疫情咁简单。因为咧就呢个嘅主角咧，就佢嘅名系 Tracy Parolin 啦。咁佢喺2013年啊，讲紧2013吓，就已经系因为佢生咗个双胞胎。咁然之後咧，結束反假嘅時候，翻到屋公司咧，佢當時即係個佢個僱主就係 Cressy 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地產嘅建築商發展商啦。咁就同佢建立咗一個彈性嘅工作關係，就係話因為有個細路仔咧，佢出生嘅時候咧有啲健康問題啦，咁所以就要喺屋企多啲照顧佢。咁亦都係雙胞胎啦，咁當然係好需要照顧啦。咁一路如此，一路係有維持咗呢個所謂嘅遠程嘅工作嘅一個咁嘅安排。咁到呢個2020年呢個疫情爆發嘅時候呢，咁呢就佢仍然當然係繼續喺呢、這個僱主容許之下呢，就係做呢個遠程工作啦。好啦，咁一路去到2023年，咁家呢2013年生嘅細路仔 ,2023 年呢個細路仔十歲㗎啦，兩個細路仔都十歲嘅。咁2023年嘅時候呢，就系家咧就个新任主管咧要求佢咧就结束佢嗰个弹性工作安排啦，要佢全面咧就翻办公室办公。咁于是乎咧呢位女士咧就离职。咁于是乎法庭裁判佢咧就系话佢被系变相解雇。嗱，咁呢个有成10年嘅历史，佢系有呢个咁样嘅活动嘅一个弹性嘅一个工作时间，唔净止系疫情前已经系噶啦，有得10年咁长。咁系咪佢就于是乎就可以啊继续系做呢个弹性嘅安排咧？咁嗱，咁佢细路已经系十岁噶啦，啲细路十岁嘅时候翻晒学噶啦，咁系咪可以翻翻嚟做咧？咁呢个唔知，因为我哋冇办法知道佢现时实际嗰个情形，因为佢曾经提过咧，其中一个细路仔咧出生嘅时候健康有问题嘅，系咪要特别照顾咧？呢个大家唔知道。咁但系而嗰个雇主呢亦都话系夹硬要求佢一定要准时翻工，希望佢准时翻工，即系分工作办公室嚟办公嘅时候呢，咁亦都唔知道佢究竟系话规定你一定要翻，如果唔翻嘅时候你可能就要离职啦。咁亦都唔知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系离职咗，咁现时法庭判决呢佢就系变相解雇。嗱，咁呢个立咗一个先例㗎啦，对于以后嘅时候考虑呢就未必系呢个例子同样嘅，但系既然法庭上有一个咁嘅案例呢，就可能将来法庭嘅裁判呢都系要跟呢个先例嘅。咁我哋亦都睇睇呢，就究竟即系譬如话劳工合约嗰方面，因为喺边度工作呢系劳工合约嘅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话最紧要呢就话如果系有弹性嘅安排，即系2023年呢个疫情嘅时候呢，当员工可以俾佢哋返屋企做嘢嘅时候，公司有冇讲到明嗱呢个临时安排咋？因为疫情嘅问题临时安排。如果有讲过呢个咁嘅临时安排，如果白纸黑字亦都写低咗嘅话呢，我觉得就无可厚非。雇主隨時係有機會要求個員工咧，就係話完全翻翻嚟辦公室嚟工作嘅。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兩睇啦。咁我就覺得應該係員工同埋公司之間彼此之間係俾協調，大家討論協調，然之後先再作一個新嘅安排。但係亦都有啲公司咧，就話我請你嘅時候咧，疫情前請你嘅時候咧，已經講到明喺嗰個合約上面咧，就講明你喺我呢個辦公室辦公，我喺公司俾個咩咩嘅工作位你，你要坐喺度辦公嘅咁。咁如果講到明嘅話咧，咁我相信公司係大條道理咧，就可以要求員工咧就翻翻嚟公司度照常辦公嘅。咁所以個別例子係有唔同，但係亦都因為呢個法庭嘅先例咧，如果模棱兩可嘅情況咧，或者我翻咗一段時間啦，公司都冇反對嘅時候咧，我係咪就自動將嗰個條例，我哋雇員嘅條例係

0: 改咗係可以自由翻工咧？呢、這個亦都係未必係有個咁嘅問號喺度。咁所以呢個案例係好有趣，但係咧就亦都唔能夠一足高打曬一船人。咁我相信你係個別嚟講要睇睇個情況。咁如果對員工嚟講咧，你要睇翻你個僱員嗰、那個。條例究竟是有沒有講明你在哪裡辦公，如果有的話你都是要遵守這個白紙黑字的案例的。
1: 嗯。嗯。是。講起這個返回辦公室的問題，近期而言尤其是在聯邦政府公務員的層面也都是引起了一些勞資方面的爭拗。聯邦政府在上個月5月4日開始，9340名的行政級公務員呢是要每星期五日在辦公室上班的。國庫局同時是規定其他的公務員要由下個月6日起每星期四日在辦公室工作。新規定是適用於國庫局轄下的部分核心部門機構，加拿大稅務局和國家研究委員會等獨立機構都是說會跟隨。但是對此多個的聯邦公務員的工會呢，就對於強制返回辦公室的措施表示強烈不滿。部分的工會就已經提出不公平對待的投訴了。隨住我哋喺疫情期間咧，無論係公司型機構都好咧，好多嘅僱主都係容許僱員在家辦公啦。今時今日，如果要返回辦公室嘅話，相信今後都會有一系列嘅勞資方面嘅爭議，乃至係上升到底呢一個嘅遙距辦公應唔應該係常態化嘅一個討論。對於嘅勞工市場咧，對於就業，對於生產效率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向同埋改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关注其他本地消息先啦。本地海岸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咧，今届世界杯带来的旅游收益介乎10亿至50亿元，本地居民额外消费预料就会达到5亿至15亿。总体来讲，这些支出可望令加拿大季度 GDP 按年化计算上升大约 0.1%。主要影响就当然集中在赛事举办的安省和 BC 省。边务首席经济师德波特就说，在加拿大经济过去一年几乎停滞不前的背景之下，任何增长都值得欢迎。但外界不应该对这个世界杯的影响抱有过高的期望。这个只是一个因为额外消费而出现的短期升幅，而且通常规模就相对温和。我哋较早前亦都报道过，省府方面公布最新嘅 FIFA 世界杯嘅预算成本，总成本预计系7亿2900万。咁与此同时，一啲嘅纳税人团体就批评举办世界杯咧系似乎有少少浪费公帑之嫌，尤其是喺加拿大嚟讲，只系举办世界杯赛事当中嘅十几场比赛。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解读呢一个边务方面对于世界杯经济效益嘅最新报告咧？对于我哋嘅，例如尤其是 BC 省嚟讲，世界杯可以带俾我哋嘅好处系咪都有限呢？咁又需唔需要担心呢个世界杯嘅举办唔符合经济效益咧？咁周少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8: 我就冇担心过。根据呢个边务佢呢个咁嘅经济师讲啦，咁似乎嗰个收益咧就非常之少嘅。

0: 而且肥信是短期的收益而已。咁啊，通常嚟讲咧，呢啲咁嘅收益咧，唔会有长远嘅影响嘅对经济。咁事实上系咪咧？咁样我哋睇下，即系嗰阵八二年啊，应该系八四年嗰阵时嗰、那个世博同埋呢个二千年嗰阵时嗰个奥运会咁，咁系咪真正系呢啲活动停咗之后咁就停晒嘢嘅咧？咁啲经济真系一啲冇得益嘅咧？咁我又觉得唔系。啊，咁好似边省政府佢自己估计咧，未来五年咧，省嘅旅游收益咧会高达十亿。咁呢个情况咁啊，会唔会有可能出现咧？咁我都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嘅，因为咧始终咧 ，BC 咧系有一个好独特嘅生态。我佢有好清新嘅空气，有好干净嘅水，同埋山同水都有。所有喺你话踩单车旅游又得，你话即系揸自驾游又得。即系 BC 实在咧，真系喺全球嚟讲咧，嗰个生态环境其实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咧，你话如果喺呢个咁样嘅赛事期间咧 ，BC 政府同埋 BC 嘅旅游业界啊，能够咧趁住呢个机会咧，大力咁样宣传 BC 嗰啲旅游点之外咧。仲宣传 BC 独特嘅生态旅游项目，咁啊令到咧全世界嘅人咧对 BC 咧有一个新嘅认识，尤其是喺生态旅游方面。如果可以做到咁样嘅话咧，我觉得咧 BC 省政府嗰个估算咧五年嘅收益系十亿咧，其实系可以做得到嘅。只不过咧系话睇下而家政府究竟系做咗啲咩功夫。咁啊，譬如好似话喺广告宣传嗰方面嘅嘢，咁系咪？啲旅客入咗境内先宣传啦，点解是而家你喺海外市场已经作出宣传咧？嗰啲咁嘅嘢，呢啲就要睇即系政府同埋呢个旅游业界究竟系点样做啦。我觉得咧，如果佢哋做宣传咧，做得好嘅话咧，呢、這个收益咧可能或者都唔止十亿元喺五年之内，可能或者会更多都唔定。
1: 嗯，咁啊 ，Kenneth 咁声，你又点睇咧？
2: 嗱，咁世界杯咧就系、是、可以话系即系世界中嘅体坛嘅一个大件事啦。咁但系就好不幸嘅话咧，就今次咧就喺北美洲系分咗三个国家，总共咧就系16个城市嚟做嘅。咁啊，美国咧就为主咧，就有11个城市咧就参加。我哋加拿大系两个城市，即系温哥华、多伦多。Calgary 都冇份，咁然之後墨西哥亦都有三個城市參加，咁而我哋喺温哥華，純粹講温哥華嘅話咧，我哋有七場波，咁啊多過多倫多得六場波嘅啫。我哋呢七場波咧就6月13日開始就打第一場噶啦，咁就我哋有少少好過多倫多嘅地方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喺最後嘅第一輪嘅淘汰賽嗰度咧，第32強嗰度咧有一場係係可以俾我哋睇得到嘅，喺呢個温哥華舉辦嘅。咁跟住16強咧，那個淘汰賽亦都係睇得到。咁而多倫多嗰方面咧，主要都係喺呢個48隊之中咧，係一路做篩選嘅時候，嗰啲咁嘅篩選嘅賽嘅啫。咁而我哋加拿大咧總局嚟講就係冇最後如果你想睇八強。睇最后嗰呢个所谓嘅最后四强嗰啲比赛咧，对唔住，冚唪唥要落美国先得。咁就墨西哥亦都系好咗好唔得几多，唯一就是墨西哥咧就主办嗰个开场仪式，开场嗰、那个第一场咧就喺墨西哥做嘅，咁啊好少少。咁其余咧结幕啊嗰啲咧都喺美国城市入边喺美国做噶啦。嗱，咁我哋温哥华究竟喺呢、這个？主要办七场嚟讲，使嘅钱几多呢？其实使钱得最多嘅其中一项咧，就系我哋嗰、那个球场咧 ，BC Stadium 咧 ，BC Place 咧，就要全部铺过晒草皮。佢铺啲系所谓半人造半天然嘅草皮。咁啊，呢个系可以话使咗2亿噶啦。咁就当然系对将来对大家都觉得咧，就如果再喺嗰度做比赛嘅话咧，啊啲草皮靓咗啊，好咗啊，咁呢个系所谓遗留落嚟嘅一啲好处啦。咁但系我哋而家使咗2亿，咁其余嗰啲使费咧就系喺呢个保安嗰度啊，即系宣传啊各方面啦。咁就总共我哋温哥华嗰度咧就夹埋咧，估计系使大概5至6亿起码噶啦。咁而收入嘅税款咧，佢哋估计咧就因为呢、這个咁嘅情況咧，就可能係收翻2.5亿嘅啫。咁即係換句話咧，係暫時嚟講係税入咧，税收得嘅税咧係唔夠 跟個政府需要支持嘅，咁但係亦都有聯邦嗰方面嘅津貼，咁所以唔係我哋温哥華全部俾曬嘅，咁亦都估計咧就話未來有10億嘅，咁

0: 即係過後之後咧，慢慢嚟，即係喺五年之後咧，就係有十億嘅呢啲增加，咁啊增加到我哋嘅國民總產值嘅，咁亦都有18000個工作崗位係可能喺呢個賽比賽呢段時間咧就會出現嘅，咁咁啊有好處有唔好處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加現時睇咧，又唔係話太過樂觀喎，因為溫哥華究竟能夠吸引多幾多嘅遊客？呢啲即係外來嘅收入啊嘛。如果我哋洪水滾塘魚自己人去睇翻波嘅時候咧，係冇呢個特別嘅外來收入嘅。外來收入究竟有幾好呢？咁就呢個其中一個估計咧，就係睇我哋啲酒店嗰個訂位啦。咁啊，發覺酒店訂位咧係絕對唔係樂觀嘅。咁啊，發覺咧就係話比平時嚟講咧，同樣個季度嚟講咧，我哋係少咗。少咗9%度，咁好多原本離開温哥華嘅平時嗰啲遊客咧，都係因為咧驚住咧就話温哥華，哇！你嗰陣時呢個城市咁細，搞個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就入邊立立亂噶啦，咁我都係可能考慮唔嚟啦。再加上加下現時燃油漲價，所有航空公司咧燃油附加費嗰啲增加得好貴，咁變咗都唔嚟啦。咁反而我哋係嗰個酒店嗰個居住率咧。是比起平時即係如果冇世界盃咧，都係跌咗嘅。咁如果咁嘅時候就唔係太樂觀喎。咁即係我哋換句話，搞來搞去，可能都吸引唔到太多嘅外來嘅遊客嚟到我哋溫哥華市嚟洗費喎。咁好，咁仲有一段少少時間嘅，咁會唔會喺嚟緊呢一兩個禮拜之內係改善呢？尤其是即係譬如打到最後嘅時候，即係第16。打我哋冇16強啦，即係16強嗰個選拔賽嗰度咧，會唔會係好啲咧？那個居住率會唔會好啲呢？咁我哋唯有就係即係拭目以待嘅啫。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對溫哥華嚟講，有可能咧就係話今次嚟講嗰個洗費同埋收入咧，可能係比洗費多咗，而收入咧可能係少咗，係可能失咗少少預算啦。
1: 嗯，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世界盃嘅舉辦情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唔该啊，黎兆坚报道新闻。素理警察局长 Mon Lipinski 嘅任期即将结束，据报佢接获通知，或则辞职，或则被迫离任。有报道话，素理警务委员会喺昨日嘅会议作出上述决定。不过，素理警察工会发俾成员嘅内部备忘录，就表示虽然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但是至今仍未收到正式的通知。温哥华公园局在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室海岸附近使用方面作出更为温和的决定。公园局主席 Tom Dibby 在昨晚的会议动议倡导禁止在 Barrett Inlet 使用机动个人水上交通工具，不过动议未获通过。他说近年来鲸鱼及其他海洋野生动物在区内水域出没显著增加，其中包括虎鲸、座头鲸以及灰鲸。一名男子上月4号驾驶水上电单车在 Seawash Rock 附近同一条灰鲸相撞，他被撞飞出车外。他事后就事件道歉，同时坚称不知道区内有鲸鱼出没。温哥华警方说正在协助联邦渔业部调查事件，涉事男子话佢正配合渔业部嘅调查。总理卡尼话，随住重大项目建设嘅推进，以及同非美国贸易关系嘅拓展，政府嘅经济复苏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卡尼喺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续两季经济下滑后，首次就经济状况发表公开评论。大部分经济师就形容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昨日呼吁就本国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他说民众难以负担食物及住所，经济衰退已并非技术性问题。部分经济师就驳斥衰退的讲法，认为近期的经济下滑在深度以及广度上都未达到衰退的标准。卡尼今日在前去渥太华参加每周内阁会议途中说，随着削减移民及政府开支计划逐步成形，经济数据会呈现不均匀的态势，同时显示出疲软的迹象。

0: 佢补充，最新嘅经济报告亦显示出正面嘅迹象，包括企业投资增加以及家庭收入增长超越通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话：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他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朗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以及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为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都提升。他同时说，美国投入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美国想达成的局面，但是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强调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来没有削弱。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3%。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卡加里今晚间中有雨，最低7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8度。温尼匹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7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最高28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6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室，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先啦。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在昨日公布了最新的排名，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大学的排名都下跌。我们加拿大有38间上榜的大学，当中有37间的排名是较去年下跌，只有一间是保持了排名的。咁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多伦多大学仍然系排名最高嘅大学，系位居全球23位，同旧年持平。咁啊，但系麦吉尔大学就跌咗一位，去到28位。BC 大学 UBC 就从48位跌到49位。咁啊，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主席就表示咧，加拿大大学嘅衰退反映多年嘅资金不足，同埋社会对科学以及教育呢一啲公共资源嘅重视被削弱。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解我哋社会对科学同教育呢啲公共资源嘅重视会被削弱咧？多年嚟资金不足又系边个嘅过错咧？咁啊，呢一个嘅单一嘅排名又反唔反映到我哋加拿大教育嘅现实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7: 呢、这个系反映到我哋而家加拿大呢、这个大学教育嗰个情况。我哋知道政府咧就唔够钱用噶，咁啊唔够钱用咯，咁佢。政客嚟到即係分派呢、這個錢嗰陣時咧，即係做預算案嗰陣時咧，咁啊，梗係邊個嘈得最大聲，嗰、那個咧就得到多啲資源啦。咁而學術界通常嚟講咧，就好少話咧，擘大口大聲喺度叫話，喂，俾多啲錢我，俾多啲錢我咁。

0: 跟佛嘅。即系咧，你想话有高质素教育咧，首先咧你就要有高质素嘅呢个导师啊，即系啲教授啊，同埋即系嗰啲负责教研究啊嗰啲咁嘅人员啦、啊、吓。咁你要有呢啲咁嘅人员，咁系咪即系话我哋啲大学咧系需要有足够嘅资源啊，先可以喺学术界嗰度竞争人才咧？咁如果你话我哋唔肯出钱请人嘅，咁人如果有质量高质量嗰啲教授同埋啲研究员啦，佢哋梗唔会嚟我哋呢度啦。咁就算喺我哋呢度做紧嗰啲啊，人哋招手嗰阵时，可能佢都要考虑咧，去另外嗰边啦，去人哋嗰边做啦，唔喺我哋自己呢啲大学呢度做啦。所以咧，大学咧一定要有足够嘅资源。嗱，咁当你有足够资源嗰阵时咧，你可以喺学术界嗰个竞争人才，请到啲高质量嘅教授。嗰啲高質素嘅研究員啊，咁同埋咧，你都有足夠嘅資源咧，可以去資助嗰啲高質量嘅研究。嗱、啊，高質量研究吸引呢啲咁樣嘅人才，咁有啲人才喺度咧，就吸引啲高質素嘅學生嚟。嗱、啊，咁嘅話咧，得出嚟嘅效果咧，就係、是、可以提高呢、這個教育嘅質素啦，同埋咧，亦都有大規模，即、就、係、是、可以出產啲有高質量嘅研究。高質量嘅研究咧，其實咧對國家嗰、那個長遠嘅發展咧，嗰科學嘅發展咧，同埋創新能力咧，都係有好大嘅好嘅影響嘅。如果冇呢啲咁樣嘅高質素嘅研究咧，冇呢啲咁嘅成果出嚟嘅話咧，根本上咧係可以講話會損害到我哋加拿大科學發展、創新能力同埋咧國家經濟嘅長遠未來。所以呢方面嚟講咧，但係因為大學界咧。即是学术界通常讲都唔会大声喺度叫问攞钱，咁变咗咧政客咧疏忽咗佢哋，咁呢啲都系可以明白嘅。而咧个问题咧系话睇下我哋而家今后，即系而家彭明安要出咗嚟啦，睇下我哋政府尤其是教育厅嗰方面系点样睇法咧喺呢度咁啊，咁系咪我哋要拨多啲钱喺呢方面嚟咧？咁嗱，唔好忘记我哋喺大学嗰个投资咧，其实系长远嘅，系一个投资嚟嘅，嗰、那个成果咧系好多年好多年嘅回报嘅又。呢一方面嚟讲啦，而家你既然政府唔够钱啦，省下政府又冇钱，联邦政府又冇钱啦，咁我哋应唔应该话借钱去做呢啲嘢咧？咁呢啲就要即系大家讨论，大家喺民间嗰讨论下咧，俾啲政客有啲意见。
1: 嗯，咁啊，讲紧今次呢一个嘅世界大学排名咧，当中咧，除咗系刚才提到一啲大学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其他嘅大学，例如系亚省大学就排喺全球第82位，咁啊满地可大学就全球第126位，咁啊西部大学咧就全球第187位，咁啊都可以见到咧，我哋加拿大唔少嘅大学都系榜上有名嘅，咁啊始终都仲算系一个嘅教育大国。咁啊，但系就出现一啲嘅大学排名下跌嘅情况，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你又认为单一嘅排名榜嘅下跌反唔反映整体嘅加拿大嘅教育趋势咧？咁啊，与此同时，根据呢一个嘅一啲嘅分析认为咧，加拿大大学系有衰落嘅情况，包括面临长期资金不足同埋社会嘅重视减少削弱咗，你又同唔同意呢一个嘅结论呢？
2: 我相信是排名那方面来讲是一个比较来的，即是换句话呢，就是如果你本身虽然维持住，但是其他的大学有所增长的话呢，你的位置就自然跌的了，就并不表示直接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呢是因为是做少了东西，可能我们仍然做，可能做得仲多添，只不过系唔够人哋咁好。嗱，因为我哋睇翻家现时嘅情况嚟讲，系多伦多大学咧就仍然系维持到个排名啦，咁啊23位啦，咁然之后咧就 McGill 嗰度就跌到28位，咁而 UBC 咧跌到49位。咁我哋睇翻就有啲咩人爬咗我哋头啦，咁其实好明显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中国有好多大学上咗榜啦。中国大学即系譬如话清华大学嘅话咧，佢系第12，然之后北京大学嘅14，复旦大学咧系30，然之后上海嘅交通大学咧系30几，然之后浙江大学都去到40，都高过我哋个 UBC。咁呢啲既然爬咗上去嘅时候，咁梗系其他人就会跌咗落嚟啦。咁我哋就要反映一下就 OK 嗱，我哋而家跌咗系因为比较上咧系可能系俾呢啲，譬如话中国有几个新嘅大学入咗嚟啊，新加坡亦都有，有大学入咗嚟嘅时候咧，你因为咁样嘅比较之下咧，我哋就确实系跌咗嘅时候，我哋亦都睇翻我哋。

0: 上是不是真的跌了呢？咁如果真係係如果純粹睇翻自己嘅情況之下咧，我個覺得咧就係話，我哋個移民政策咧，對於呢啲大學嘅排名咧，可以話有一個直接嘅關係。點解咁講咧？就係話我哋海外學生係少咗嘅，而我哋亦都知道海外學生咧，如果佢讀我哋嘅大學嘅話咧，佢哋交全費嘅。咁當然另外仲有經濟上嘅收益啦，即係佢喺度住啊、買保險啊、周居勞動啊、食啊，咁都係帶咗俾我哋個社會係有個收益喺度。好啦，加海外嘅學生咧係少咗，明顯係少咗。於是乎有啲大學咧就係、是、可能即係變咗收少咗海外學生，變咗經費嗰方面咧就緊縮咗。如果經費緊縮咗嘅時候咧，我哋就好似周 Sir 頭先提過咧，就未必能夠請到一啲最好嘅教職嚟。呢啲出名嘅譬如有啲博士啊，呢啲教授啊嚟到嘅時候咧，佢不但可以帶領學生做一啲頂級嘅研究之外咧，佢哋都可以吸引好多即係機構上面嘅資助，人哋俾佢研究經費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費用帶咗入嚟，變咗佢可以出嗰啲文章啊、發表啊，亦都係多咗。咁但係如果係少咗呢啲經費嘅話，自然就少咗。咁所以種種加埋埋嚟講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嗰、那個移民政策繼續是收縮的話呢，那我相信我們大學呢就可能經費上面仍然是緊縮一些，除非你政府說我們 加大去，但是現時來說我們加拿大赤字已經這麼相當之高了，能不能夠真的能夠大量加到這些教育的經費去到這些學大學上呢，我相信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於是乎如果我們放寬回好像以前那樣講收一些有高質素的學生，其實很多世界各地都好多學生係想嚟加拿大就讀嘅，只不過我哋收緊咗個學生嘅配額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哋自然就少咗。咁嘅時候，我哋係可以預期到咧，其餘啲大學咧，世界其他大學嘅時候，佢係一路做得更好嘅時候咧，佢哋會繼續上升，我哋就反而係繼續下跌嘅。就算我哋維持咗現時咁嘅水平咧，如果唔夠其他大學嘅增幅嘅話咧，我哋都係要跌嘅。咁係跌咗，嗱我哋即係如果我哋 UBC 點解跌到加得翻即係49位咧？亦都睇到頭先嗰五間中國大學都係高過我哋 UBC 噶啦。咁佢擠咗上去嘅時候咧，我哋跌先至由48位跌到49位咧，其實都唔係太差噶啦，唔係跌足五位。咁其實咧就我哋已經比開有啲大學咧係好咗。咁只不過咧就係如果比起呢啲大學咧，尤其是中國嗰方面嘅大學咧，確實佢哋嗰方面係似乎係吸引得唔少嘅一啲呢啲咁嘅資金入到去佢哋嗰度做研究做呢個科研做呢啲咁嘅發表咁所以咧就係佢哋係爬頭係有原因嘅。咁我哋加拿大加下現實嚟講，一路以嚟我哋有一個相當好嘅一個教大學嘅制度啦。咁希望我哋喺呢方面嚟講啲心肝移民政策。唔該聯邦政府考慮一下，喺呢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做到啲嘢？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大學排名咧，就只有係繼續係可能向下走嘅啫。
1: 嗯，咁除咗係剛才提到嘅加拿大院校同埋中國方面嘅高校咧，咁喺今次嘅世界大學全球排名當中咧，其實呢個世界大學排名當中超過21,000間獲評選嘅大學當中咧，美國大學都係繼續佔據領先嘅優勢。咁哈佛大學連續第15年排名全球第一，咁其後咧就分別係麻省理工同埋呢個史丹福大學。咁至於第四同第五位咧，就係牛津大學同埋劍橋大學呢兩間嘅英國著名嘅學府。咁剛才Kenneth 錦星都提到我哋加拿大移民政策方面嘅轉變啦，尤其是講緊喺四月份嘅最新一份報告指出咧，加拿大批出嘅國際學簽係大幅減少，按年減，舊年係按年減少咗64%。咁專家都警告呢一個趨勢咧，可能會削弱依賴本地教育同埋工作經驗嘅移民人才來源啊。咁講緊係2025年一共處理大約211,000宗嘅大專生及以上嘅新學簽申請，但係最新報告就指咧，只係獲批出嘅只係有大約75,000宗，係遠遠低過2024年獲批嘅209,000宗。咁當然啦，一個嘅移民政策嘅方面，除咗係考慮我哋嘅加拿大教育體系之外，亦都會考慮好多其他嘅層面，例如係城市嘅容納程度勞動市場嘅狀況等等。咁我哋都

0: 都会持续关注呢啲嘅政策进展。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人体内嘅新陈代谢过程产生热力，剧烈运动更加会加速热力排放量达到20倍。若周边环境温度较体温低，可以帮助降温，但系随着外界气温上升，空气嘅冷却作用就会逐渐减弱。出汗亦都有助于挥发热力，如果空气里面嘅湿度近于饱和点，汗液挥发亦都会变得困难。即使外界温度只有摄氏21度，烈日照射之下，车厢里面温度可能高达48度。北美洲每年都有儿童喺车厢里面因为过热而死亡嘅个案，幼年儿童、残废同埋行动不良嘅人士，同埋缺乏警觉能力嘅长者，都唔能够独自留喺车里面。严重中暑，体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病人失去咗身体自我调节温度功能，变得头脑混乱、意识模糊，更加可能会陷入昏迷或者出现痉挛嘅症状。立即将病人移送去到阴凉嘅地方，同埋尽快降低体温，例如用冷水敷抹或者全身浸泡，补充水分同埋供应氧气。严重嘅中暑如果唔能够及时救治，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损害多个器官。即是严重高温症状而陷入昏迷的病人，医生必须要探讨病历和详细检查，排除严重感染、服用抗菌药物过量和其他药物反应、甲状腺过度活跃等等的病因。开始维生程序之后，就进行体外和体内的降温程序。体外是用冷水喷洒和保持空气流通，或者使用降温被覆盖，体内就注入低温的输液，同埋用冷水灌洗胃、腹腔同埋膀胱。当体温下降到摄氏39度以下，就可以停止降温嘅程序，但仍需要继续观察同埋治疗，确定冇其他嘅并发症状。我系思明医生。
6: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64/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斜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0: 智百科。
1: 有日本便利店之父称号的铃木敏文逝世，终年93岁。他不单止将71从美国引入日本，更加推行24小时营业和接受客户缴付公共费用，革新连锁加盟店的经营模式，成功将71打造成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第一间便利店出现在1927年，当时由美国南方公司在达拉斯开设27间图腾商店，1946年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朝早7点至夜晚11点，所以改名做 7-11。 到1962年，71就开始24小时营业。一年之后，日本百货公司伊藤洋华堂董事铃木敏文到美国洽谈商业合作的时候，见识到71的运作模式，提出由美国引入到日本。虽然当时遭到伊藤洋华堂反对，但仍然成功在1974年在东京开设日本首间71便利店。71进入日本第三年就开设24小时全年无休，铃木更加超越零售框架，提供多元服务，包括在便利店代收公共费用、设置自动柜员机等，甚至将饭团变成店内具

0: 代表性的商品，铃木亦都好早就提出单品管理理念，即是透过考虑不同因素决定每一项商品订货数量以免滞销。例如店铺附近有没有活动，当日是好天抑或落雨，闷热或者凉爽等，从而切实符合消费者需求。破格的经营手法为业界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被称为零售之神。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消费产业发展进入黄金十年，在受到大型购物中心和折扣店竞争冲击下，南方公司在1990年申请破产。同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日本71业务就蒸蒸日上。1991年，伊藤洋华堂购入超过七成股份，成为美国南方公司最大股东，延续71的品牌，在北美和亚洲等地开拓超过8万间71，打造出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2005年集团整合旗下业务，成立控股公司七和医控股，由铃木出任会长兼行政总裁，直到2016年退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环球邮报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渥太华将会启动一项新的投资基金，以支持人工智能 AI 新创企业，并向现有项目追加数亿元拨款，作为他们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新的加拿大科技成长基金将持有公司股权，以支持他们的发展。相关的政府策略要到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才会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说，这一项策略还将会为一项名为人工智能运算接入基金的3亿元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相关计划旨在帮助加拿大公司在建立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时补贴相关成本。这项计划最初在2024年4月由时任总理杜鲁多公布，由于这些成本可能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障碍，计划在启动第二年就收到大量申请。一些申请人士批评计划进展太慢，渥太华今个月宣布了首批拨款，向44间中小企发放了6600万。总体而言，这一项姗姗来迟的人工智能策略最初计划在2025年底发布，一直备受科技公司、研究员和民间团体的期待。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昨日较早前根据一份草案文件报道了人工智能策略的细节。消息人士说，相关策略还将会利用加拿大强大基金投资人工智能公司。该主权财富基金在今年4月首次公布，初始预算是250亿，将会在3年内完成注资。该基金同政府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目标密切相关。总理卡尼亦都责成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开发自主云端运算能力，以确保加拿大控制用于建构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基础设施。在细节方面，消息人士说，科技成长基金将会专注于较细的投资，而加拿大强大基金就会关注价格较高的交易。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亦都是政府人工智能策略的一大主题，旨在大幅提高国内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率。因为预计在2025年国内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率只有 12% 左右。新的策略旨在为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消息人士说，政府还将会就人工智能透明度问题进行磋商，包括讨论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媒体进行浮水印处理，以及披露有关自动化决策的资讯。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一次演讲入面表示，在反犹主义危机入面，加拿大犹太社区正遭受残酷的攻击。他又宣称加拿大辜负了加拿大犹太人。在昨日下午，卡尼在多伦多圣花子犹太会堂发表讲话，谴责了困扰加拿大犹太社区的反犹主义祸害，并承诺将会采取更多措施。

0: 措施制止反犹主义，但他亦都呼吁加拿大人停止将世界上的冲突和仇恨带到这里，认为加拿大犹太人不应该为海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卡尼又在演讲里面宣布成立一个关于权利平等和包容的部长级咨询委员会，新机构将会由文化遗产部长担任主席，委员会任务是重新评估加拿大反犹主义的性质、规模和驱动因素，协调政府打击反犹主义的方法，改善对仇恨事件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并衡量政府措施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石坚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长安·利潘斯基的任期即将结束，据报他接获通知或则辞职或则被迫离任。有报道说，苏里警务委员会在昨日的会议作出上述决定。苏里警察工会的内部备忘录说，虽然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不过至今未收到关于警察局长职位状况的正式通知。工会发出声明说，工会一直就人手短缺问题发出警告，情况现时已经达到危急水平。声明补充，加班工作经常没有足够人手，工会成员日益感到疲乏及倦怠，由于人手短缺，发展机会被取消，会员福利资源亦不足，导致士气持续低落。工会认为辞退警察局长出于市长 Brenda Locke 的政治决定，警队现时的问题亦并非由警察局长造成。苏里警察局在2月获取的预算总值比去年少4700万，市政府以警察局去年开支低过预算为理由减少拨款。警察局原先要求今年预算拨款3亿3150万。温哥华公园局在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室海岸附近使用方面作出更为温和的决定。公园局主席 Tom Dibby 在昨晚的会议动议，倡导禁止在 Barrack Inlet 使用机动个人水上交通工具，不过动议未获通过。他说近年来鲸鱼及其他海洋野生动物在区内水域出没显著增加，其中包括虎鲸、座头鲸以及灰鲸。一名男子上月4号驾驶水上电单车在 Seawatch Rock 附近同一条灰鲸相撞，他被撞飞出车外。他事后就事件道歉，同时坚称不知道区内有鲸鱼出没。温哥华警方说正在协助联邦渔业部调查事件，涉事男子表示他正配合渔业部的调查。有报道说，本国大部分公开云端基建由美国三间大型科技公司控制。蔡慧娴报道。
3: 在本国联邦政府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前证，有研究报告指出，加拿大绝大部分的公开云端基础设施正由三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所控制。加拿大反垄断计划的报告指出，亚马逊 Amazon、 微软 Microsoft 和谷歌 Google 合共占本国公开云端市场8.5%的份额，远高于这三间公司在全球66%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报告指，联邦政府自从2021年以来耗资近13亿元购买美国公司的云端服务，其中微软占大部分。报告警告，过度依赖少数美国企业提供云端运算服务，除了涉及市场竞争问题，也都构成主权的风险。联邦政府预期今个星期公布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其中一项重点是建立具加拿大自主性的人工智能发展基础。
2: 中国外长同英国外相举行中英战略对话。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年初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又说，十五五规划纲要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可以找住机遇，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王毅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动荡变革。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王毅又深入展示中方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同中方一起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英方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变化，亦不会改变，愿意同中方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物品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 53%。
1: 好声好听
2: 961。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之前我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我这排经常听一个韩国的电台节目，然后呢那个节目是夜晚的，即是十点钟开始，这样两个钟的时间就由两个男仔欧巴由他们主持。原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两个男 DJ 呢，他们是韩团，即是韩国这个男团 T1 Harmony 当中的其中两位成员。因为我开头就想啦，你知道 DJ 通常以前的感觉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得把声好听的，但现在不是的啦， DJ 很多靓仔靓女的，你知不知道，即是我讲的已经是全世界不同族裔的 DJ。 那么当时呢吸引我的呢都是这两个男仔欧巴呢很靓仔这样，那么跟着呢即总之很精致啊，他们的样子。韩国男仔女仔他们本身都有一个扮靓的文化，医美的文化，所以总之他们的样子就很精致啦。那么我就一路在个过程当中，我都不是很怀疑，我不知道他们是男团当中其中两位成员来的，直至到几时发现呢。那我就早两日听他们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现场有一班 fans， 那我就因为他是有 video 录影住现场的嘛，那我就看到那个电台那

个设置啊，即系韩国呢个电台嘅设置，佢系一个传统嘅电台啊。但系咧，佢个直播室好得意嘅，直播室嘅另一边咧就好似一个小型嘅演播厅。个舞台喺边咧？个舞台就系个直播室，因为咧隔住即系成大块落地玻璃嘅另外一边，即系演播厅坐人嘅地方咧，起码系坐到成十行，然后嗰度有几十个 fans， 我就喺度谂紧啊，即系呢两个男仔咁受欢迎嘅，唔通韩国而家即系电台 DJ 呢个行业，即系依然都是很蓬勃嘛，咁所以我就想，哇，十点几三更半夜喺度坐喺度睇住两个欧巴做节目做到十二点，佢哋举晒牌嘅，咁我跟住就喺度了解多啲啦。总之后来我先，总之我就发现到呢两个欧巴 DJ 其实佢哋就系韩国男团 P1 Harmony 嘅其中两位成员，好靓仔。喂，话时话，我呢几日同啲朋友食饭咧，先至讲起，而家呢个世界咧。好多嘢你都可以好开放地去讲啊！即系举个例吓，即系我咪话俾你知，我有同唔同年龄段嘅男生去倾过偈，就系话，究竟系咪男人都中意十八岁啊、二十岁出头嘅女仔啊咁？咁啊，的确咧，亦都有过咗四字头嘅男生同我讲，佢系而家我咧，三十岁以上嘅女仔，我唔会考虑噶啦。即系当然，我呢个朋友佢靓仔、高大、有本钱咁，咁但系又咁，我都有同小姐姐。傾過偈，有一啲嘅小姐姐經濟事業獨立，嗱，真係我唔係危言聳聽啲大哥哥們嚇，喺呢班小姐姐都同我講，我而家偏向都係揾啲細過我嘅，我三十歲以上我都唔會揀噶啦，即係三十歲以上嘅男仔，佢話我都唔會揀噶啦，所以你話而家呢個世界係咪變曬先？嗱，當然呢個係每個人唔同嘅選擇嚇，我唔敢講呢個係大趨勢，只不過我真係一定要呈現俾你聽，原來現實世界當中。你以为上网睇到啲言论好夸张，但偏偏就喺我身边我认识嘅朋友，佢哋嗰个认知价值都会系咁样样啊！好啦，我就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一班而家唔叫小鲜肉噶啦，都系叫做弟弟啊！一班弟弟们就系呢一对韩国男团 P1 Harmony 嘅呢一首作品《Doom Doom Doom》。

总之咧，话俾大家知，而家唔系小哥哥们人人自危，系嗱，我之前咪同大家分享过。男人而家嘅压力啊，以前就话哦，男人就系孭起头家去搵钱，有钱翻嚟屋企就得噶啦。但系而家唔系噶，你嘅另一半需要嘅，即使嗱，你搵钱翻嚟去养屋企呢个当然好重要啦。但系而家男人嘅转型就系你点样为我哋小姐姐们提供情绪价值啊？可能听到呢度咧，小哥哥嘅心态就系话，点解系要我提供情绪价值啫？做咩你哋女人唔为我哋提供情绪价值啫？有啊，一直都有。有啊，可能你唔觉，可能你忽略咗咋？因为咧嗱，呢样嘢又好公平咁讲嘅，相对嚟讲咧，我哋女生嗰、那个情感个细腻程度咧，系比较即系容易共情啲啊。咁当然呢个亦都要分性别啊，分本身嘅依附人格唔同啊，即系个共情能力亦都系一个天生嘅礼物嚟嘅。即系有啲人系冇共情能力噶，佢伤心佢系唔知你伤心，佢即使想安慰你，佢唔知点样安慰你，佢系 sense 唔到。你情緒的起伏是大有人在的，但是這些我們沒有說對錯的嘛，就是每個人的特色性格不一樣咯。所以呢，在這裡今天節目開始，不是我要講認真一點先、今天節目開始，我要跟一直聽這個節目愛看世界的各位男士們說，是啊，現在進入下半年了，你們的人生挑戰不單只是繼續去賺錢，還要在這裡想，除了搬磚之外，你怎樣可以为你的另一半提供情绪价值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麦罗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Yeah, yeah,
3: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咧，我相信无论系温哥华定系多伦多咧，天气都系好好噶。不过咧，睇翻咧温哥华嚟紧呢几日咧，都有机会就是、阴雨天吓。不过我成日讲咧，阳光喺边度？就喺、是、我哋嘅心入边啊！最紧要系自己嘅内核稳定，成个人无论系情绪稳定啦，你本身嗰个内在由内至外啊散发出嚟嗰种稳定感咧，你知唔知啊？即使你唔出声，即使你沉默，你都可以震撼世界啊！嗱，即系一啲都唔夸张啊！讲呢样嘢，呢个就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嗰份稳定嘅气场啊，稳定嘅感觉啊。有阵时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啊？就系当你咧同另外一个人，即系另外一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可能其中一个会腾鸡啲嘅。哎呀，点算啊？呢件事点啊？但如果你身边嗰个人咧好稳阵，即系我讲嘅稳阵系嗰佢好稳啊，即系稳如泰山咁稳，佢会同你讲唔使担心。唔使咁即系惊青住，有我喺度。其实有阵时你当有一个人喺你身边咁样同你讲一句咧，你成个人就会定晒落嚟啊！你觉唔觉啊？同埋而家我就慢慢可以转变啦。你可唔可以当身边嘅呢一个人？然后呢就喺我哋自己嘅心入面，即係你本身可能係旁边有住呢个人，但係呢你而家嘅心入面係有住呢一个你自己，咁呢个感觉就係内核啊，係咪够晒稳定啊？你话暂时未得，我嘅内核未係咁稳定，咁我又俾啲力量你定啲嚟，唔使驚，方法总比困难多。你知唔知而家我哋现代人呢缺嘅係一样乜嘢嘢啊？就是你俾几个钟我去諗一諗呢个嘅时间啊。我咪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总之临危不乱就係、是、问题嚟到啦。或者呢样嘢感觉哎呀有啲棘手。跟住呢然后你就同自己讲我唔使你哋俾时间喎。我自己俾几个钟时间我自己。等我諗下先吓，你就 you 諗 you。我自己呢就自己諗自己。咁点諗啊？你就躺平地去諗。呢、这个躺平呢，你话而家仲兴讲躺平嘅咩？大把人躺平唔紧要。其实呢躺平呢喺我个世界入面我已经唔止一次讲㗎啦。一啲都唔贬义嘅。我讲緊嘅系积极地躺平。因为在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呢，我是发现我身边有一班朋友，即是无论在即是我回到中国内地啊，去到韩国生活啊，我真的有一班朋友呢曾经即做生意啦，亦都同地产有关啦，咁有啲同地产相关嘅工作有关啦，咁你话而家人哋系咪冇负债呢？唔系喎，继续负债㗎喎。咁我就问佢点解而家你嘅心态即依然活得好开心喎、啊、我话唔系特别有压力啊，个经济环境俾到啲压力你啊。我觉得一个真真正正唔怕跌低，即使失败咗都会再成功嘅人，佢哋嘅心态就係好稳啊，即係好似我头先讲呢种内核嘅稳定啊。我啲朋友同我讲，佢话宝宝，反正而家你做啲乜嘢嘢你都唔能够即刻去改变嘅大环境嘅。佢话不如我就养精蓄优，即係佢哋讲嘅躺平系呢样嘢啊，系然后佢话既然呢一边嘅生意哦知道嚟緊我个情况

系咁啦，佢话我就会去谂谂第二行业有冇得做，因为而家已经唔同我哋父母嗰代噶啦嘛，有好多朋友唔系一辈子净系做一个行业或者一份工噶啦嘛，就好似我由前几年开始都不断同你哋讲，就系要做斜杠一族，因为我哋嘅资源系可以整合噶，我哋嘅人脉啦，我哋嘅社会关系圈啦，唔一定净系做一样嘢噶，即系譬如你话，诶，我表面系一个主持人咁，但其实我可以发散好多网络去做其他嘅好多嘢，有唔同嘅一个被动收入，呢个我哋就系成。要谂啦，点谂咧？就系、是、我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嘅 floor time， 定系 floor plan。以前买屋嘅时候就睇得多，唔紧要。而家继续买屋都要睇 floor plan 啊。咁但系而家 floor time 系咩意思呢？你屋企如果特别有养猫嘅朋友仔，有养狗嘅朋友仔，你哋就会知道哇，佢哋好信任你嘅时候，特别猫咪仔啊，摊开个肚肚俾你啊，咁啊喺个 floor time 俾你摸肚肚嘅时候，就系、是、呢种躺平嘅状态。而我讲嘅系积极地躺。个意思就是说，我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临危不乱，我知道自己这一 part、哦、可能之前做的这个生意不好做了，或者负债了，但是我不可以停在这里嘛，我不会一蹶不振的嘛，即我讲的真的成功的人，他们是不会怕一时的挫折的，他们已经开始想，诶，市场现在需要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尝试什么东西呢，这样。咁其实我韩国有一个朋友呢，佢都系之前佢屋企呢，佢建筑师嚟嘅，然后屋企家族一路都系做同房地产有关嘅生意，起屋啊，跟住设计方面啊，咁做咗即系爸爸嗰代一路落嚟㗎啦。咁但系而家呢，韩国嘅地产市场同全世界一样啊，都系已经有所转变，但系我呢个朋友已经系临危不乱地上年开咗一间全新嘅公司，跟住佢其实今年下半年会再开另外一间，系同呢个行业完全唔一样嘅。当时我都会问佢，即系佢话咁你知道自己本身做嗰行已经唔系赚唔到钱啦，或者已经令到佢已经有呢个债务压力啦。佢话但系我都要谂出口噶，我就要谂呢一刻市场需要啲乜嘢嘢咧，我就去转型。其实我唔系话要大家一定要转型啊，只不过就系话呢种心态啊。就其实是激励到我的，都好值得我同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学习的。咁我在节目当中都同你哋分享埋。咁而家呢，我讲返呢个躺平喎，好笑。而家流行一种叫做躺地板热潮，即係瞓低啦咁样。就係反映出呢，现代人而家焦虑啊，好累积啊，渴望简单放松嘅心理啊。所以呢，你会睇下，如果你真係可以做到嘅，你去到屋企嘅花园或者行出去屋企嘅公园，你可以哎呀唔理咩污唔污糟啊，咁即刻说躺就躺，随处都能躺，呢、这个意思就係话你瞓边度都得，说躺就躺，呢个能力要学过。所以你唔好成日话人哋躺平唔好啊，知唔知啊？人哋躺平都系一种能力嚟噶。咁总之呢种嘅地板时间 floor time 系有神奇嘅疗愈作用嘅。咁佢点样样疗愈呢？你点解要开始咁样去躺平躺地板呢？咁啱啊，嗰笪地邋遢，你再喐多即系喐身喐势啊，帮屋企抹埋笪地都好。我转头翻嚟再详细同你哋分享。

0: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六月六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一到咗夏天咧，天气好啦，你成个人个感觉就系会好灵动啊，知唔知啊？你有冇发现啊？你嘅眼睛系水汪汪嘅眼睛，再加上而家流行嘅黑眼圈妆，你系咪觉得人生从来未试过呢个样咧？唔系，通常系咁嘅。你人生系咪从来都未试过呢个猫样咧？系、哦，因为你养猫猫嘛，咁啊，你对得你嘅主人多，冇错，你只猫猫系你嘅主人啊，所以呢个叫做物似主人形啊。咁好啦，到咗夏天嘅时候，你系咪特别有冲劲啊？就去搵钱啊！你知唔知点解咧？之前啊，譬如喺加拿大生活啦，咁多年啦，我哋习惯咗冬天咧，就系、是、又唔系好想喐，出街啦，哇，又落雪啊，一阵间又揸车又唔方便啊，又冻啊，系噶、哦，你有好多藉口，即使你冇讲出嚟，但你潜意识就会觉得，诶、哎，迟啲先啦，过咗呢排先啦，咩十二月啦、一月啦，个个都放晒假噶啦，个个都 holiday mood 咧，冇人去做嘢咁样，即系亦都冇人肯话去倾啲咩生意啊咁。咁但系通常系咁讲嘅，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想好做好准备，或者一路都有啲 idea 喺度萌生緊嘅时候呢，到咗而家嘩进入呢个六月份嘅时间，系咪就爆发啦？你话系开始爆啦，爆机呢，好希望啲小哥哥话练咗咁耐嘅，淨係爆咗个肚腩出嚟。该爆机嘅地方爆唔到，仲系俾心机呀，努力呀。咁好啦，我就想讲返呢，即係有好多 idea 呢，就系喺呢个暑假嘅时间，你哇外在呢个正能量嘅环境啊，嗰啲阳光啊，嗰啲气温啊，就俾到力量我哋啊，你知唔知？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去把握。所以夏天嘅主题系咩啊？小朋友就去放假放暑假，咁啊成年人咧，我哋夏天嘅主题就系搞钱，点样样去搵钱？你话咦，好似好现实咁嘅？呢个世界如果你唔现实，你点样继续生存落去咧？系咪？但系喺现实搵钱嘅过程当中，我哋一定要保持初心，保持善良，知唔知啊？咁好啦，我就继续想同大家。

讲翻呢一个躺地板热潮啊，就头先我所讲嘅 floor time， 即系点咧？即系点解会有作用啊？嗱，我哋本身个传统教育咧，就系随地一瞓你就觉得咦好污糟，如果瞓落啲草地度咧，哇有泥啊，有虫啊，有蚯蚓啊，咁啊有蚁啊，咁样乜都有，咁啊然后咧，但系喺度大嗰啲咧。你唔会有咁多呢啲介意嘅嘢㗎嘛，即係随地一瞓随地一坐除咗对鞋就接触大地母亲㗎啦嘛。咁你知唔知就咁瞓喺地板上面，即使你係瞓草地又好就咁地板都好，原来係会启动我哋副交感神经，降慢我哋嘅心跳，令到我哋嘅心跳即降慢同埋呼吸啊变得好稳好慢，其实呢个系好事嚟㗎，对我哋调整自己成个身心。跟住呢肌肉会放松啦，令到身体从一个好紧绷嘅战斗状态切换去到一个修复模式。呢种你知唔知啊？你就系躺平喺笪地咋，免费地躺平啊！你知唔知？你就可以有生理重启。呢种嘅生理重启咧，就系帮助我哋改善睡眠质量啦，减轻焦虑同埋压力，令到我哋嘅精神系更加清晰，情绪更加稳定。呢、这个的的确确咧，系我自己。嘅深刻体会就系我本身即系我哋成长嘅环境加埋教育，同本身喺呢度大成长嘅人所接受嘅教育真系唔一样。我举一个好真实嘅例子，我喺韩国读书嘅时候咧，中午系有一个 lunch time 嘅一个钟咁，咁啲同学仔可能食啲 kimbap 啊就翻嚟半个钟到。你知唔知我其中一个美国嘅男同学咧？佢本身佢係美國嘅退役軍人嚟嘅，咁而家佢退咗役啦，所以佢就喺亞洲大概一年半載嘅時間，就係想周圍去旅居啦。咁然後呢個係佢嘅 background 啫，但我講重點嗰個就係我哋食完晏翻嚟，我就見佢已經躺平咗喺個課室，即係嗰個笪地嗰度啊，即係嗰個白板老師企嗰個位置前面。我哋翻到入去課室就見到佢就躺平咗喺度瞓到腳腳聲啊！其實當時我感覺就係、是、我真係我第一反應就係話哇！咁污糟嘅，嗰陣時仲係冬天，佢仲要著住件褸。通常我哋嗰啲褸就唔會成日洗㗎嘛。如果你著啲夏天嗰啲衫，你可能出汗啊，點你都會日日洗。佢就係咁樣瞓咗落嗰笪地嗰度啊。跟住我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就咁瞓落笪地？但係人哋又瞓得好，唔係瞓得好好安詳，係瞓得好安穩咁樣。咁所以咧，呢個的確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即係一種係由細到大文化教育嘅一個完全唔同嘅觀念咯。即係如果我瞓落地，我就會覺得咦咁污糟，即係我唔可以咁 relax 咁樣瞓咗喺個地氈上面。咁好啦，咁啊翻到嚟講，繼續躺平啦。當你瞓喺塊地唔係即係個地板上面嘅時候咧，視覺同埋感官都會變化。呢種物理上嘅視覺轉換啊，係刺激我哋大腦產生新嘅連結，可以幫助你咧就是、跳脱一個好慣性嘅思考模式。当你呢一刻可能你系面对住人生嘅一个樽颈位，或者就卡咗喺度，总之你嘅人生状态或者你嘅情绪，你就是、哎呀卡咗喺度。跟住咧，原来你瞓落嚟再睇呢个世界，诶，话唔定呢个角度唔一样，你就会有突破、哦。所以呢个结合埋我之前讲嘅就系话，当人哋问你有啲咩谂法嘅时候啊，你勇敢地同佢讲，诶、哎，你俾几个钟时间我，你俾半日时间我，或者你俾几日时间我，你俾我谂一谂。其实呢一种嘅谂一谂就可以等你换个空间、换个环境、换个角度，即使你躺平喺笪地嗰度，你用唔同角度去睇呢个世界，可能你从来未欣赏过呢个咁靓嘅天空嘅。如果你喺屋企瞓咗落笪地度，你系会望到从来你都冇留意过你嗰个天花板嗰啲灯系咁样样嘅，咁话唔定你真系会谂到嘢有突破、哦。再加上咧，我就举例。你喺笪地度好 ，office 都好，呢、这个硬地板啊，系提供咗好一个平坦嘅支撑，帮助我哋嘅脊椎恢复自然曲线，系减少我哋成日坐啊，或者呢啲不良嘅姿势带嚟嘅压力啊。嗱，唔好成日坐，点解唔好成日坐？呢、这个已经系老生常谈啦，大家都知啦。呢、这个我就唔多讲啦。但系你话我知，咁有啲咩可以做到啊？你就系躺平啦，瞓落个硬地板嗰度。所以咧，其实咧，躺地板啊，瞓落笪地啊，唔单止系令到我哋嘅背部放松。更加是会教到我哋个身体点样保持正確嘅姿势，是长期保养不可忽视嘅一个好習慣啊。不过我亦都相信，如果你嘅諗法同我一样，就是觉得咦笪地咁污糟，咁你可以咁嘅，你可唔可以冲凉前去躺平啊？即係你准备今晚换

你甚至你唔想直接瞓落笪地嘅，你揾个瑜伽垫，揾张嗰啲薄嘅被仔、毡仔，总之你自己觉得好舒服，你又整个躺平舒服嘅姿势，眯埋眼深呼吸10至15分钟，跟住瞓到脚脚声咧。总之我俾你嘅时间，即系10至15分钟就得噶啦。每日试下咁样样，累积嘅身心效果绝对绝对系令到你意想唔到咁好啊！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瞓低，你本身已经有唔舒服啊，已经有肩颈痛啊，咁就唔好专登啦，因为咧呢、这个我讲嘅就系正常状况之下，咁甚至你话诶、我可以试少少噶，咁你可以有啲辅助，有而家有好多嗰啲辅助垫可以帮我哋即系直接瞓喺笪地度噶嘛，你甚至可以缩短时间，总之喺你身体最舒服嘅情况之下，你就去躺平，揾翻自己嘅平衡啦。

0: 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0: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4: 天气好好啊，好开心啊！嗱，当我哋咧一讲到咧，一有阳光啊，天气好啊，咁成个人咧就即刻好有动力啦。其实唔系净系一个感觉，即系呢种嘅感觉咁简，即系咁简单啊，系真系有清晰嘅心理学同埋生理学基础支持噶。嗱，首先咧，我哋嚟分析一下呢样嘢先，就系光线点样直接影响我哋大脑化学物质，呢个就系神经科学嘅基础。首先最核心嘅咧就系话阳光会改变我哋大脑神经传递物质。首先当我哋眼睛就接收到自然光咯，视网膜咧就会将个信号就传到我哋嘅大脑嘅呢个视交叉上核，即系我哋人体生理时钟嘅中心。咁其实咧呢一部分啊，视交叉上核做紧嘅咧就系三样嘢，一个就系令到我哋嘅血清素上升啦，褪黑色素下降啦，咁你就哇好精神啊，你就唔想瞓觉噶啦，你知唔知？多巴胺系统更加活跃啦，所以点解你一见到阳光你就好有动力啦？之前可能你扫埋地毡底嗰啲嘢你唔想做嘅咧，但系今日你就会觉得即系一有阳光嘅日子你就觉得哇系时候出动啦，咁啊特别夏天，其实系大脑化学状态已经改变咗啦。呢个系第一个，头先讲嘅第一个就系话光线点样样直接影响大脑化学物质。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季节性嘅情绪变化啦。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就叫做季节性情绪障碍，即系咩啊？冬天咧光照唔足嘅时候咧，人更加容易攰啦，动力下降啦，社交意欲亦都降低。但系夏天或者阳光充足嘅时候咧，我哋嘅情绪系普遍提升嘅。跟住咧，外向行为增加，你系咪觉得自己外向咗咧？你同自己讲，哎呀，我好外向啊呢排咁。甚至咧，就亦都有大型心理学研究就话咧，日照时间同生活满意度系呈现正相关嘅呢、联系嘅，即系唔系话无限上升，但系中等正向关系。我再讲简单啲，就系话光线系一个自然抗抑郁嘅刺激。其实呢唔系我哋变勤力咗，而系环境推咗我哋一把。咁呢个第二个原因啦，就是季节性嘅情绪变化。第三样嘢呢亦都影响到我哋行为心理学㗎。环境系会改变行为而唔系意志力。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叫做行为启动理论。即系咩呀？你唔系因为有动力先行动，而系先行动动力先至会出现，而阳光环境正正提供咗一个好强烈嘅一个 Q， 即系我哋平时讲，你俾个 Q 我啦，我就可以开始讲嘢啦。呢个叫做行动提示。天气好，你系咪特别想出街啊？光线强，你系咪觉得哇个世界好明亮啊，好开放，自己都 open 咗，系咪咧？跟住咧，空间好明亮，大脑就觉得咧，你个脑就会觉得可探索性系增加啊。心理学呢个就角度，呢个就叫做环境提示行为。所以夏天呢种嘅动力感，其实系环境帮我哋降低咗行动嘅门槛。所以如果你本身系好受到天气影响而去行动嘅人咧，哇，咁你真系揸紧呢几个月嘅机会啦。我系、哦。所以我点解咁鍾意阳光与海滩呢？所以一到咗冬天嘅时候，我尽量就会想去一个充满阳光啊，又有海滩啊，可以着住人字拖嘅地方，因为原来系会增加我嘅行动力啊。好啦，讲完行为心理学，第四样咯，又系呢个系认知心理学，就话光咧会影响我哋嘅思考模式嘅。嗱，有研究就话咧，好明亮嘅环境会令到我哋嘅思维更加扩散，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聪明啲嘅，系真，创意力又提升嘅，更加容易联想。

未来的可能性。为什么啊？因为当环境变得明亮的时候，大脑是会判断安全性较高，就减少了威胁监测系统的活跃。我们的前额叶呢可以用更加多的资源做创造性的思考，所以你日想夜想啊，夏天的时候呢你就咋咋淋淋，因为你有很多创造性思维会出现的啦。那再简单点来讲，就是说阳光呢不单止令到我们自己开心，还会令到我们更加容易想到人生可以怎做，会想到下一步可以怎行。咁最后呢最实际啦，我哋点样利用夏天嚟放大自己，帮自己提升呢？咁呢个有三个心理学策略㗎，一个就係光线管理，一个就係行为启动，一个就係夏天专属嘅环境设计。光线管理嘅意思就係话，我哋起身之后30分钟之内就接触自然光，将工作啊学习啊你尽量去譬如窗边或者甚至你户外嘅你前院后院嘅咁都好，这个叫光线管理。吃完饭之后避免长时间处于一个昏暗的空间，其实这个就是自然光疗法。第二个心理学策略呢，就是行为启动，不要等有动力先做。譬如你说我想做运动，着住对运动鞋就行出门口啦。你本来想着行的，跟着行下你就想跑的了，当然跑下你又想行的了。跟住呢你想做嘢你就试咗五分钟先，你唔好諗哇呢样嘢一做我就譬如我執屋咁嚟计，我唔会諗一執半个钟㗎喎，唔係執咗五分钟先，五分钟之后可能你继续想執呢，係咪？如果你想改变生活嘅话，行为启动就係先做一个最细微嘅动作，因为大脑係会跟住行为产生动力啊。最后一样嘢啦，就係夏天专属嘅环境设计。我哋要利用夏天呢个优势做咩呢？安排更加多嘅户外嘅譬如见面啦，或者是而家呢个 meeting 已经唔单止就係我去你 office， 你嚟我 office， 唔係淨係呢样嘢㗎啦嘛， zoom 都唔係㗎啦嘛。不如你话饮杯咖啡，我哋喺公司出面嗰个草坪嗰度躺平嚟倾一位又几好喎、啊。影张相俾我睇喎、啊、到时。咁同埋呢做重要决定嘅时候去接近自然光嘅环境，用明亮空间嚟做创意工作。你知唔知环境嘅转换呢係可以提升我哋嘅专注力同埋我哋嘅决策质素啊。所以呢当我哋话天气好人就有动力，其实唔係淨係浪漫嘅讲法，而係一个好完整嘅系统。我总结喇，阳光可以改变荷尔蒙，跟住改变我哋嘅情绪状态，改变我哋嘅行为启动嘅门槛，改变埋我哋嘅思考模式。而夏天呢其实係一个自然提供嘅心理加速器啊。所以如果我哋讲懂得利用而唔係淨係被动感受嘅话呢，呢一段时间夏天啊，六月份啊，一路至到九月十月，係成为一年之中最容易改变自己人生嘅窗口期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好在有时间报道新闻。素理警务委员会发表声明，证实局长 Ron Lipinski 离职，不过没有讲明原因。委员会说副局长 Tom Sumuto 获任命为代理局长。声明说即将启动寻找正式继任者的程序。声明补充，委员会向合作伙伴及所有社区成员保证，会继续致力保护公众安全以及为社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委员会对素理警察局的领导团队以及所有警员的专业精神充满信心。有报道说上述人事变动并未得到素理警察工会的认同。工会较早时发出声明说，工会一直就人手短缺问题发出警告，情况现时已经达到危急水平。声明补充，加班工作经常没有足够人手，工会成员日益感到疲乏及倦怠，由于人手短缺，发展机会被取消，会员福利资源亦不足，导致士气持续低落。工会认为辞退警察局长出于市长 Brenda Locke 的政治决定，警队现时的问题亦并非由警察局长造成。素理警察局在2月获取的预算总值比去年少4700万，市政府以警察局去年开支低过预算为理由减少拨款。警察局原先要求今年预算拨款3亿3150万。温哥华公园局在限制水上电单车在温室海岸附近使用方面作出更为温和的决定。公园局主席 Tom Dibby 在昨晚的会议动议倡导禁止在 Barra Inlet 使用机动个人水上交通工具，不过动议未获通过。 Dibby 说，近年来鲸鱼及其他海洋野生动物在区内水域出没显著增加，其中包括虎鲸、座头鲸以及灰鲸。一名男子上月四日驾驶水上电单车在 Seawatch Rock 附近同一条灰鲸相撞，他被撞飞出车外。他事后就事件道歉，同时坚称不知道区内有鲸鱼出没。温哥华警方说正在协助联邦渔业部调查事件，涉事男子说他正配合渔业部的调查。本国正式向美墨建议续签加美墨协定。黎伟杰报道。
3: 本国在面对经济放缓之际，正积极推动经贸策略。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已经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建议续签 CUSMA 加美墨协定，作为协议到期强制检讨程序的一部分。勒布朗今日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虽然加美仲未正式启动协议的续期谈判，但是美国和墨西哥已经率先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批评 CUSMA 已经失去作用，而格里尔就表示美方不排除改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签署双边协议。而另一方面，统计局日前公布本国经济连续两季收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总理卡尼表示，政府推动大型基建项目及拓展非美国市场的经济策略正逐步见效，但是随着削减移民及控制政府开支等政策落实，经济数据短期内可能持续反映疲弱。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就要求就经济状况举行紧急辩论，指民众正面对生活负担压力。
2: 柬埔寨首相豪马内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柬埔寨政府已经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及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强制

0: 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讲述柬埔寨政府立场，重申柬埔寨坚持依据国际法及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上个月话，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同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泰国国家利益。有关备忘录在2001年签署，重点在于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等议题。新闻报道完毕。
1: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4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啊 ，B 超你好。
5: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6: 我话老树龙眼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红肉蜜有，红肉木瓜，黑皮嘅红肉西瓜，爬爬柑、肉柑、雪顶李、肉露香李、白毛桃、白肉桃、黑毛冧、武物甜橙、安徽小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黄金奇异果、雪豆、甜豆、香芋头、南美芋仔、金针菇、杏鲍菇、海鲜菇、鲜牛蒡、红萝卜、青萝卜、相识嘅粟米、本地嘅肉麦菜、番薯苗、西洋菜、白菜苗、上海苗、茼蒿、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大块两种叶、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噃。
5: 系啊，今日嘅油麦菜啊，系咪话特别靓咧？
6: 系啊，翻咗本地嘅油麦菜，够新鲜，够好食。咁啊，今日日意买翻啲本地嘅油麦菜食都好嘅噃。
5: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6: 好，百家珍蚊九毫九两包，老虎虾12蚊九毫九一包，九福沙茶马3蚊二毫九一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我跟住嘅南瓜子5蚊四毫九一包，野生嘅黑鱼肉块7蚊九毫九一磅，火锅肉9节，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白菜苗1蚊九毫九一磅，肉菜心1蚊九毫九一磅，南甜嘅萝卜7毫九一磅，海鲜菇1.5银钱2包，武物甜橙1蚊二毫九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1蚊九毫九一磅，爽甜个爱妃苹果2蚊二毫九一磅，肉柑1蚊九毫九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嘅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好啊！
6: 咁啊，我哋公司咧呢条街咧早啲就星期四嚟紧，今个星期四咧系会停电嘅。啊，咁啊，今日诶，同埋听日啊，大家嚟买翻多啲餸。啊，系停一日，咁啊星期五早上啦。
5: 好嘅，
6: 多谢大家支持。
5: 冇问题，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6: 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

0: 煮餸都特別口味。
1: 鄧嬸超級市場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號甲34街。你今日揾咗鄧嬸未啊？
2: 每日買餸好貼士係由買餸至平至靚嘅鄧嬸超級市場贊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好聲好聽，九六一。

Oh, very nice. 今日咧就系六月二号星期二啊，今个礼拜好易记嘅咋吓，一号就星期一，二号星期二，三号星期三。小姐姐都系咁话，咁啊最易记啦咁。咁同埋咧几样嘢嘅，首先我咧就播歌之前要同大家讲声，琴日咧就下昼嘅时候已经接到消息啦，今日酷热啦，就系然后内陆咧可能差唔多感觉系30度，咁市区咧即系大陆平原咧都系25度到28度。但系我哋真系得天独厚，好彩感恩到咧。每一次我都同大家讲，今日我听嗰个湿度，因为点解特别热咧？如果香港啊亚洲，因为嗰啲湿度系100%，即系热到你都系湿晒嗰啲汗吓，就翳焗热吓。头先听唔听到我哋湿度几多？40%-50%，即系比平时仲要好，所以系非常容易去接受嘅，系舒服到不得了嘅。咁你话我哋真系。感恩到呢，即大家真係要做好多好事，因为点解我哋会咁好彩嘅咁。咁所以呢係熱嘅，係即係会係28度啊，内陆会係熱嘅。大家呢就唔好咁出个户外，因为即係就算舒服呢，原来呢紫外线呢係7度係好高好高嘅。咁所以大家呢就千祈唔好，就算搽防晒都唔好。如果你要出去呢，就喺呢个微温 roasting 咁，就好似即係汉多士嗰种微温底下，例如过咗啦已经7点到10点之后早，或者下昼要6点后到或者8点呢，咁你就可以出去可能晒10分钟、15分钟咁样咯，即系攞下啲阳光咁，明唔明啊？如果你唔明系都要以身试法咧，撩鬼攞命咧，我都帮你唔到啦。吓，咁好啦，呢、這个一嗱，对唔住，我讲好多嘢先啊，今日我惊我唔记得。第二就系大家要小心留意住啦，因为天气咁酷热咧，唔系话佢有心。而系总会有时有啲即系酒家食肆啊，食嘢嘅地方啊咁，你唔知佢啲食物嘅摆放系几耐，你唔知道佢摆咗喺出边或者里面嘅，你问我，因为我个肚系非常非常之敏感嘅，我嘅肠胃系特别敏感嘅，所以完全知道已经，哎呀，就来个早餐靓嘢啦，即系有时有啲嘢会酸，即系 aftertaste 酸酸地，咁你就千祈唔好斗，即系要自己醒目啲啊，吓，即系要醒觉啲，我唔系话即系一定个食肆都系咁，不过会系有呢个情况咯，或者我特别敏感，我唔希望出边嘅大家咧会即系食咗一啲嘅吓酷热底下一啲可能佢都唔想嘅吓嗰啲食物变咗，咁你自己嘅身体辛苦就唔好啦，好冇？好啦，咁啊讲完呢两样嘢咧，我惊我唔记得啊嘛，咁就今朝早咧就即系又因为热啦，咁就唔系瞓得好啊，叮噔咁个手机咧就系一个即系非常好嘅一个 WhatsApp 过嚟，一定要做嘅系边个啊？系我哋阿廖德龙啊，啲太太廖德龙，咁啊龙妈咧系我哋非常敬重嘅，又非常咧即系高贵嘅典雅啦吓，即系我哋咧成日作为榜样，但系我永远学唔到噶啦，我要同佢讲嗱，煮嘢食又靓啦咁。咁啊，龙妈咧今日生日，所以就先嚟呢只歌先热一热身吓。

当然你要送俾龙妈咧，就系中式嘅呢一只生日快乐。兼且咧，我喜欢佢里边咧唱歌嗰位女星，真系好似咧就系 Lisa 姐嘅。咁啊，我系知道咧，龙妈好中意大戏啊，又或者中意 Lisa 姐啦。咁咧，但系你个乖仔咧，阿 Dylan 就话系啊，你今日生日快乐，一定要身体健康。当然知道咧，阿龙妈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回馈社会，好中意参加呢个社区活动，同埋好多义工嘅工作。不过都唔希望你忘坏身子啊吓。咁就当然啦，知道龙妈咧就系中意呢一位嘅。

簡直咧就是英雄中英雄啊，同樣嘅品味啊嘛，所以我覺得龍媽咧根本同呢 Sir 就差唔多強人啦，然後咧就係、是、絕對完美主義者咧，對生命嘅熾熱咧，然後咧要求非常之高啊，咁所以喺你嘅生日咧，希望你咧當然咧就係、是、身體健康啦，靚靚啦咁，同埋點樣好乖啊？佢話咧希望咧就係、是、爸爸媽媽都一樣咁健康快樂，同埋快啲同佢哋一齊旅行，乖仔啊，點樣？

真係好喜歡阿小凤姐嗰種嘅豪情啊，咁啊真係大家你完全尊重佢嘅。然後我又諗起佢嘅金句，最近同阿宋美姐佢話。见到我的样子就知道事实的真相，因为你成日都有啲咁嘅谣传噶嘛，咁啊真系好佩服佢嘅幽默到不得了吓，喜气洋洋啊！咁当然啦，希望咧就系龙妈今晚咧就系开心食饭，然后咧就开心过呢个生日吓。呢只咧系我自己本身私人醒俾你噶，咁希望你哋嘅生命里边咧永远都咁精彩，永远都咁多嘅能量，让我奔放。

0: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3: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6月2号星期二啊，大家记住啦，6月6号除咗系我哋D-Day 嘅呢个诺曼底登陆嘅呢个世界大战嘅日子之外咧，亦都系奥比斯嘅，同埋我哋咧电视台啊、电台啊一齐咧就系筹款嘅，会拉飞机。咁有啲朋友咧已经去多伦多嗰边已经做咗噶啦，有晒相。今个礼拜六轮到我哋，希望大家咧系踊跃捐书支持下我哋，支持奥比斯。

每一次听你的歌咧，即系可能咧，说明你唔熟悉嘅话，你唔会相信系完全冇 publish 过嘅，唔系一啲嘅商业嘅产品嚟嘅，系一个个人嘅一个制作嚟，系咪完美得不得了？之所以咧呢一只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咧，系属于我哋加拿大歌唱里边嘅冠军歌里边嘅冠军，佢系咁多冠军里边咧，大家投票，即系仲要系至尊啊！咁所以咧，即系完全咧实至名归。系啊，咁啊，好多人都问究竟张帅咧今次嚟边度咧？嗰阵时喺国内嚟到加拿大啦，参加咗呢个比赛啦。跟住咧就有啲人就话佢去咗台湾，又有啲人话佢翻翻国内啊，都已经系唔知啦。如果你出边嘅你知道张帅嘅近况，可以话翻俾我哋听。但系每一年咧都会好记得，我哋好中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咁多年嚟咁多嘅作品啊，求其拣一两首冠军，呢一只都系叫做《迷梦》。

说话叫做点金石或者金手指，即是说就是凡是他点身的都好嘢，你信不信呢？我信的。这位唱歌的是林子康，那么时时呢他唱出那些就是歌曲大赛的作品就会变为冠军的了。那你说其实唱有没有关系？梗係有啦，如果隻歌好好聽，佢唱到五音不全嘅，完全冇感覺嘅，即係幾多高分呢都變咗唔合格啦。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我哋今年代咧有好多 disco 嘅，有好多唔同嘅 sound 啊，所谓咧唔同嘅曲风啊，唔同嘅监制有佢哋嘅自己嘅嗰种嘅 signature 同埋嗰种风格。咁我就非常喜欢呢、這、一个 Modern Talking 咧，就有呢一只叫做 Brother Louis， 唔知点解噶，硬系咧跳跳弹弹咁样咧就非常开心啊！所以咧 ，Brother Louis 之后咧，我哋咧就紧接埋有埋呢只叫做 Cherry Lady， 希望你喺出边咧都跳翻几 part 啦、啊。

0: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

0: 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可以咁讲，佢一个多功能嘅歌手啊，因为咧唱无论边种嘅 genre 嘅歌都一样拿捏得好好嘅。呢、这、一个咧就系 Loser 啦，佢系张天赋啊，咁亦都咧系唱到一啲嘅中式小调嘅歌，完全难唔到佢吓，咁所以咧喺乐坛里边咧佢系站得住呢一个嘅就系稳阵嘅脚步嘅。好啦，时间系11:54嘅咯噃，咁啦，所以咧听完呢只歌之后咧，我哋就有新闻专辑，然后大家听下啲天气。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素理警务委员会证实素理市警察局长已经离任。医美暂停间接沟通已经有几日时间。在香港新闻方面，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8.6%。在本地新闻方面，素理警务委员会证实素理市警察局长 Lon Limpisky 已经离任，稍后会安排正式的继任人选。有市长候选人就质疑警察局长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黄良润报道。
3: 多间传媒早前已经报道 ,Norm Lipinski 据报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接获通知，可以选择自己辞职或者被迫离职。而素理警务委员会今日就证实 Norm Lipinski 已经离任，目前由副局长暂代临时局长，稍后将会安排正式继任人选。委员会发声明向合作伙伴和所有社区成员保证，话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公共安全，并为社区提供不间断服务，强调对市警的领导团队和所有警员的专业充满信心。声明又话，委员会很快就会启动新局长的招募流程，并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公布更多资讯。声明未有交代 Norm Lipinski 离职原因，报道就话委员会是在昨日的会议上做出相关决定。就此，素理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Ennis 就形容，这一刻他到更换市警局长绝对是一个错误时机，因为目前市内公安状况一片混乱。他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到市长 Brenda Locke 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素理警务过渡，批评 Locke 对警队的政治干预和个人报复令素理变得更不安全。素理警察工会亦都批评辞退警察局长是出于市长的政治决定，强调警队现时的问题并非警察局长造成。市长 Brenda Locke 今朝就发声明表示感谢 Lipinski 过去五年的贡献，期待在这个过渡时期和代理局长合作，又说相信警务委员会已经制定计划继续优先保障社区安全，同时支持市警成为领先全国的可信赖、现代化和反应迅速的警队。省长尹大卫今日在回应 Norm Lipinski 离职的时候就表示，省府首要任务是确保素理的警务稳定，报案电话得到响应。目前打击市内敲诈勒索的行动仍然继续，当局亦正是着手解决有组织犯罪问题，这些都是省级层面的工作重点。尹大卫补充，几个月前他曾经同市长 Brenda Locke 谈话，并表示现时是当地社区对自己警队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对方就同意共同努力任命省府和市府都能够支持的人选，填补警务委员会的空缺。
4: And in that conversation, I said to the mayor that the province of BC has been too involved in policing in Surrey for too long, that it's tim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police force. She agreed, and we worked together on appointments that both the province and the city could support moving forward for vacancies on the police board. Those local decisions about who the police chief is, policy priorities, are the kinds of decisions that local police boards are intended to make and should make.
3: 对于 Lipinski 离任一事，市警方面就不予置评。素理市的警务过渡目前仍是进行当中，预计会在出年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德鲁平原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公布素理市上周末枪击案的受害人是18岁男子 Groffdale。 素理警方在星期一凌晨12:22左右接报Newton 区138街及60-Avenue 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倒卧在一部撞上电线杆的汽车内，证实当场死亡。当局认为案件是一宗有预谋的帮派活动。案件发生25分钟之后，警方接报 Salisbury 大道10600号屋段发生一宗车辆起火事件。

0: 件，调查人员认为被烧毁的白色丰田越野型运动型越野车是枪击案的犯罪工具。温哥华警方说，一名男子在温市中心一间便利店行窃期间，涉嫌持刀威胁店员，他会被控多项罪名。市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上星期五早上六点左右接报，赶往 Granville Drag 一间便利店，涉案男子被指偷摄一盒饼干。店员在店外上前质问的时候，涉案男子要挟要打烂店员的车以及亮出利刀。警方最终在距离案发现场一个屋段附近追踪及拘捕涉案人。涉案的47岁男子被控以武器袭击、盗窃5000元以下财物以及发出破坏财物威胁等罪名。他目前获释放，今日会出庭受审。省政府说，全省的屋租正在下降，温哥华和本拿比的平均租金比2023年低了大约650元。梁俊荣报道。
1: BC 省府表示，省内房屋降低租金方面领先全国，从2023年的8月的2671元下降至到2026年的4月的平均2338元，平均租金下降 12.5%，每个月减少333元，租屋的人士平均每年可以节省4000元。其他同房屋相关的进展方面，温哥华同本拿比的要价租金已经连续29个月下降，公寓同公寓式住宅的平均要价租金比2023年的峰值低大约两成，每个月减少超过650元。过去三年入面，只有卑斯省同安省的要价租金有所下降，其中卑斯省的降幅最大，而大温地区的空置率上升，在2023年10月只有 0.9%， 现在已经有 3.7%。 另外，新建租赁房屋的登记数量也都逐年创下新高，在2025年已经超过了26000套，而2025年的租赁房屋建设量是10年前的3倍。省长尹大卫表示，省府正同紧富有的投机者做斗争，保护租户免遭到驱逐，并将空置的房屋重新改造成新楼。当局致力于令租金下降，增加租赁房屋的建设。省房屋厅长贝利儿亦都因为租金下降而自豪，话要努力令租屋人士的生活和房屋更加负担得起。另外，温哥华市房地产委员会表示，温市五月一共售出2150套住宅，比去年同期下降 3.5%，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低 26.6%。 大温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ees 表示，市场充足的房屋库存轻松消化了市场整体相对疲弱的需求，预计下季市场都会保持平静有序，因为近期都没有明显的事件会显著影响市场走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大温地区今个月8号开始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节约用水，以确保有足够的用水支援紧急情况。廖日康报道。
2: 大温都市局宣布，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将会是今个月8号实施，届时将会全面禁止所有的住宅和商业场地淋洒草地，市民不得使用洒水器或者渗水软管灌溉树木和花卉，但在任何时间仍然可以使用盛水的容器、灌溉系统或者附有弹簧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灌溉菜园就不受限制。同时，住宅的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例如是喷泉，将不得注水或者加水。市民亦都不得在屋企清洗汽车或者船只，但是可以清洁车窗、车灯、后视镜、车牌和船只引擎等涉及安全用途的部分。如果需要洗车，可以前往具有节水设备的商业洗车场。在一般情况之下，亦都禁止冲洗车道、行人路等硬地的表面。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仍然可以进行有限度的灌溉，以保护相关的公共和私人设施。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天气温暖干燥，积雪量偏低，加上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的工程影响供水的能力，区内有需要进一步减少用水量。 自去年嘅秋季以嚟就停用连接 Capilano 同埋斯摩水库 First。

0: Narrows 大橋關鏡供水管道，以便進行施工。如果在大橋停用期間用水量過度增加，可能會導致水壓下降，將可能影響消防和其他緊急應變服務的供水能力。當局亦都指出，每逢夏季來臨，區內的用水量可較平日增加超過五成，增至15億公升，因此需要居民共同配合節約用水，以保障供水系統的安全。現時供水區的積水量遠低過正常水平，只是歷史平均的50%左右。當局預測今年的夏季將會出現干旱，意味去到秋季雨水將會減少，將會影響水庫的補給，供水商應該要做好準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1: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伊美間接溝通已經暫停幾日。
2: 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国际新闻方面，伊美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卢晓山报道。
3: 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
1: 俄罗斯经济论坛开幕，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四月零售业总销售货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8.6%。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5: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6: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 香港新闻方面，四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按年升 8.6%。 卢晓山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

0: 年上升 8.6%， 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 46.1%，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21.9%，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 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
1: 中国外长同英国外相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子晴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牢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说，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4%。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0: Yes.
1: 是仍然咧，就是一个非常好阳光嘅日子啊，咁同埋咧非常干爽啊，系60%，所以大家咧系舒服，但系都要慎防晒亲。今日系星期二啊，6月2号时间12:18，继续我哋 Brenda 点唱记。

0: 三隊都是喜歡的男團和女團，女團包括了 Lolly Talk 五種愛的物語，有 Twice 韓國的 I Can't Stop Me， 還有 BTS 的 Boy With Love。
1: 這裡是我們的社區，是我們工作運動和放鬆的地方，我們一直為社區作出投資，無論是日常生活並是在需要幫助的時候，支持我們稱之為家的地方。 Fortis BC 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喂，有沒有 feel 啊？
3: OK 啊，
2: 這個 vibe 氣氛怎樣？
3: 直頭正啊，
2: 那一於一起進來盡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和 B2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观

0: 目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1: 我记得琴节目里面已经讲噶啦，通常咧礼拜二就会略略提下一个周末有啲乜嘢，等大家咧有啲准备嘛。如果星期四、星期五先讲，可能咧就急得滞嘛。有时有啲嘢咧就可能要登记啊，譬如话如果有啲长跑啊，咁你要报名噶嘛，诸如此类啦。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就系六号同埋七号啦。咁啊固然咧，首先讲咗先，呢个六月咧其实有一个主题嘅，我哋成日都话多元文化啦，唔同嘅族裔啊，唔同嘅国家，咁又或者加拿大本身本土嘅国家咧，即系 First Nation 啊，即系原住民咧吓嘅个文化。你有认识有几多咧？其实佢哋最早喺度噶嘛。咁每年嘅六月咧，就系佢哋嘅 Indigenous Month， 即系话咧就系原住民啊。咁所以咧，每年咧都会提下大家关于佢哋嘅历史啊。我哋见到嘅一啲嘅，譬如图腾系乜嘢啊，即系嗰啲公仔代表啲乜啊，又或者佢哋中意跳舞啊、球鱼啊嗰啲嘅传统啊。又佢哋嘅语言，又或者嗰种唔同嘅原住民嘅食物，都会介绍俾大家听。咁所以咧，呢个六月咧，希望大家咧就留意一下啦。咁至于呢个周末嘅，如果你中意嘅，当然天气咁好啦，有好多地方咧就系、是。有 Heads Off Day， 譬如喺本拿比啦，又或者可以睇到一啲本拿比嘅靓车啦吓。咁如果你中意嘅，我可以陆续同大家介绍星期六同日喺呢一个嘅 BC 省发生嘅嘢噶。

以咁讲咧，就系我哋一百日嘅呢个夏天嘅好天气咧，应该开始咗噶啦，由六月啦嘛已经啊，咁所以咧，大家每个周末都可以咧系出去玩嘅，接受阳光同埋嗰啲唔同嘅活动。咁头先讲嘅咧就话呢个六月六号，除咗 D-Day 啊，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哋纪念诺曼第登陆嘅呢一个战士之外咧，系有呢个喺本拿比嘅叫做 Hats Off Day， 咁系咩嚟嘅咧？咁就喺嗰个条街度咧，作个帐篷啊，有好多嘅巡游啊咁样，然后都系喺本拿比咧，喺星期日咧，如果你中意睇下啲靓车啊，饮杯咖啡咧，都系可以喺本拿比嗰度揾到。咁而另外一个咧，我又觉得喺列治文就相当得意喎。星期六同日都有一个咧，一年一次嘅啫，叫做 Doors Open Richmond。咁即系话咧，有好多地方你上网去 check 下咧，系即系大开中门嘅，欢迎你去睇去参观嘅。可能咧去到 Stevenson 嗰度啊，有个 Georgia Canary 啊，可能去到咧呢一个嘅叫做 Athena Acres Farm 啊，又或者 London Farm 啊，即系好多嘅地方喺列治文咧，大家可以入去嘅参观就系 Open Door Richmond 啦。咁所以咧呢、这个星期六日咧，可以做定功课咁啊，带埋你小朋友嘅，甚至你自己，又甚至带下你个长辈啊，佢哋同你一齐出去咧，即系玩下，都系好开心噶。

0: 其實他復出當年是他嫁人，然後就當媽媽，那就是他屬於Cookies 的，那他叫做吳雨霏，離開的時候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歌，Here We Are 或者吳哥佛等等，那真的期待著，聽說他想回歸。
1: 你有没有定期为眼睛做全面检查？看到东西不代表没问题。青光眼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初期都是没有症状的。在加拿大，奥比斯推动公众教育，同大学合作推出护眼活动，举办拉飞机筹款比赛，同企业护眼讲座，提升大众对眼睛健康的认识。奥比斯仲开展了全国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

每一次听到呢啲民歌味道咧，都系非常之开心。曾经喺嗰个年代咧，系参与过喺我成长嘅时候。咁可能出面嘅你，我唔知啦，唔同嘅年岁啦，就唔同嘅经历。但系如果同我哋一样咧，系喺啲 baby boomers， 你会知道嘅嗰、那个时候咧，即系每逢星期六日咧，你会喺街度见到啲朋友咧拎住一啲嘅吉他，即系吉他有个吉他袋啊，咁就好开心嘅，即系好好鬼死只骄傲咁样。问题就系话，我知嘅，好多朋友参加歌唱比赛，话认识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啲对音乐一样咁似嘅朋友。

是明白的，等于我们那时候这样，真的文哥乐队我们认识很多朋友纯到不得了，一些都不会说真的有些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而问题就是说文哥乐队就不同只是唱，即是如果你即除了即一起都喜欢那些什么呢，就是一大堆的，无论 是源自哪些地方，可能在台湾啊，即可能是在即城市文歌嘛、啊、可能在美国啊 ,Simon Garfunkel, Peter Paul and Mary, John Denver, Jim Croce, Don McLean, 一路数下去很多很多队。咁然后呢那些歌曲或者 Logan Samasina, 那些歌曲呢又是哇那些信息啊不是非常之纯真的。咁而呢即是话为什么话早文歌乐队又有些不同呢，咪总唱歌个单一一个唱歌嘛，但文歌乐队咧可能系两个、三个、四个，然后咧有一种叫 teamwork， 真系好似你哋打篮球咁，你会好喜欢，哇！原来咧即系万众同心变咗咧，即系十一个人变咗系一个人咁样嘅，咁一样嘅，即系唱文歌嘅时候嗰种嘅 teamwork， 大家嘅默契，然后一齐夹埋一齐，唔系你有你行，佢有佢行，唔系嘅，系夹埋变咗咧就好似变咗。四个人变咗一个人咁样咯，吓，即系你要经历过咧，你就明白我讲乜嘢。咁同埋咧，就系、是、嗰时话去嘅，即系 barbecue 啊，揸住一本嗰啲书啊，大家拎住吉他，哦，嗰啲乐趣咧真系有排讲啊！咁我好希望你曾经经历过，你就明白我讲紧嘅系乜嘢啦。

0: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俾咧咁好听嘅《我的故事》，我记得系一个嘅听众介绍俾我，听众朋友啦，好多年前，所以咧成日都话咧就互相嘅影响嘅，我又会介绍啲歌俾你听，你又介绍啲歌俾我听啊，我都听唔晒噶嘛。我的故事唱歌嘅陈百强，去到12:55啦。咁当然咧，今日咧就系6月2号星期二啦，咁亦都咧罕有地啦，星期一到礼拜三咧都会有个热浪，但系我哋啲热浪比起亚洲嚟讲系 nothing， 小巫见大巫，所以咧而且咁干爽咧，我哋嘅幸运吓咁啊，大家咧不过咧依然唔好喺出边烈日下边暴晒，因为紫外线非常之强啊，同埋伤到我哋皮肤，你唔知道。希望大家留喺室内咧，饮多啲水啦，保持咧就系舒服吓，保持身体健康。约定你听日再见，拜拜。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比分手更残忍，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Brenda 点唱机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送你星期日。

0: 凌晨再度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18岁青年死亡。事发5月31号凌晨12点22分左右，现场是138街甲62 Avenue。市警到场之后，在一架撞向电线杆的私家车入面发现18岁受枪伤的男子。随后赶到的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救护员和在场警员一同为伤者进行急救，可惜男子最终不治。大约25分钟之后，警方再发现在 Salisbury Drive 10600号街区发现一架被烧毁的白色丰田 SUV， 相信同本案有关。联合通案组 IC 接手调查，初步资讯显示案件同帮派活动有关，而且具针对性。死者是来自苏里斯的18岁青年 Graf Deal。 IC 呼吁任何人，如果在5月31号的夜晚10点至当日清晨5点之间出现在上述地址，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案发经过的人士，请致电1-877-551-4448联络 IC。 温哥华市警表示，上星期五温市中心一名男子持刀打劫便利店，市警拘捕他之后，检察署起送他三项控罪，但他暂时被法院获准有条件释放，将会在6月8号出庭受审。案发5月29号清晨6点，市警接报在 Granville 街甲 Drake 街47岁的疑犯 Christopher Chappy 在便利店外持刀威胁他人，他偷了一盒饼干，并威胁要毁坏店员的车。当店员试图阻止他的时候，他拿出一把刀。警员在一个街区之外找到他，并将他拘捕。他被检察署控告以武器袭击、发出破坏财产的威胁，以及盗窃低过5000元的货品。他被送往监狱，之后获准有条件释放，将会在6月8号出庭受审。市警表示，他亦都涉及一宗5月25号在温哥华东部在温东一间收容所，因为涉嫌多次踢一名男子的头部而被捕的案件。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现，在海天公路一带有相关的蚊有可以传播人体的病毒，呼吁公众小心。当局指，去年威士拿地区有三名儿童感染由蚊传播的加州血清群病毒，并且患上脑炎，之后当局就启动监察计划。当局的首席研究员 NRF Smith 医生表示，当局在去年6月16号至8月25号期间，在11个不同的地点捕获了2575只蚊，其中包括了27个不同的蚊类别，这些蚊都被放入171个蚊子的实验池当中，接受了加州血清群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的检测。其中检测的两种蚊对于加州血清群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别是淡色的富蚊、雷氏富蚊以及是灰衣蚊。官员表示，这两种蚊的病毒含量比较低，没办法确定它们体内的特定病毒株。当局指，如果人类不幸感染加州血清群病毒，通常都没有一些特别症状，或者只是出现轻微的类流感症状。而当局就指，在极少数情况之下，这类的病毒会导致到脑炎或者脑膜炎。而在当局又说，如果在 BC 省感染加州血清群病毒，出现严重疾病的风险仍然很低。在2009年至2024年之间，卑斯省只是有15宗加州血清群病毒的感染病例，而去年海天公路沿线病毒没有记录过有任何的病例。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作为2026年的人口普查工作一部分，今日开始会派员上门跟进仲未提交问卷的居民。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随着2026年人口普查进入下一阶段，会开始派员上门跟进未交问卷的民众。当局表示，全国已经是有数以百万计家庭透过网上、邮寄或者电话完成问卷，但是仲未提交资料的家庭，当局除了用电话联络之外，亦都会安排人口普查员登门造访，提醒居民完成问卷，并且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包括即场协助填写问卷。当局已经是在全国聘请几千个普查员，统计局提醒所有普查员都有官方证件，市民如果怀疑的话，可以打电话普查热线核实身份，电话是1-833-852-2026。另外，2026年农业普查也是展开 跟进。

0: 统计局会透过电话和电邮联络农户。当局表示，人口及农业普查数据有助各级政府规划公共服务、基建和社区发展的政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 604-800-7919 604-800-7919。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1: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冇落雨机会，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FM 嘅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0%。
4: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酷热，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9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吉隆坡同样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
3: 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好声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一点十分，我哋又开车啦。今日嘅出边嘅阳光好辣啊，上车嘅时候都有种啊辣嘅感觉啊。而啊，成程嘅车程咧，我发觉我左边身系不断俾佢晒住啊。即系如果系咁猛烈嘅阳光，我谂一两个星期咧，我会系一

半人呢是会心息咗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是啦，饮下水啊，补下水啊，查返啲防晒非常重要啊。好似琴日睇到一个分享。即讲緊呢点样可以即是有啲咩习惯可以令到我哋可能比起同年嘅朋友可能会老得会慢啲呢，唔係老得快啲啊。咁如果以 S 級嚟讲啊，即係真係会让你比同年人好似老得快啲嘅，就係冇做啲咩习惯呢，就係冇做好防晒。第二呢就係你吸烟啊。咁所以係啊，为咗保持青春，防晒非常重要。好，听翻首琴日听众介绍嘅新歌，嚟咗 Jackson Wang 同埋五月天阿信。

有个太阳嘅出现，你有种生命力啊！令你感觉上好似 alive。但系都记住啊，饮下水啊。而其实呢首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一个饮品嘅一啲广告歌啦，嚟自 Jackson Wang 同埋五月天嘅阿信啊。其中一个嘅可乐品牌，好有种啊准备要迎接世界杯嘅感觉，唔错唔错，多谢听众嘅介绍。歌名就叫做 Alive， 听多首，嚟自都有段时间啊，都系同一个汽水品牌的歌曲，我们有郭富城、罗志祥、蔡依林和莫愁 Shake Your Body。

0: 边年就唔记得咯，不过都系同一只嘅汽水品牌啊。Shake your body。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美隆华飞宇制品冰棒百支装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2: Meta fan， Crystal，Crystal，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今日咧都有几首嘅点唱歌，咁啊，所以咧都会系啦，一个非常之充斥住啊，非常之好，咁啊，大家都可以揾我点唱嘅，绝对可以。咁啊，同埋除咗除咗可以send WhatsApp 嚟揾我安排点唱之外咧，今个星期我哋个主题咧。就是古惑仔系列啦，即简单啲讲，唔系话净系咧嚟自于呢个电影专辑嘅作品，我好担心可能会有啲少少误会啊。其实系里边嘅可能伊健啊，或者小春啊，佢哋嘅作品或者谢天华等等啊，全部歌都系欢迎嘅，摆落嚟今个星期嘅呢个系列。咁所以其实即如果你要再仔细啲睇，其实系譬如好似烽火海啊。里面都有三个歌手㗎嘛。林晓峰又自己有歌嘅。咁所以都系欢迎嘅。係啦 ,send 晒入嚟我哋 604-961-2323, 睇下今个星期嘅乐迷话事榜会点样啦。边首歌曲会弹出多大家嘅票数投选佢啊。咁其实听

用咧都估得到咧，嚟紧会有啲咩主题嘅，都几醒目嘅。好似啊，即系足球篇啦，就快开锣，其实系会有个星期咧，相信应该系下星期啊。总之系会有个星期开始，个星期我哋会做一个足球篇嘅。等我仲喺度谂紧点玩，同埋都系咧，亦都系有听众都好聪明啊，系啦，有个演唱会篇都系 coming up 嘅，真系 very smart 啊！不过咧，早排都有听众咧讲以下嘅呢首歌，佢话听落都几好听，感觉上咧有 Twins 嘅感觉，我哋一齐听听 Honey Punch。

听嚟自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好啦，即将要送嚟第一首嘅点唱歌。点唱嘅朋友有 Pearl， 咁啊点俾佢朋友啊？六月二号生日嘅朋友 Florence 啊，咁啊系佢多年嘅黎明嘅 fans 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咧佢系快啲攞到呢个 PR， 咁啊亦都快啲揾到一份咧适合佢嘅工作。咁佢阿 Pearl 咧就话想点呢一首歌俾 Florence 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啲完成到你嘅心愿。

0: so sweet。 非常之 sweet 嘅 Pearl 啊，点唱俾 Florence 啊，希望系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正如好似 Pearl 所讲啊，希望你快攞到 PR， 同埋搵到你一份你中意嘅工作啦。听嚟就黎明嘅作品 ，Ellie。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刚才有听众的声杯雪糕过来引诱我，不过其实今天是的，你今天的天气呢，其实昨天都有听众声杯雪糕过来的，那都是即是这些这么热的天气吃杯雪糕是挺啱的。咁样俾你，如果拣食雪糕，你又会中意食边种味道呢？啊，近期都啊，屋企都有买，屋企都买咗一个黑芝麻味雪糕，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其实感觉上就好似系咯，满口芝麻糊咯，不过冻嘅芝麻糊仲会有奶相伴啊！系啦，今日其实绝对系允许嘅，除非你身体不适就唔好啦。咁啊，即系系啦，食翻少少冻嘢都 OK 嘅。但系头先有分享咧，即系讲紧话呢啲习惯会让你老得比同年嘅人快咧。头先即系 S 级最高风险就系唔做防晒啊，同埋即系食烟嘅习惯啦。另外都有啲高风险嘅 A 级啊，即系讲紧就系挨夜啊，同埋咧成日饮酒啊，降低呢个修复能力，咁啊修复得慢，咁咪显得比可能啊。冇咁容光焕发啦。咁仲有啲 B 級风险嘅嘢嘅呢啲習慣啊，即係讲食啲高糖嘅啊，雪糕甜品都係雪糕啊，又或者啲炸嘅嘢，可以炸薯条，其实薯条都係好食嘅。咁呢啲都係啲呢，即係糖化反应加速啊，都係 not so good 啊。咁仲有啲呢 ,C 級同埋 D 級风险都係嗰啲即係有压力啊，成日碌手机啊，或者成日坐喺度啊，又唔做运动啦、啊。咁以下四个習慣有做呢就应该会好啲嘅，譬如多飲水，今日真係要多飲水啊，均衡飲食，每日做好防晒，尤其是今日同埋瞓够七个钟啊，呢个都好差，我都唔係好瞓到七个钟头嘅人嚟嘅。咁所以係啊，都有啲方法令我自己可能年轻啲嘅，就係喺習慣开始做起啊。

好啦，头先咧就有第一首歌就点唱啦，一个生日嘅点唱。以下呢首歌嘅点唱咧，系在于因为咧张德兰姐姐喺香港做咗嘅演唱会嘅其中一条片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啊，有位阿高嘅朋友就想点唱俾阿乔啊，有呢一首。当日喺呢个演唱会里边啊嘛，张德兰同埋刘德华就合唱呢首歌《情义两心坚》，但系睇翻咧呢啲资料咧，其实唔系第一次合唱，对上一次合唱系43年前，上网可以揾下，一样咁正。

听过来自有刘德华的版本。情义两心坚，有阿 Gogo 送俾阿 Gogo 啊，稍后仲有一首点唱歌，听多两首先。继续带嚟我哋有周杰伦同埋费玉清，千里之外。

今日就周杰伦同埋有费玉清嘅《千里之外》。头先有讲开张德兰啦，我仲好记得一个访问里面咧，佢话以下嘅呢首歌咧，一首新嘅作品咧，佢听亲唱亲都好感动。一首新嘅歌曲，嚟自张德兰嘅。及亲人，呢首歌寄亲人。

听嚟就张德兰嘅歌曲话《寄亲恩》。接住咧有一个点唱，亦都系今日最尾一个点唱。咁佢话咧，我系 K 小姐，咁想点一首歌俾佢妈咪啊，黄妈妈。因为咧今日咧系佢妈咪咧做手术啦，咁希望咧佢一切都顺利平安啦，早日康复啦。咁之后咧佢哋一齐咧就可以好开心咁样再去旅行。咁啊加油！咁啊嚟自唔系净系 K 小姐噶，咁啊仲有黄爸爸啦，三个女啦，女婿们啦，同埋咧孙仔孙女啊。咁啊 K 小姐话加油啊，妈咪。咁佢就话点呢首歌曲俾你听啊。咁啊希望你都。加油！快啲呢一个手术完成之后，咁啊再次出嚟一齐出去玩啊！呢啲好温馨嘅点唱啊！送俾黄妈妈，加油加油！有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祝福王妈妈手术顺利，早日康复。
1: Chris Metafan，
0: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啦，我哋改走咗，我哋今日唔放 Beyond， 我哋放学友。

系啦，今个星期我哋有古惑仔篇啊，无论系郑伊健啊、陈小春啊、谢天华等等啊，佢哋嘅歌曲一律都系接受大家嘅投票嘅，系啦，你可以投选入嚟，睇下可唔可以成为我哋今个星期五嘅呢、這个系咪叫混打呢？好多歌手啊，上个星期双打嘛。睇下今个星期嘅乐迷话事榜又会系点嘅样啊 ？send 俾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今日带俾大家嘅系一首嚟自伊健同埋有陈小春嘅合唱歌。歌名叫做《熱血燃燒》，好啱今日啦。好啦，记住submit一啲作品入嚟啦，我哋听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 BC 皇家骑警联合凶案组IC表示， 今年初数理致命枪击案， 疑犯被起诉一级谋杀罪。 案发1月13日 上午11点50分， 市警在176街3500号街区 发现46岁的一名数理男子身中枪伤， 救护员到场为他急救， 可惜不治。 警员在当时的半个钟头前， 即是上午11点17分， 在40 Avenue 18900号街区 发现一架汽车起火， 认为与案件有关。 IC接手调查， 在上个月28日 在Camlis拘捕32岁的男子 Brian Kirali Miller， 向卑斯检察署申请起诉他一级谋杀罪， 被当局批准。 相关被告的下次出庭日期是6月5日。 而IC都表示， 另一宗在兰里上星期二的致命枪击案， 疑犯被控二级谋杀罪。 案发上星期

0: 二五月二十六号嘅夜晚11:34，兰尼皇家骑警当时接报，当地嘅 Brighton Crescent 544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救护员到场发现一名47岁嘅男子重伤，抢救之后不治。联合通案组 IHIT 同样接手调查。过去嘅星期日，佢成功拘捕37岁嘅疑犯 Justin Hopkins Jones。佢被卑斯检察署起诉二级谋杀罪，现时被拘留等待出庭。卑斯山火服务处表示，位于乔治王子城西南部附近的 Copstick 湖星期一发生山火，截至今日的一点，火场面积估计已经达到750公顷。当局指已经派出了53名消防员参与扑救，同时仲有重型机械以及飞机根据需要投放水弹以及阻燃剂。当局指起火原因仍然调查紧。截至今日的下午一点，全省一共有19宗的活跃山火，其中5宗在过去一日之内发生，有2宗山火仍然失控。卑斯省长尹大卫表示，较早前卑斯保守党完成的党领选举，前联邦部长冯健尼当选。省长尹大卫今日被问到相关结果，认为冯健尼一心只是想分裂民众，包括他自己的党团。尹大卫表示，觉得他更加似想成为大型区域经理，而不是卑斯省省长，但他会静观其变，看看冯健尼的计划是什么。尹大卫都认为冯健尼在房屋议题上的立场尤其令人担忧，认为他会推翻所有旨在降低租金、增加房屋建设、制止房屋市场投机猖獗的措施。冯健尼较早前以51%的得票率当选卑斯保守党的党领，他是前南素里白石选区的国会议员、前联邦税务部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访华，当局对于台湾的立场仍然不变。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美国并没有因为总统特朗普上月访华而改变对台政策。他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指出，美国希望两岸维持现状，这个是华府一直的政策，过去是这样，今后亦都会继续。他形容这种关系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强调华府的台湾问题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希望见到美国在措辞上面有所调整，但是美国并没有改变。鲁比奥又说，关于新一笔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然是审查当中。他提到华府去年12月已经是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是历来最大的单一军售，已经是超过前拜登政府4年任期的总和。而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加是6年没有对台售武。鲁比奥指去年的军售规模之大，引人注目，到令到去北京变得非常挑衅，甚至采取了一些的侵扰行动。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169点，升4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33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07点，升2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93点，升7点。S&P 500指数收报7609点，升9点。多伦多股市股票方面 ，BMO 收报228蚊 ，CIBC 收报150蚊。纽约股市股票方面，高盛收报1064蚊，麦当劳收报276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314蚊 ，Cisco 收报127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59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7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

0: 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冇落雨机会，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39%。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5: 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7: 尽情发一下，
8: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发一下。
9: Yeah, R&B 就等于一个好超嘅下昼啊！你好，我系 Richard。
10: 大家好，我系 B Chill。
9: Yeah， 尽情 vibe 一下。咁琴日大家就听到阿 Jarvis 啦，周奕伟嘅访问啊，系咪都想周游一下去体验下人生咧？
10: 哦，系啊，即系陆续咧喺网上高啊，社交媒体咧都有见到佢嗰啲嘅节目嗰啲嘅宣传啊，或者嘅片段咧，哇，真系好开心，好玩啊，真系。
9: 系啦，咁如果大家未收咗咧，我哋将来喺呢一个嘅即系 YouTube 频道啦，都会有呢一个嘅 highlight 可以睇到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10: Yeah，
9: 迟啲 OK， 好。咁其实咧过一个嘅即系 weekend 嚟讲咧，咁啊听众又未必知啦。咁但系如果睇个 story 嘅时候都知道，其实咧我就去咗一个 camping 嘅，不过换嚟嗰个嘅后果就系咩咧？
10: 咩事啊？
9: 系就系而家身上面咧重灾区地，身体又蚊烂。
10: 我蚊烂啫，吓得我以为你遇到啲红疹嗰啲，唔通话搲伤嘅？
9: 呢个就冇遇到，不过就遇到一件奇怪事嘅。咁基本上即系三个人一齐去呢一个 camping 啦。咁啊，当大家翻去自己嘅 tent 或者翻去自己嘅车度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咦，点解即系入咗去一阵之后咧，就发觉点解 tent 隔好似有人即系扫下咁样咧？系咪我啲朋友啦，就帮我可能就个 tent 歪咗少少咁样咯，帮我搞下咁样啦。去到未招嘅时候，就问：喂，琴日我 tent 啫，系咪有啲咩问题啊？你系咪你哋帮我搞即系 fix 啲嘢？佢话冇，完全冇。
10: 吓，
9: 咁结果发现究竟琴晚搞即系嗰日嚟噶，嗰晚搞个 tent 嗰个系边个搞嘅咧？是小动物啦、啊、大动物啦、啊、定係唔知咩呢？真係唔知道啦。
10: 吓，冇答案嘅。
9: 唔係，所以其实我嗰时都有啲怀疑喎，係咪有。
10: 你讲完我諗住有啲嘅答案俾我。
9: 唔係，我仲担心啊，出面对拖鞋或者我对行山鞋呢，咁俾人偷咗，咁第二日就真係大件事啦。
10: 喔，咪有啲绳绑住佢嘛要。
9: 冇啊，我真係相信咁 on the system 嘛。咁过了一个呢一个嘅 weekend 啦，都好开心嘅，都差电啦。咁同埋不过呢，虽然而家今日嘅天气都热热地咁样啦，咁发觉哇，而家呢段时间呢去呢一个 camp camping 咧，夜晚都系仍然都几冻下嘅。
10: 哦，咁啊系，因为见到天气报告嚟讲都见到吓，即系话虽然有稍为晏昼啊热热地啦，哇，但系一早晚嗰啲都系凉啊嘛。
9: 咪系啊，去到夜晚直头嗰个隧道，其实 suppose 佢就话去到系-5度就 comfortable 个 rating 啦。咁哇，真系都支持唔住啊！另外再要着翻件羽绒，先至觉得哇，屋企温暖翻少少。咁所以如果
10: 着短袖短衫嗰啲，
9: 我都唔系啊，我已经着嗰啲 merino 啲羊毛嗰啲，即系 hybrid cotton 嗰只噶啦，都。冻啊，
10: 咁犀利咁样，系室外嚟讲，
9: 冇错。嗱，晏昼多蚊啦，因为天气热啦，夜晚温差就太劲啦，咁所以大家去出去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并且 city 度不断咁样去即系生活嘅时候咧，我哋都话成日都摆，如果有车啦，摆定件褛喺个车尾箱度啊嘛。
10: 系，嗱，当然啦，如果喺个街度啊，或者喺个车里边咧，就可以直接冷气啦，系嘛，或者凉下啲免费嗰啲商场嘅冷气啊，餐厅冷气就开心啦，系嘛。但系屋企嚟讲咧，就未必系话每个家家户户啊都有个冷气装咗嘅时候咧，咁如果热咯。譬如我见到而家好似话咩亚洲嗰啲啊，喂可以去成40度啊咁样啊嘛，30几度啊，
9: 睇到 figure 都觉得好得人惊。不过亚洲地区
10: 夸张噶嘛，
9: 即系我哋成长嘅地方有冷气就比较即系普及啲啦。咁但系如果温哥有阵时都可以即系飙到某个温度咁样噶嘛。咁你冇理由话有啲人就话喂我一年可能得个1-2日热，即系叫做咁啦，冇理由投资部冷气机噶嘛。咁

0: 即系你唔知啦，可能越嚟越咁样啦。
1: 同埋嗰啲 house 嗰啲咧，成日晒住手成日之后啊，啲热气仲焗住喺个凉屋里边。
0: 哦，系特别嗰啲西斜嗰段时间咧，哇，真系唔好讲笑。咁但系有冇啲咩方法用呢一个风扇都可以达到凉快啲嘅效果咧？
1: 系啦，嗱，市面上有好多风扇，当然咧林林总总有啦，系咪？咁之前咧，譬如话上年特别都有多啲咧，话加湿器嗰啲风扇啊嘛，即系佢喺个风扇里边咧会做一啲喷啲水嘅雾气出嚟嘅。咁啊，以前只不过系话佢啲大型嗰啲户外活动嗰啲嘅地方先见到啲大型嗰啲。噴濕嘅風扇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屋企嚟講家用嘅都細細部都有嘅，咁、但係如果更加都話慳翻錢啊，唔想話再投資喺呢個新嘅風扇擺到成屋都係風扇嘅時候咧，其實你現有普通嘅風扇亦都可以加多少少嘢咧，就令到佢嘅感覺上咧吹出嚟嘅涼風咧暢快好多。
0: 係啦，嗱，台灣有位達人咧就話透過呢個風扇嘅降温咧有一個計仔，就話想介紹俾大家，佢只要用一條濕嘅毛巾咧，
1: 係
0: 再。加埋把风扇咧，就可以达到提升啊呢个风扇降温嘅效果。
1: 系啊，
0: 就
1: 系咪觉得好似好神奇咧？系啊，
0: 咩毛巾咁巴闭咧？只需要将一条毛巾整湿咗之后，扭至半干啊，即系
1: 又即系唔好滴水啦，
0: 唔好啜啲水危险咁样啦。再放入呢个雪柜冰格，再冰一冰佢先，即系冷藏一下啦。大概20分钟之后咧，就将嗰条毛巾攞出嚟咧，就摊喺个风扇上面，跟住就开埋个风扇啦。咁佢自然咧，将佢吹出呢个凉风啦。咁啊，冷气即系暂时都要顶得住先嘅，冇嘢嘅话都 OK。
1: 系啊，呢个几好啊，几方便啊，因为毛巾大家都有嘅屋企啊，系咪先？冰一冰又唔系冰好耐，即系唔使过夜咁耐嗰啲啦，廿分钟就好快过啫嘛，系咪啊？咁啊，攞翻出嚟咧，冚喺嗰啲风扇上高。当然啦，呢个唔系话嗰啲鸿运线啊咩成嗰啲啊，即系普通嗰啲嘅吹叶嘅沙嘅风扇。
0: 系即系你细个对住佢啊嗰啲啊。
1: 系啦系啦，所以咧佢系话即系头顶或者半个咧，只不过遮住冚住上半部分啫嘛。
0: 系
1: 咁啊，仲有啲空间下边咧都有啲风吹出嚟噶嘛。咁就系话咧，嗰啲嘅风咧一吹嘅时候咧，咁就能够系会令到成间屋咧都凉咗好多啊，即系冰咗少少嘅水啊，嗰啲水气嗰啲咧吓，咁啊可以降温，呢、這个唔错嘅真系方法。
0: 系另一个方法就系比较 organic 啲嘅，咁有阵时可能屋企入面都有嗰个嘅，即系通风嗰个 direction 咁样啦，成日都话开晒，譬如两道门啊，即系唔好净系开一边窗咁样嘅状况咁样啊嘛。咁呢位朋友咧就话将一条嘅湿嘅毛巾咧，即系雪冻咗之后啊，就挂喺嗰个气流入到室内嗰个入口啊，譬如窗口啊或者门口咁样咧，都已经即时有呢个降温嘅效果啊。
1: 系啦，嗱，点解觉得话点解湿毛巾嘅话少雪冻佢啫？虽然就系啊，但系对成间屋有咩影响？点解会冻啲咧？
0: 晾干紧条毛巾有咩摆嗰度？
1: 原来有专家就咁讲咧，因为咧当啲毛巾嘅表面嘅水分蒸发嗰阵咧，同埋咧吹入嚟嘅空气啊，咁就变成呢个系冻啲嘅空气入边系，咁所以就话唔需要开冷气咧，其实都有一个降温嘅效果喺度啊。
0: 嗯，系
1: 呢、這个小事可以得防。
0: 嗱，另外一样嘢就系可能真系吹风扇嘅时候啊，好多人话哇，我要凉爽啲啊，直接个风扇吹落自己度咁样啊嘛。
1: 诶，呢、這个。多数人都咁做啦，尤其是小朋友啊，细个嗰阵咧，
0: 系
1: 啦，咁玩法噶啦。
0: 但系位日本达人就讲咧，呢、這、一个唔系最好嘅方法嚟噶、
1: 啊。竟然吹自己都唔系最好嘅降温方法，仲有啲咩方法好啲啊？
0: 系咁，佢就话咧，其实咧，如果嗰个嘅即系风扇吹向自己嘅时候咧，咁净系自己嘅身体系凉快啲啊嘛。但系其实你想塑造到咧，成个你身处嘅空间咧，嗰、那个环境都要比较凉快啲嘅时候咧，
1: 系
0: 吹咩就系咩，即系吹对半墙咁样吹啊，系反而最好。
1: 哦、不过嗱呢、這个咧当然啦，就唔系咁直接，就系、是、一下子就觉得凉快啦。系佢希望系带动成个室内嘅气温都系下降系嘛、
0: 嗯，
1: 令到成个气流出嚟咁样样变成啊。咁所以就系利用墙壁嗰啲反射气流啊，令到成个屋房间里边啲空气循环都好啲，变成咧更加如果譬如有冷气开埋嘅话咧、
0: 嗯，
1: 就再快啲添，
0: 事半功倍咁样啊嘛。系佢话啲风扇咧，除即系面向嗰呢个嘅墙去吹嘅时候咧，除咗能够快速令到成个嘅即系房间嘅冷气啊分布更加均匀。之外咧，更加有阵时成日都话啦，即系你去到好热嘅状况嘅时候，梗系会譬如开风扇吹自己咁样噶嘛，成日都哇咁样好容易会涉亲嘅。咁细个就话爸爸妈妈或者监护人就可能将条毛巾就摆喺你个背脊度，即系吸汗咁样。
1: 我以为你话爸爸妈妈打你添喺度，咁样吹风扇法真系。
0: 而家就自己长大咗嘅时候咧，要自己学识点样照顾自己啊嘛。你唔好咁样把风扇吹住自己啦，咁好容易涉亲啊嘛。咁所以吹埲墙咧，再加埋可能冷气嘅辅助之下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成个嘅室内嘅气温啊，可以即系降温，咁自然啊，你就会凉快啲啦。
1: 咁啊啱嘅，譬如一家人一家四口当咁计先啦，系嘛、嗯？如果只系风扇只对住你嘅话咧，咁你凉快啦，其他三个成员点算咧？系咪先？哇，好自私嘅行为嚟嘅，系嘛？咁所以咧，如果每日搬墙度啊，反弹再反弹再反弹嘅时候，成个气流啊，带动到成间房、成间屋啊，或者个客厅啦，系嘛，都凉晒，咁呢个几好咧？
0: 系咁，以前成日都玩嘅，因为啲风扇会咁样喐，咁啊 rotation 咁样。

0: 已经嘅话，就话都系不断去 rotate 边个位置嘅时候，你就自己行去嗰度咁，佢就行翻翻嚟，就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咁样咯。
1: 系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少少嘅方法啦。大家都系话，就算冇冷气都唔使惊屋企系嘛。咁就用啲风扇加埋湿毛巾嚟讲咧，亦都能够做到呢个效果。
0: 系啦，咁虽然暂时温哥华嘅气温就唔系话好热啦，咁但系真系有啲小 tips 嘅时候，当呢个气温上升嘅时候，咁大家都有小 tips 可以帮助到大家，就系、是、透过呢个风扇去凉快啲啦。咁有位听众啊 ，Florence 啊，同我同阿 B Chill say hi 喎 ，Happy Tuesday 啊 ，B Chill and Ray
1: 长、哎，你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咁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二啦，亦都希望唔好咁热，可以即系凉快啲啦。

0: 佢哋香港最新嘅女团啊 GND 啊掟出去。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2: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3: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

0: 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倾 ，Let's talk。
1: 你好，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咁当然咧，我哋有新嘅嘉宾啦 ，Bichu。
3: 系啊，冇错啊！但呢位新嘅嘉宾嚟讲咧，都算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因为我哋之前成日请教佢啦吓，分享咗好多有关于佢嘅专业知识嘅吓。
1: 嗯，系啦，咁啊，听众都好挂住佢嘅，因为当有呢个身体有啲咩痛症嘅问题咧，都好想问佢一啲嘅建议咁样。
3: 系啦，佢就系我哋嘅物理治疗师 Nicole 啊 ，Nicol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翻翻嚟，又再讲下呢啲嘅痛症嘅。问题啊，
1: 冇错啦，咁啊嚟紧13个星期啦，我哋都会邀请阿 Nicole 上嚟啦，讲下一啲身体上面嘅痛症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其实都知道啦，而家六月份啊嘛，咁六月份咧对我哋 Vancouver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嚟讲咧，重大 event 将会发生啦。
3: 冇错，就呢个咧系世界杯嘅城市啦，吓同埋足球啦。咁好多朋友咧，就算平时都唔踢开足球咧，可能呢段期间都攞个波出嚟踢下练习下。
1: 不过呢啲朋友仔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你用开个组嘅肌肉咧，就唔系真系 for 踢波咁样嘅，所以小心会有受伤。
3: 哎呀，咁啊系，你讲咁呢方面嘅，大家需要注意啲乜嘢咧？吓，系咪容易受伤嘅？真系会。
4: 嗯，其实咧，足球嗰方面咧，即系睇下你玩得劲唔劲啦，或者即系几剧烈啦，可以即系踢下传下波都得嘅。咁、但系本身佢个运动咧，其实咧系好有大量嘅跑动啦，即系成日要喐啦，成日转嘅方向要多啦，亦都有时要跳起啊、顶头锤啊，或者落地啊呢啲对抗嘅动作咧、其实都对一个膝关节嚟讲，我哋今就会讲一讲膝关节嘅痛症系好大嘅影响嘅。咁、有好多人咧，其实即系我以往都有帮足球队啦，即系做过军医咗几年咁样样。
3: 哦，哇，咁你好熟悉呢方面。
1: 唔系嗰啲要即刻跑出去喷啲嘢咁样。
4: 系啊，扮下嘢都要。
3: 咁所以喷嘢嗰啲系咩嚟嘅？咩喷雾？
1: 即系冻冻真佢咁样。
4: 系冰敷咁样咯。
3: 哦，即系降温即刻帮你肌肉啊。
4: 即时降温咁
3: 样
4: 嘅。哦，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我都即系见过好多唔同嘅伤患啦。
3: 系咪见过好多足球员嘅板伤？
4: 诶，
3: 时间
1: 好口渴，你快啲捋一捋得，整个水 break 先。
4: 但呢个其实都好普遍嘅，
3: 系咪啊？
4: 正你诶，去就算英超嗰啲都有噶啦，系咪？
3: 哦，都穿咗拆解咗啦，而家
4: 有啲演技好劲啊嘛。
1: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足球啊，听讲话即系膝头高嗰方面咧，专业嘅足球员啊，或者有踢开波嘅朋友仔咧，可能都比较容易啲受伤。点解咧？即系足球对于呢个膝头嚟讲，个负荷其实喺边咧？
4: 主要系因为咧，佢个运动系好需要一啲嘅加速。速啦、減速啦、轉方向啊、單腳落地啊、射波啊，或者有陣時即係俾人哋撞啊，尤其是你睇下踢邊個位咁樣樣，咁所以咧膝關節其實都好需要即係不停嘅扭動啦、不停嘅停頓啊呢啲嘅動作，咁咧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咁樣，咁膝頭嗰個關節咧其實唔係純粹一個普通嘅教位，即係好似一個即係門教咁樣，咁其實佢咧好多動作都要去到承托嘅，例如第一就我哋嗰個膝頭哥本身我有兩邊嘅外側同內側嘅韌帶，咁其實咧佢好需要呢兩條韌帶咧去保護內外嘅碰撞啊或者扭動啊，咁亦都有我哋前有聽過前韌帶啦、十字韌帶啦，或者後十字韌帶啦，其實都係幫我哋去停止我哋做一啲嘅急停啊，或者即係跳完之後跌落嚟嗰下咧，要避震咁樣。咁亦都有我哋嘅骨同骨之間有個叫做半月板，咁可能都聽過㗎啦。
3: 係
4: 就一個啫喱咁樣啦，亦都係做一個避震嘅。亦都其實除咗我哋嘅關節之外咧，仲有啲嘅肌肉嘅協調性啦。我哋四頭肌，譬如我哋嘅大腿前肌肉咧，佢需要控制我哋嘅嗰個關節去到，即係佢要即時去要反應去收緊咁樣，呢啲嘅即時性啊或者協調性都好緊要。同時間咧，我哋仲要睇埋個腳腕同埋個 hip 同埋個腹，其實好多唔同方面嘅協調，咁先至可以睇到其實嗰個關節會唔會本身佢個能力控制能力好差，或者佢本身肌肉嗰個訓練唔夠好啊，核心肌肉即係我哋個腹肌唔夠啊，咁、或者個本身個技術方面，咁呢、這個呢方面唔關我事啦，
3: 球員自己嘅
4: 係啦，各方面要又再調整啊咁樣係啦，咁所以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去到斷症啦，同埋去幫佢做一個復康咁樣咯。
3: 哇！所以見到個膝头哥吓，即系就咁望落去，好似以为好似好简单嘅，原来里边有咁复杂嘅组件啊，构成呢个系。
1: 系咁，亦都见过好多嘅，即系无论足球员又好，或者篮球员都好啦，成日都话要膝部做手术啦，就系头先所讲嘅，即系 Nicole 所讲嘅一啲嘅，即系构造上面可能出咗啲问题啦，咁所以要做啦。咁但系亦都知道，其实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受伤。

0: 咁样，第一样想讲就系呢一个 ACL 前十字韧带受伤。
1: 系啊 ，ACL 其实都好多人都听过嘅，因为咧即系你都听过啲篮球员啦，好多嘅好出名嗰啲都有受过伤啦。咁ACL 本身咧，佢个系一种非常之紧要嘅韧带，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咧，佢系将我哋嘅大髀骨啦，同我哋嘅胫骨，即系我哋嘅下嘅细腿骨咁样就连接成嘅。咁咧，佢主要其实帮我哋做一啲嘅，当我哋急停嘅时候咧，佢就会拉翻我哋翻嚟啦。咁控制嗰、那个膝头嗰个稳定性啦，同埋即系如果落地落去，即系跳落去踩嗰下咧，个稳定性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如果当足球员咧系喺 ACL 受伤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好少系自己俾人撞嘅，好多时系自己系啦，
2: 可能自己整亲噶，
1: 系啦，系一个冇撞嘅方法去到做一个嘅即系 landing 啦，我哋叫做落地，跟住可能就
2: 我落地姿势差咗，
1: 系啦，扭到
2: 影响到，
1: 咁就会系啦，或者有时急停，可能又咁啱有个人喺隔篱想避开佢嘅转动，加个转动嘅时候咧，咁就会令到嗰个十字韧带撕裂咁样样。
0: 哦，即系突然之间膝头可能受咗一啲好强劲嘅力量，咁就自己扭动嘅时候，令到自己断咗咁样。
1: 系啦，因为佢已经系过分地拉行咗个韧带，令到佢即系唔可以巩固翻嗰、那个，即系去翻嗰个形状，即系可能佢个前我哋。个胫骨啦，即系小腿骨向前倾嘅时候，其实 suppose 个韧带拉翻去后，咁佢但系拉已经去到最尽啦，咁佢就会
0: 拉唔到啦。即系感觉会唔会上，即系我哋当普通拉一条橡筋咁拉到最尽，哦啵咁样断咗咁
1: 样。系啊，真系噶，
2: 系
1: 嘛？系啊，好多人同我讲，即系讲系我自己未断过啦，即系我都想知道个感觉，但系
0: 千祈唔好断，因为手尾好长啊，听过好多都
1: 系啊。咁但系佢听到系好明显一个啪声。
0: 哦。
1: 佢自己会听到个声音，或者突然间可能好似冇力咁样跌咗落去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你会即刻其实个膝头哥就会肿起啦，同埋佢即系会觉得好唔稳阵。
0: 系，基本上都行唔到噶咯。如果真系断咗条筋嘅话，应该系嘛？
1: 其实有啲人就睇下嗰个即系佢几顶硬上啦。咁但系其实多数都系行唔到噶啦，即系多数都会夹下走咁样。
2: 咁但系佢冇先兆嘅，即系呢个系。即系佢断之前，佢大家 feel 唔到，唔知道有呢个咁嘅危险喺度嘅。
1: 系啦，咁咧其实咧好多时整亲嘅时候咧，都系有几样嘢嘅。好多时系因为个肌肉嗰个疲劳啦，即系你会见到可能一场波里边，可能最后嗰廿分钟系最容易受伤嘅，因为佢已经攰啦。咁
0: 又系人类嘅极限咁滞啦，但系自己又唔知道，因为肾上腺素去到最高点啊嘛，
2: 喂，可能逼住咯，系咪落后紧个球要逼追和翻点算咧？系咪都要死顶硬上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去到嗰时候咧，就系最容易受伤啦。所以都系睇佢个情况，同埋本身可能佢之前有机会可能脚腕受伤过嘅。我见过啲 case， 即系我又问翻佢，佢话系我之前扭亲过同一只脚嘅脚腕。系啦，因为本身佢好靠我哋个稳定力咧，系靠个脚腕同膝头哥噶嘛。咁如果脚腕已经冇咗嗰个稳定力，
0: 我就聚咗净系膝头哥。
1: 系啦，咁就第二样嘢咪
2: 佢加重咗佢工作量啦。就
1: 系、所以咧就我哋十字韧带咧，好多时做完手术之后咧，都会做好多嘅训练啦，或者睇下佢即系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做手术咧？唔系个个做嘅吓，即系睇下身体状况同埋。
2: 我可以唔做噶，如果唔做嘅，点算啊？会唔会自己好翻噶？
1: 就唔需要嘅，因为其实佢断咗就真系唔会自己生翻埋，因为佢嗰个位置冇乜血管嘅。咁、但系医生就话，即系如果你唔系话一啲职业运动员或者系好常见玩嘅运动嘅时候咧，系就唔需要。
0: 即系你可以选择唔做呢个手术嘅、
2: 哦。即系佢断咗就算噶，咁就系由得佢啦。
1: 系啦，咁、但系 of course 你成日行楼梯啊，或者觉得。即系落楼梯嘅时候都会有，因为个胫骨向前啦，都会觉得唔稳阵啦。咁啊，靠我哋去做一啲训练，去到帮一帮佢喺日常生活嗰度去做翻嗰、那个，即系可以抵抗到日常生活嗰啲动作啦。咁、但系始终都要睇医生嘅考虑啦，同埋个 patient 个想法系点样样。
0: 系要睇下嗰个嘅，即系病人个即系身体嘅 condition 系点样啦，即系可唔可以做到呢个手术都另外一个咁讲。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我都有跟开嗰啲，譬如篮球员咁样啦，知道呢啲球员咧即系断咗 ACL 之后咧，做埋手术咧，嗰个康健嗰个时间咧，差唔多大半年咁，好长噶。
1: 系啊，因为其实都要睇佢嗰个即系佢嗰个本身个 patient 肯唔肯个病人肯唔肯即系做翻啲运动啦、有阵时真系个关咧，啱啱去到佢已经。

0: 可以日常生活，跟住去翻玩運動個關咧，其實個關口係好大，即係我哋係要好多時候要同佢去說服佢去玩翻運動，即係有佢會有啲恐懼嘅。
1: 哦，
2: 係啦，如果再佢就再斷又再漫長嘅咯。
0: 係啊，即係佢會避開咗個腳去用啦，即係佢好少用嗰只腳，或者即係要去慢慢去心理上去。輔導佢咯，都要係同時間。
1: 係、okay. 咁、嗯，如果今次即係話係話，即係做完個手術啦，或者係話好翻咗之後咧，會唔會係話之後就更加容易再次發生呢個十字韌帶撕裂啊、受傷嘅咧？會
0: 嗱，正正常嚟講，個十字韌帶多數康復咗就冇嘢嘅，但係可能係其餘位置，即係冇血反啊，或者即係可能會新膝關節開始有退化咁樣，都會有機會咯。咁、
1: okay.
0: 但係手術of course 我都見過以前係有試過再次撕裂嘅，不過、嗯、即係都要。睇下佢點樣去用嗰個教啦，同埋嗰啲訓練做得好唔好咁樣。
1: 哦，係，咁所以嗰個球員都應該自己走翻力啦嘛，
2: 就係咁盡曬。可能即係走力就用咗第二組肌肉，就第二組肌肉就變咗，可能真係軟弱咗少少啦。OK， 好，咁呢一節咧就暫時講咗，即係譬如踢波啊，對膝頭好大嘅影響啊，特別講咗呢個 ACL 前十字韌帶嘅受傷啦。咁咪休息陣間先啦，一陣間翻嚟再講其他關於呢個膝頭哥嘅一啲嘅即係損傷啦。
0: 嗯，好啊。

0: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aming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2: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同我哋嘅专家物理治疗师 Nicole 倾下偈嘅 ，Nicole 你好，
3: 你好，等我都摸一摸这首歌先，应该 OK 冇问题，
2: 有冇问题啊？我见你成日喺度揿下揿下，唔系冤冤痛系嘛？
3: 系，可能摁脚会有帮助，专门训练呢一首歌先。
2: 你想佢啲血液循环多啲啊？系，系嗱，咁我头先咧就分享过啦，嗱，前十字韧带受伤啦，系大家应该要注意佢啊，或者系点样去做一个康复啦吓。继续嚟咧就第二个嘅受伤，即系叫 MCL 啊，内侧副韧带受伤啊，呢个。又是哪一个部位啊？点解会受伤嘅咧？会系
6: 咁咧？呢个部位其实我比较常见嘅，即系而家都系因为太多运动都会牵涉到呢一条韧带咁样。系啦，譬如我哋一啲嘅除咗足球啦、篮球啦，甚至乎系我哋滑雪啊，即系啱啱冬季完咗，但系就滑雪啊、snowboard 啊呢啲都系见得比较受伤得多嘅位置嚟嘅。
3: 系咁，其实个位置头先讲话呢一个系内侧副韧带，系咪即系其实膝头哥系两边侧边个状态咁样？
6: 就系内侧咯，真系
3: 内侧，
6: 即系里边，即系我哋可能大髀夹大髀嘅时候，膝头哥两个夹埋一齐掂到嘅位置咧，就系内侧个位置咯。
2: OK，
6: 系啦，咁呢个内侧咧，其实主要咧佢系承受一啲嘅，即系亦都会。即係扭動啦，其實即係主要係俾個膝頭哥咧，唔好俾佢防止佢過分地向內，即係好似人哋點樣講咧？啲女仔中意企嘅時候咪只腳咧，夾腳嗰啲動作，
3: 又好 elegant 好斯文嘅。
6: 係啦係啦，好似人哋著住條裙，
3: 防走光咁樣。
6: 係啦，嗰個動作。
2: 哦，
6: 咁過分地向
3: 內。咁女士咪會好容易受傷，會唔會關唔關事嘅？男女
6: 本身佢可能係就 X 型腳嗰啲問題比較多啲，咁可能已經拉長咗條韌帶嘅咯。
3: 係
6: 啦，咁所以更加喺訓練方面會比較難啲嘅。咁所以都要睇下嗰個膝頭嗰個形態係點樣去做一啲嘅針對。性嘅训练咯，咁呢一种咧就其实主要咧，我哋系MCL 咧系防止俾人哋喺外边，其实当佢喺外边俾人撞啦，其实都几 common， 即系好多人
3: 其实好容易嘅啫，特别呢啲咁
2: 通常俾人撞喺出边，侧边撞你噶啦，
3: 你好难撞到人哋嘅膝头外侧噶，
6: 系啊，你外侧肯定俾人撞，好多人你知足球有啲咩炒芥兰啊呢啲，跟住成日俾人膝头哥揞你啊嗰啲咧，好 common 噶嘛，咁成日都见到有，咁所以咧佢咧有时一跌嘅时候都会向内跌嘅，系啦，向内跌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扭动咧，令到嗰个我哋讲嘅内侧副韧带 MCL 咧，其实就会有一个撕裂嘅情况。咁咧，其实当佢撕裂咗之后咧，个痛咧系影响咗，除咗系有机会系行路啦，有机会就系上落楼梯都会痛啦，甚至乎转身啊，可能你叫佢转去外边啊，即系有人叫你搭膊头，叫你转一转个身，你都会觉得会扯住痛噶。
2: 哦，即系日常生活都影响到啦，咁似呢个就
6: 会噶会噶。其实十字韧带都会嘅，即系佢睇下佢撕裂嘅程度。
2: 系，
6: 如果佢撕，譬如我哋有即系微撕裂啦，咁就有机会痛多啲，因为佢始终佢仲楞住嗰条韧带。系啦，咁如果断晒咧，其实两种都系噶啦，就会觉得好冇力，成日想。坐落去啊，或者即系成日觉得好似俾人觉得行行下条只脚喺即系定系失足啊，
3: 好似冇乜 support 咁，
6: 冇 support 嘅感觉，系断咗就会系咁，因为佢已经冇嘢楞住啦，咁所以佢韧带就系有。

0: 飞噶啦，咁但系反而有啲人咧，即系我都讲一讲咧，就喺呢个内质韧带咧，就算撕裂咗之后咧，佢会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发生咧，
1: 系
0: 就系
2: 好紧张，
0: 好紧张，就系一个叫
3: 恐怖音乐出嚟咁
0: 加啲音乐系啦，咁就系咧额头有一个叫额头嘅骨，额头骨。嘅發炎，
3: 哦，
2: 咁會點樣咧？
0: 點解額頭骨咧？就係、是、你會又係啦，你而家自己摸下自己嘅內側嘅頸骨，即、就、係、是、我哋嘅小腿骨，
3: 哦，係
0: 係內側。咁咧就你會 feel 到好似有嘢頂出嚟噶嘛，即係內側個骨頭有個骨仔咁樣頂住出嚟。
3: 總之好似有啲骨咁喺嗰度。
0: 係有個骨，係啦，好似有個位凹咗入去，同埋一個位頂出嚟，
2: 近
0: 關節就頂出嚟。
3: 係啊
0: 係
3: 啊。
0: 然後一路順住落去咧，就係凹咗入去嘅。咁嗰個位凹入去嗰個位咧，其實就係有三條嘅筋腱係搭駁喺嗰個位置嘅。
3: 哦，個少少嘅位置原來咁複雜。
0: 已經有三條筋腱。係啦，嗰三條筋腱咧，其實咧都係做唔同嘅動作，但係咧當佢这个 MCL 整亲之后呢，反而是会有另一个痛症，就是这条筋腱发炎，甚至乎这条筋腱的上面的水囊会发炎，即是我们叫 bursitis 这样。咁呢，如果是筋腱就叫做 tendonitis 这样，英文叫。咁就会亦都是好手尾长嘅。咁所以我们都是要除了我们做一些的诊断看到这个 MCL 的撕裂之外呢，都要顾及埋这一个额头嘅骨嘅发炎，有机会系骨膜发炎啦、筋腱发炎啦，甚至乎水囊嗰度发炎咁样。
2: 哦，即系连带系一个部分咁样样噶咯，系唔系净系话嗰个位咁简单吓？
3: 系，咁但系讲到呢一个位置就未必需要做手术。咁会唔会有啲嘅运动员或者即系普通嘅朋友仔去玩运动嘅时候，会太早翻去做翻嗰啲运动而令到成件事恶化咗咧？
0: 嗯，其实都会噶，即系好似譬如我哋见过有啲 case 系。我覺得都冇嘢啦，都行喺度，即係我就好快退翻踢波啦。咁其實佢真係未復原嘅時候咧，就頭先講嗰條筋嗰個額頭嗰個骨咧，就會開始發炎啦。咁就會其實一路發炎嘅時候咧，令到佢一個慢性嘅炎症咧，係對我哋嚟講係最驚嘅，就係更加難處理嘅。係啦，甚至乎有啲人如果真係撕裂咗唔處理，或者唔鍛鍊翻，有機會個骨頭都會有即係會形態會變形，因為佢始終個韌帶冇。hold 住佢啦嘛，那个骨都会有机会，即系佢会变咗 X 型脚啊，或者有机会系会去到咁咯。
2: 哦，咁啊，点样知道话即系呢个嘅 MCL 呢个位咧，即系好翻啊咁样样咧？所以系咪要即系要照下 X 光啊，定点样先知道嘅？如果系，
0: 其实都系睇翻佢啲嘅啱啱初头讲嗰啲扭动啊。那個穩定性啊，
2: 哦，等佢見到個病人就做呢啲姿勢做動作出嚟，
0: 係啦，
2: 睇佢 feel 唔 feel 到啲咩唔妥嘅，
0: 係啦，因為好多時都會有唔舒服嘅，即係如果有仲係有發炎嘅話，咁我哋所以都係要睇佢嗰啲嘅動作而去判斷佢個復原程度係點樣樣。
2: 哦，
3: 係呢個就係臨床嘅問診咁樣就知道發生咩事。OK， 咁下一個嘅受傷咧，咁大家可能都聽過好多，就係半月板受傷。咁呢個又係乜東東咧？阿 Nicole
0: 係啦，咁頭先咧個半月。板我哋就系等于我哋好似个坐垫咁样啦，我哋个坐喺个 cushion 上面，其实做一个动作就
2: 系
0: 用一个避震嘅，即系我哋避震嘅关节。咁有啲人话系咪水嚟噶，定系咩嚟嘅？
3: 系咪 gel 嘅物体嚟
0: ？gel
3: 嘅
0: 咩？
2: 佢叫个板，好似一块嘢咁。
0: 避震板咁样，系啦。咁呢块板咧，其实呢个啫喱嚟嘅，真系。咁咧佢咧，佢系帮助我哋，当我哋譬如跳起，或者踎低都好啦。佢個力咧，其實係會幫佢分散喺膝頭哥嘅唔同嘅部位，咁令到我哋嘅穩，即係我哋可以唔使話有一邊係壓得太犀利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一個分散我哋嘅壓力啦，同埋做一個避震啦。咁好多時咧，這個受傷嘅時候咧，有啲人即係足球員受傷啦，多數都係一啲嘅扭動有關，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見到佢哋有哋有內側同外側半月板，即係好似兩個 cushion 咁樣，我哋有。有冇见过有啲人坐喺嗰张凳度咧？有两个圈咁样嘅嗰啲咩啫？
3: 嗰啲 cushion 嘅
0: cushion 坐
2: 坐垫嗰啲
3: 坐垫啊，
2: 咁又少见
0: 嘅，
2: 冇喎，好似
0: 咁中间有两个窿咁样，即系咁样嘅。咁其实我哋个膝头哥咧都系有呢样，即系同一个咁样嘅 cushion 啦。咁咧其实我哋当我哋压住佢，尤其是系受压嘅情况底下，然后再扭动。 因為我哋譬如踢波嚟講咧，即係有陣時我哋睇一踢咩場地啦，真草啊、假草咁樣，佢有機會嗰啲釘鞋就食住咗，係咪？跟住之後你個人就扭啦，上身。
3: 咁個 force 就好勁啦，個力量變咗扭動個 force。

0: 佢夹硬咧就将扭到嗰个半月板咧，可能就会撕裂啦，或者令到佢有起咗水泡啊，咁样都会有嘅。咁好多时咧，因为呢个半月板咧，我哋任何屈曲嘅动作，例如深蹲啊、落楼梯啊、转身啊，都会咧 feel 到，都会压迫到呢个半月板嘅。所以可以我哋会好多时见到咧，就系、是、佢会问佢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冇觉得？个菠萝盖好似行行下路会卡住咗嘅感觉，
1: 哦，即系唔顺咁样啊，成个动作，
0: 即系好似棘住咗，行唔到，就成身唔直，跟住佢要揈一揈只脚，佢先至可以再继续行嘅。
1: 哦，
0: 呢啲就
1: 揈一揈系咩意思咧？即系等个即系啫喱好翻，
2: 加翻个空隙俾自己，
0: 系啦，空隙或者令到个水分可能再转移咁样，令到佢个膝头哥水分多啲，即系个 circulation 好咗啦，佢就会行得翻嘅。
1: 哦，系啦，
0: 或者棘住咗身唔直式，或者屈住咗身唔翻直啦，呢啲都系一个 common 嘅。即係一啲嘅症狀嚟嘅，好多時佢哋都會咁講嘅。有甚至乎一開始嘅即係初頭咧發炎嘅時候，佢更加 feel 到屈唔埋啦，屈埋嘅時候覺得有嘢頂住，或者伸直嘅時候 feel 到有後面有嘢頂住，或者前面有嘢頂住。咁呢啲都係半月板嘅 behaviour， 即係我哋見到嘅嘢。
2: 係咁，但係聽到一啲嘅，即係我比較睇籃球多啲啦。嗰啲 NBA 球星話：哦，我個半月板咧已經因為痛嘅緣故俾人移除咗，其實移除咗都仲可以打波咁勁咁。
0: 冇問題，係啊，因為其實。
1: 咁點解佢自己要咧？
0: 咁我哋咧半月板其實有一個有一定嘅厚度嘅，咁醫生咧即係 of course 佢撕裂咗，可能佢批咗口咯，我哋叫做即係車胎批咗口咁，咁你都會可以補翻佢或者
2: 磨佢咁樣，
0: 磨翻平佢係啦，挖佢，咁其實就冇嘢批口啦，係咪咁？如果佢
1: 即係薄咗就 OK， 都用得嘅，都可以，
0: 都仲用得係啦。咁其實我哋生活上咧，即係年紀開始大啲咧，即係去到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啦，三十以上都已經係開始磨到去一個程度噶啦，就平時睇我哋會嘅會嘅，本身你會見到
2: 力 Co 應該本身做好多運動嘅，即係咁樣樣。
0: 我梗要識保護自己先得嘅，我多啲肌肉訓練 OK 嘅。咁但係即係我咁講，即係開始我哋始終我哋嘅骨增生已經冇去到最高點啦，咁全部嘢開始下跌，
2: 開始流失啦啲嘢，
0: 流失噶啦嘛，咁啊，跟住就所以咧，我哋更加要保護啦，我哋嘅膝頭嘅關節。去做一啲嘅訓練，咁其實去到我哋年紀大啲，其實嗰個本身個半月板都會越嚟越細，即係越嚟越薄啊，甚至乎有啲人係差到可能要去做嗰啲膝關節手術。
2: 哦，嗰啲啲人講嘅差唔多咩骨磨骨咁滯喎，呢個算唔算嗰個狀況？
0: 即係個半月板咧，好已經好窄，可以去到扁噶啦。咁你冇辦法之下就要換嗰個嗰個關節。
1: 我要成個關節換嘅，就唔係話加翻個啫喱嗰種嘅。
0: 我都希望係咁，第時可能
2: 將來可能有機會，
0: 有機會，因為佢做翻同一種物料噶嘛，係咯。咁所以就係咁嘅原因，所以就都仲可以打到波啊！你將佢磨翻平，佢應該 OK 嘅。
2: 原來就係咁嘅原因，咁冇錯。今日我哋睇下 Nicole 啦，特別喺足球員常見嘅，即係膝傷入面，譬如有 ACL 啊、MCL 啊，呢個半月板啊嘅問題咗喺度啦。咁咧，今日嘅時間就去到呢度為止先啦。咁不如下星期咧，再同阿 Nicole 傾下，究竟當我哋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一開頭受傷應該點做，或者之後應該點樣處理
0: 好啊，
2: 好，唔該曬 Nicole， thank you。

0: 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春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好，今日嘅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咁 Regent 继续请你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ello Rebecca。
4: Hello Regent。
3: Rebecca 咁知道咧，你哋嘅健美中心咧近排咧就引入咗一个新嘅仪器咧，就可以做头发同埋做面添。
4: 系啊，咁呢个咧我哋叫头疗，帮助增长头发啦，同埋咧面部微型焕肤啦，就可以如果譬如话你面部有雀斑，面部有荷尔蒙斑。毛孔粗大，有幼纹，皮肤松弛，有暗疮人，全部都得。你唔好觉得好神奇，因为初初我接触呢部仪器嗰时候，我都觉得有冇咁夸张，
3: 真得好有疑惑嘅感觉啊！
4: 系啦，但系 Ultra 本身咧，佢系纳米激光，佢研究过晒，其实咧最主要任何人士都可以做，最主要就是改善你皮肤肤质，你面部有啲咩瑕疵可以帮到你。你知唔知面部嗰啲荷尔蒙斑其实係好难去嘅。咁你如果譬如做一啲仪器，你太过进取呢，佢又可能唔适合。但呢一个呢，毛孔有细呀、滑净呀、有啲细细地嗰啲斑点咧，湿湿碎碎、沙沙石石咁咧，你做一次可以去到七八成，我都觉得好夸张。
3: 但系呢个效果非常之好喎。
4: 系啊，咁另外咧，呢个咧就系面部啊。但系如果有啲，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咧，系头疗。即系如果头发稀疏，呢啲客人系帮到佢嘅。但系咧，我哋会拣有冇适合做嘅客人，譬如话。好多客话：哎呀，我想做，但如果佢已经系个头甩晒啲头发，嗰、那个部分咧系立立令冇毛孔嘅，嗰啲就可以悭翻啲钱。
3: 系即系过咗个黄金嘅治疗嘅阶段。
4: 系啦，但如果你系觉得稀疏，但我有好多聪明嘅客人，佢唔系等头发稀疏嗰时先做，定期保养。

0: 嚟保住啲头发咯。
1: 但系做呢一个嘅疗程嘅时候，即系 Ultra 呢部机嘅时候，特别可能头发稀疏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应该会 expect 啲乜嘢咧？做嘅时候，
0: 如果俾你计，做一个纳米激光，做喺嗰个头发度，话可以多生头发，你会谂到啲咩？乜嘢理论呢？系咪啊？初初我都系咁谂。其实最主要系咩呢？你甩咗嗰啲头发。大部分嘅原因，因为毛囊闭塞咗。
1: 哦，
0: 尤其是甩头发嗰阵时咧，大家留意一下头油系咪特别犀利？
1: 嗯，
0: 头油特别犀利，我有一段时间系特别容易甩头发。
1: 嗯，
0: 但系咧，头发稀疏嘅人咧，我成日出街买餸啊，行街啊，见到有啲男男女女都好啦，我觉得佢头发稀疏啦，同埋咧头油特别劲，点解咧？我覺得佢唔敢洗頭。
1: 哦，因為驚越洗就越甩得多，咁成為咗一個循環啦。因為即係可能佢本身嗰個嘅即係頭髮嗰啲頭皮就變到可能相對地污糟啲咁樣。
0: 因為正常係咪一日兩日要洗頭啊？
1: 哦，當然啦。
0: 但係當你頭油特別勁嗰陣時咧，你唔好忽視啊。我先生咧經歷過呢啲，點解我咁清楚咧？佢早晚洗頭，佢就覺得嗰段時間。油
1: okay.
0: 但是如果你怕哇次次洗完头见到去水的位置都有些死头发、其实这些正常新陈代谢嘛
1: 是
0: 我可以跟大家讲要有信心不用怕它最主要呢用这个纳米激光呢开回你的毛囊、开回啲管道然后我们再查一个特效的生发精华素、或者是外鼻睇我会睇你的情形效果好好，我有啲客咧做咗两次，佢已经觉得有啲毛毛长翻出嚟、所以咧好多嘢，我觉得你唔可以乜都唔做、你要试下，同埋唔使惊，同埋用啱洗头水。
1: 嗯，系啦，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有一啲嘅即系困惑嘅朋友仔咧，就正如 Rebecca 所讲啦，千祈唔好等啦，咁记得要行动啦。咁我想问，如果一班嘅听众想揾你去帮一帮手嘅时候，有冇优惠俾佢哋咧？
0: 有，咁咧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咧。只需要俾半價，你可以試嗰個頭療，或者你揀做面部都得。不過我就覺得 96.1 啲聽眾好聰明嘅，佢話可唔可以兩樣都試做頭療同面部？都是有特价，我话可以。
1: 好，咁啊，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嘅，有需要嘅朋友记得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中永报道新闻。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较早前见记者，他今日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对于加美贸易协定 CUSMA 能够续期16年感到乐观。他表示，相关协议会包括钢铝和软木材等货品的协定。而早前英文传媒 CTV 引述他勒布朗向美国的信中表示，这项协定对三国以及整个北美一体化经济都极具益处，而这项的协定带来成功和成长，令加拿大明确建议协定希望可以延长16年。不过有传媒就指，白宫过去表达过立场，总统特朗普无意直接续约，而是寻求大幅修改协定条款，涉及汽车出口限制以及进一步开放本国的乳制品市场入口。总理卡尼今日早前表示，美国正同紧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双轨式贸易谈判。美国谈判代表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各自有不同的问题是分别处理。而卡尼都说，美国和本国和墨西哥分别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所以决定要双边去讨论。而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了大约30项问题。比斯杜伦公司宣布，6月16号开始所有航线加收 5% 的燃油附加费。当局未公布燃油附加费结束日期，但表示如果燃油价格持续稳定或者有

0: 轻微下降，附加费有机会被取消或者降低。渡轮公司指，燃油是他们最大而波动同时都最多的营运成本之一。今次加收原因是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稳，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担忧。温哥华公园局支持研究免费初级游泳课程的方案，优先惠及3至12岁的儿童。廖日康报道。
1: 温哥华公园局通过一项经过修订的动议，将接受初级游泳训练视为核心公共安全的目标，所以要求人员提交报告，研究为所有温哥华居民免费提供首三个级别游泳课程的不同方案，包括是评估所需成本、场地容量和服务水平安排，并且优先考虑给3至12岁的儿童参与。公园局表示，报告亦需要评估推行不同免费课程方案之后，是否需要削减公园局的其他服务，以及相关的削减幅度。动议指出，基本的游泳能力是重要的生活技能。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居民经常接触海洋和其他水域环境，而溺水仍然是儿童和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掌握基本的游泳技巧，包括是漂浮、踩水和基本的前进能力，对于保障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根据公园局的资料，目前全市每年提供大约1133个的初级游泳课程，涵盖1至3级，服务大约6500名学员，每年相关的学费收入大约是420,000元。不过课程的收费和泳池不足，仍然限制部分家庭的参与，尤其是有儿童的家庭和新移民。该讨论源于早前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的倡议，建议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三级游泳课程，以提升儿童水上安全和减轻家庭负担。另外，公园局亦都重新支持 Fan Splash 水上设施策略入面提出的目标，就是以人均游泳次数作为衡量水上设施服务水平的指标，并且维持每名居民每年5次游泳活动的服务目标，作为未来规划和扩充水上设施的参考基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169点，升4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33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07点，升2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93点，升7点。S&P 500指数收报7,609点，升9点。外汇嘅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59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7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冇落雨机会，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38%。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今个礼拜第22期致榜嘅头三位喺呢度。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揾嚟20年前嘅主题曲，再将两代嘅代言人一齐同框合唱。今期嘅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三甲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7位上升5级，成为亚军得主。 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与佢自己咧参与 MV 嘅导演工作，嚟自 Eden。

0: 吕尚安左手拖右手，又说生而重之嘅事情，我哋可能会选择埋咗佢啊，但其实埋咗佢咧，可以会腐烂啦，会污糟啦等等，所以保鲜啲嘅方法，不如说住佢啊。将珍惜嘅爱情雪藏保鲜，嚟自云浩影，谈情嘅时候可以说爱。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3: Hello，Hello， 各位好 ，Good afternoon 啊！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唔少地方都有啲嘅出口啦，系受到全世界人嘅欢迎嘅。最简单嘅例子啊，当然亦都系包括韩国方面，高科技产品啦 ，BTS 啦，音乐啦，娱乐方面啦，甚至乎啊，韩国连嗰樽红色嘅辣椒酱咧都受到全世界欢迎嘅。台湾咧亦都好劲啦，好耐之前咧已经咧全球咧都追捧佢咧有啊真奶啦，风行咗几十年啦。珍珠奶茶之外咧，当然晶片啦，特朗普啊觉得话要啊非常重视嘅一样嘢啦。除咗台湾晶片劲之外咧，最近咧有好多嘅 social media 方面咧，网红咧都系奋身推介咧有一样嘅台湾食品咧，就系饭团啦。即系严格嚟讲，有啲争议性嘅咁，究竟个饭团咧系咪啊纯粹嚟自台湾嘅？唔好理咁，但系呢班网红咧就齐齐喺美国方面咧嚟到系推介啦饭团啦，话俾你听点样好食法啊！即系叫黐饭啦吓，里边咧有油炸鬼啊、榨菜啊，或者其他配料等等啦。咁而不约而同嘅地方咧，就系好多推介呢一类饭团嗰啲嘅网红咧，全部咧都系西人朋友嚟嘅。有黑人朋友、白人朋友等等，总之是非亚裔的人士，对于他们来说这只的东西很新奇，而且很多条片那个共通点都是找一个很静的地方，然后细细声跟你说话给你听，哇我终于排到队了，买到这个饭团，然后他就会表演咬脆脆油炸鬼那一下，哇给你听是怎样脆法的。即今时今日咧，大家讲起饭团啦，可能北美洲啊、温哥华，你会见到好多啲三角饭团咧，就嚟自日本嘅台式饭团咧，又或者系黐饭等等，你可能去某间超市啊，经常见到。但系第日会唔会梗有一间喺咗紧咧？都系西人朋友向你售卖嘅，就系里边有油炸鬼、有肉松、有榨菜嘅呢只传统黐饭饭团咧。

林家谦啊，新碟咧艺高人胆大啦，拣咗五首歌，全部都系经典歌嚟噶，翻唱咧咁都不特止。觉得最劲嘅地方咧就系佢保留原作个编曲啊，完全冇改过，亦都即系话。究竟新的版本好听不好听的话，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来都是帮手的，只是说纯粹靠唱功的。抡过晒五首歌之后都发现到林家谦你好嘢啊，唱得好劲啊。啱听过是他重唱欧瑞强哥哥的旧作品那天再重聚。以下这首都是翻唱版本来的。

苏永康重唱 Rubber Band， 简单爱歌 Simple Love Song。近排我哋一开口埋口咧，都系讲 FIFA 啦、世界杯啦吓，梗系啦，投资咗咁多落去，而家系日日夜夜都讲啦。较早时候啊，有世界杯城市排行榜啊，睇下咧边个城市系高一线嘅，好，竟然咧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哋系得到 number one 啊！咁啊，叫好啊，赢咗啦，甚至乎多伦多啊，赢咗士喜图啊、墨西哥 City 同埋大堆嘅美国城市啊，耶、yeah!！咁啊开心嘅，做嘢叫好啊嘛！啊，如果叫埋另外一样嘢，叫埋座咁啊，更加正啦！我哋最唔想就系叫救命啊！

0: 志谦，佢有个好有趣嘅英文名啊，叫 Joker， 即系 pet 牌里边嗰个小丑嗰个 Joker 啊。但系讲到音乐方面啊，绝对 no joke 噶，非常认真嘅制作啊，全新作品叫做《人字拖》。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一年到晚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啊，较早时候有母亲节啦，嚟紧有父亲节啦。咁其实呢个世界咧，越嚟越有需要咧，系整一个咧就叫做国际生儿育女节啊，即系难听啲讲啦，可能系国际生仔节咁。你可能红都面晒咁，哎呀，唔好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全世界真系需要呢一样嘢啊，需要更多嘅人口啊嘛。好多个国家咧都有类似嘅问题啊，就系、是、人口啊不断咁样嚟到下降啊，对于成个社会咧、经济咧系有莫大嘅影响啊。你少咗人嘅话，产品咧自然咧少咗人买噶啦。好，睇睇日本啊，最新一次嘅呢个人口普查发现到咧，日本嘅人口又再跌啦，咁而且咧系跌咗300多万咁多。同埋恐怖嘅事咧就系、是、啊，近年嚟每次佢哋做人口普查都发现到咧人口咧不断系咁样跌跌跌嘅。到今时今日为止咧，日本方面咧大概咧就系12,000多万人咁多。你话系咪好少咧？唔系，咁但系如果继续咁样跌落去咧，恐怖嘅事情就会发生啦，直接对经济有严重打击噶嘛。但系问题系，可能好多人咧选择唔生育啦。咁啊，除咗文化影响之外，而家因为经济唔好啦，世界艰难啊，咁所以咧决定唔生啦。但系大家可能咧缺乏咗一样嘢啊，冇谂到一样嘢就系、是。你谂住世界艰难，所以唔生啦。咁但系因为大家都唔生嘅话，可能系令到世界更加艰难噶。唯一解决方法，好似以下呢句歌词，就系要大家生，

0: 介绍下佢哋啊，嚟自日本啊，名字叫做 Rats and Star，
1: 非常有趣嘅组合，又有老鼠又有呢个巨星咁样嘅。歌曲名字叫做 Konaha Physical 啊。在中国方面咧，房地产啊，近年嚟咧都系连番受创嘅，咁而且好多年咧都唔系好好景啊，最近咧局部地区性叫做好啲噶啦，但系好消息又嚟啦，中国国务院咧最近咧就系印发咗一样咧叫做城市更新155规划啊，你话咩嚟噶？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咯，支持城市啦。咁而且咧就会系提供资金添啊，即系话开水喉嘅时候啊，水到渠成啊，直接带动好多内房嘅股市重新又反弹啊！从前啊水深火热嘅股票啊，而家又再次热起嚟。

0: 草蜢。身体力行话俾大家听啊，六十呢个数字可以系咁样嘅，可以系咁充满活力嘅。跳扎扎，啱听过现场演绎好戏在后头。另外加上华丽舞台，继续呢只令人兴奋嘅节奏。
1: Can you see the sun is shining on me? It makes me feel so

同 Michael Bublé 一样啊，呢位 uncle 唱紧呢类型嘅作品咧，经营几十年噶啦，佢名字叫做 Matt Does， 新歌一首叫做 Can You Feel the Sunshine。一元最近俾人批评话，诶好疲弱、哦，有百弊无一利，诶、至少有一利嘅，因为日元疲弱直接带动旅游业啊。

0: 神陈奕迅，第一个阿皮士，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来唔来都会喺节目里边咧同你讲啦，一啲亚洲啊真奶品牌啦，本来系卖珍珠奶茶嘅地方啦，佢哋系点样咧？生意红起嚟啊，长做长有咁，而且有啲啊上咗市啊，赚到盆满钵满。但做生意嘅嘢有时咧系需要啊变通下嘅，咁所以咧最近喺亚洲方面咧，其中一个咧系卖珍奶嘅品牌，佢哋而家咧系同长家影卖埋雪糕啊。咁你可以话顺理成章嘅一件事，咁但系就咁卖雪糕啊，冇咩特别嘅旗号噶。诶，谂咗噶啦，佢哋卖嘅系一系列嘅茶味雪糕啊，点解唔得咧？一系列嘅茶类饮品已经大受欢迎啦。咁而家索性咧就卖埋一样嘢咧，叫做 gelato， 嗰个 GEE 咧就系佢哋品牌其中之一啦，茶拉朵啊。咁唔係淨係一間半間嚟到嚟試下喎，而係佢哋啦好多間唔同嘅分店呢齊齊推出十種口味嘅茶味嘅雪糕，即係同飲品一樣，有啲係鮮果再加埋茶，有啲呢就係其他嘅口味再加埋茶喺度，咁但係全部都係以雪糕形式推出嘅，另外仲可以加好多嘅垃圾嘢上去，各款唔同嘅糖果、果仁、開心果等等全部都有得玩。方面大家会觉得又有茶味又有雪糕味，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整这个茶加上花生糊、杏仁糊这样呢？

全新张天赋的作品啊。男人啊，男人呢一样嘢喺填词界咧，绝对咧系发达之路嚟嘅，一个非常好用、啱使嘅题材嚟嘅。一讲男人嘅话，你会谂起好多嘅经典 K 歌啦，例如男人 KTV 啦，男人最痛啦，叶蓉卿姐姐会话俾你听，男人是否都一样啦？另外仲有男人信什么啦？周柏豪咧有首歌叫做《男人背后》啦，周华健有只歌叫《男人缘》，唔系玩完嘅缘，系缘分嘅缘。张天赋呢一只咧叫做《男人怎可以》。

0: 啱听嘅两首作品，一首新，一首旧。新嗰只系嚟自张天赋 MC， 男人怎可以？旧嘅有 Kelly。Crossover 雷仲德，当然啦，歌名叫做《懦弱》。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来自 Sting 的纯音乐。歌名叫做 St. Agnes and the Burning Train。六月头大家又期待住啦，联储局有啲咩嚟都系议息啦吓。咁啊，讲起利息方面啦，曾经何时大家咧就系憧憬住，希望会减啊，明天会更好啊。咁但系随住呢啲个世界咧就越嚟越立立乱，多谢大榄否，又有战乱啊关系，咁所以大家咧觉得再议息嘅话咧减嘅机会非常少啊。

绝对知道嘅呢首歌系经典得好紧要。咁但系有时啲嘢叫入晒屋啊嘛。最近 Tim Mirror 做访问嘅时候咧，都系引用到呢首歌嘅歌词咧，就讲到话变幻才是永恒啊！啱听过有罗文嘅开创作品，歌名叫做《家变》，呢个版本叫做真情版。

股票市场方面，全世界价值最高啊！哪个国家拥有价值最高的股票市场呢？第一位是美国，第二是中国，第三是日本，第四呢属于中国里面的香港的。台湾最近股市成绩飙饼，现在排第五位啊。

0: 冯家豪新歌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Liu一康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宣布喺6月16号起，所有嘅航线将会加收5%嘅燃油附加费。当局尚未公布燃油附加费嘅结束日期，但指如果燃油嘅价格持续稳定或者下降，该附加费有机会会被取消或者降低。渡轮公司表示。 燃油是波动最大的营运成本之一，今次加收燃油附加费的原因是由于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持续担忧。渡轮公司财务总监 Darlene Phillips 表示，渡轮公司使用燃油延期的账户，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了票价上涨的问题。温哥华市警表示。 上个星期五喺温士中心，有一名嘅男子持刀打劫便利店，市警拘捕佢之后，检察署起诉佢3项嘅控罪，但法院禁止佢获准有条件嘅释放，并将会喺6月8号出庭受审。案发喺5月29号嘅清晨6点钟，市警接报喺 Granville 街及 Drake 街47岁嘅疑犯喺便利店外边持刀威胁他人。 并且偷咗一盒饼干，威胁要毁坏店员嘅汽车。当店员试图阻止嘅时候，佢攞出一把刀。卑斯省府表示，全省嘅房屋租金都正在下降。温哥华同本拿比嘅平均租金比起2023年嘅价格低咗650几蚊。梁俊荣报道。
2: 卑斯省府表示，省内房屋降低租金方面领先全国，从2023年嘅8月嘅2671蚊下降至到2020。

0: 年嘅四月嘅平均2338蚊，平均租金下降12.5%，每个月减少333蚊。租屋嘅人士平均每年可以节省4000蚊。其他同房屋相关嘅进展方面，温哥华同本拿比嘅要价租金已经连续29个月下降。公寓同公寓式住宅嘅平均要价租金比2023年嘅峰值低大约20%，每个月减少超过650蚊。过去3年入边，只有卑诗省同安省嘅要价租金有所下降，其中卑诗省嘅降幅最大。而大温地区嘅空置率上升，喺2023年10月只有0.9%，而家已经有3.7%。另外，新建租赁房屋嘅登记数量亦都逐年创下新高，喺2025年已经超过咗26000套，而2025年嘅租赁房屋建设量系10年前嘅3倍。省长尹大卫表示，省府正同紧富有嘅投机者做斗争，保护租户免遭到驱逐，并将空置嘅房屋重新改造成新楼。当局致力于令租金下降，增加租赁房屋嘅建设。省房屋厅长贝丽儿亦都因为租金下降而自豪，话要努力令租屋人士嘅生活同房屋更加负担得起。另外，温哥华市房地产委员会表示，温市五月一共售出2150套住宅，比去年同期下降3.5%，比过去10年嘅平均值低26.6%。大温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 表示，市场充足嘅房屋库存轻松消化咗市场整体相对疲弱嘅需求，预计下季市场都会保持平静有序，因为近期都冇明显嘅事件会显著影响市场走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联邦政府表示，美国正寻求重新谈判美墨加协议部分嘅重要内容，并且要求所有在北美生产的汽车至少有50%的零件是来自美国。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表示，双方已经讨论汽车、钢铁、铝材和软木材等影响加拿大经济的重要关税问题，并且同意在未来几日继续磋商。勒布朗重申，加拿大希望美墨加协议可以再延长16年，认为这个符合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共同经济利益。他表示，虽然距离7月1号的审议期限前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但对于谈判前景保持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卖行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169点，升4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33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07点，升2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93点，升7点。S&P 500指数收报7,609点，升9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59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72台币。以次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5: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5: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5: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二

0: 1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39%。
1: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4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3: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 九六一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我就想讲一个公布啦，省政府嘅公布就系上个星期啊，卑斯省政府公布由2026年嘅6月1号起啊，即系琴日开始啊，全省嘅最低工资咧，即将会由每个钟嘅17.85咧，就提高到呢个18.25嘅。由即系1785到1825，咁个增幅咧大概系 2.1%， 2.1% 到啦。咁呢今次呢个加幅咧，跟系根据2025年咧 BC 省啊平均嘅通胀率啊自动调节嘅。咁主要个内容咧就包括即系由最低工资17.85加到18.25啦。咁亦都适用于一般嘅雇员嘅。以及咧住家护理员啊、营地领袖啊各方面嘅职位等嘅，咁你话网约车同埋外卖平台服务工作嗰啲，如果系半呢、這个根据单计嗰啲咧，就亦都有少少调整，但系嗰个就唔牵涉在呢一个范畴嘅。咁而农业部亦都按件计啊嘅计嘅酬劳嘅工资咧，亦都会将咧喺呢个2026年啊12月31日咧逐步调升嘅咁样。咁喺其实省府都表示咧，2024年已经立法规定啊，最低工资咧应该系每年咧根据呢个通胀啊自动调节啊。咁而目的咧亦都系等呢一啲低收入人士咧系追到上生活嘅成本咁样。咁呢个系大致上嘅框架同埋理由啦。咁而我今日咧讲呢件事咧，亦都咧希望系深化少少，即系从多方面嘅角度去探讨下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请到咧呢个劳工厅长嘅 Jennifer Whiteside 咧嚟同我哋做一个长谈，一个半访问形式嘅咁样。咁我有几条问题我会问啊厅长嘅。首先嗱，第一条问题我会问厅长咧，就话其实最低工资加咗，根据呢个加幅，系咪真系会令到嗰、那个个 affordability 嗰样嘢真系可以帮助到咧？因为增幅为 2.1， 基本上系跟随通胀啊，但系面对房屋、食品、交通同埋各方面嘅上升咧，其实今次系咪真系得咧？咁样咁我会问厅长，你认为系咪今次加人工真系可以为到基层嘅人员咧带嚟实际嘅改善嘅，定系只系追通胀，希望可以咧即系叫勉强跟得上咁啊吓 ？OK。咁我而家咧就会同厅长问一问佢倾下偈。咁头先嗰条问题咧，将会我第一条问题嘅。Hello Jennifer, how are you?
7: Hello, I'm well, thank you. How are you?
6: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on our show again. It's alway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7: Yes, I'm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Thanks for the opportunity.
6: Yes, and I think in regards to the topic, I did mention to our listeners about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And I think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background, gender, whatever, everybody is very interested upon this topic.

0: 车是属于非法使用。随着学期节结束和暑假临近，警方将会继续优先打击高风险的驾驶行为，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Squamish 的皇家骑警表示，已经寻获在 Barrow Lake 由从桨板跌入湖入边的两名男子，现已证实身亡。在5月30号晏昼大约3点钟，骑警接获报案，指两名在 Morin 散立公园上滑桨板的人士落水之后未有浮出水面，警方随即展开了协调搜救的行动。在6月2号，皇家骑警水上搜救小组继续进行搜查，亦都寻获了两名的失踪人士，他的遗体已经被打捞上岸。卑诗省府投资1.55亿元用于重新造林的计划，将会在全省范围内种植超过1.25亿棵树木。该计划将会用于大规模的重新造林，以及修复关键的栖息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以及是支持山火灾后复原的针对性项目。有关项目的资金安排，省府将会投放超过5600万元用于重新造林、修复栖息地，超过100万元用于卑诗省的河岸修复项目，而有超过9900万透过大规模的重新造林。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室，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39%。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紧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 Westfield Drive， 麦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8: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9: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头先喺新闻广告前咧，我就都访问咗我哋嘅厅长啦，即系劳工厅长咧，就系呢个 Jennifer Whiteside， 就系关于呢一个最低工资嘅加面，就系由呢一个17.85元加到而家18.几咁样，主要系17.85元到18.25元啦。Sorry， 系咁。呢样嘢呢，我相信大家都每一年都会听到㗎啦，就係、是、觉得啊不停咁样加咁样，即係好多好不同嘅声音都会出现啦。有一啲人就会觉得话，哇，如果我根据40个钟係咪一个礼拜正常啦、啊。

成四个礼拜咧，即系一个月多64蚊，系嘛？即系如果正常嘅更期啊，系嘛？咁你话有冇作用咧？咁呢个见仁见智啦，系咪啊？咁样咁，但系同时间亦都好多嘢 consider， 就系、是、即系究竟我哋而家啲中小企啦，究竟佢哋系发生嘅咩事啦？又或者系我哋而家嘅生活上啊，究竟我哋其他嘅 cost 究竟系发生嘅咩事咧？咁样。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唔可以从一个好单方面去睇。我哋感觉上好多时会有一个感觉，系嘛？但系到实际睇翻数据嘅时候咧，有时都会几诧异噶啦。咁头先讲完好多嘢啦，即系厅长咧亦都讲话咧，即系最尾个问题，我就话究竟你而家最低工资加咗啦 ，OK？ 咁亦都相对会影响到一啲中层啊，或者一啲老资格少少嘅员工啦。我当可能系。最低工资多啲嘅，但系亦都未去到话好高人工嘅一个人群入边咧，究竟政府有冇啲咩 benefit 可以帮助到咧？咁样，咁省政府都话，即系其实好多主要咧都系 focus 喺嗰啲 family benefit 嗰度啦，尤其是系即系 child care 啊，各方面啊嗰啲嘢咧都摆好多资源落去。咁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呢、这个固之然系好啦，即系有家庭负担嘅嗰啲 tax benefit 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如果譬如系单身嘅咧，系嘛？又或者而家未有组织家庭，你都知而家呢一个年代，即系各样嘢咁吃紧嘅时候咧，好多人都未必会选择要有小朋友啊咁样。咁冇小朋友嘅人群系点咧？咁样，咁呢啲都系我哋值得咧去深究嘅一样嘢，因为大家都知噶啦。虽然而家你话最低工资系18.25啊，而家升到。但如果大家回想翻，由而家同20年前所比，20年前系8蚊，但大家嘅感觉觉得哇，即系争好远，点解会争咁远嘅咧？咁样，咁我又尝试下，即系不如即系睇一睇20年前一啲基本数据啊，系嘛，系讲紧啲乜嘢咧？咁样，咁嗱，你睇翻2006年嗰阵时咧，即系刚啱好20年前啦，最低工资系8蚊一个钟嘅。OK， 咁而家系18.25啦，系嘛，一倍，即系增加咗一倍啦。咁我哋即系一倍又多啦。咁我哋而家睇睇其他即系生活嘅嘢啦，譬如话哦，嗱，租金呢个系最致命嘅 ，OK， 亦都系其他好致命嘅。嗱，全职收入如果个档按月计咧，8蚊个钟，你160个钟就系1280蚊。咁而家咧就系2920蚊，大概3000蚊到啦 ，OK。嗱，咁油价咧，大概系点咧？咁样，咁2006年，因为当时大家谂翻啦，就系当时啱啱打完呢、這个伊拉克战争 ，OK， 咁亦都好多一啲taxes 啊，尤其是系嗰阵时，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就系仲系省自由党应该系金宝仪实施咗个政策，就系话我呢个加个燃油税，好似系3.5毫啊，0.3-3.5仙一 l 啦，大概系。咁就係基本上係話係會 pay off future generations 嘅某啲 debt 嘅咁樣，所以個油價高喎，以當時嘅環境嚟講係1蚊一 liter 喎，係好高。咁睇返而家今時今日我哋過七啦，係咪即係都冇一倍，咁但係工資係一倍啦。嗱，租金嗰度就好致命啦。如果一個一房嘅租金呢，喺2006年當時啊 basement 又好，或者啲細啲唔係新嘅 apartment 呢，係大概係900蚊至到1100蚊左右。咁而家咧，大约一房咧，我相信喺大温地区，你又唔好话好啲最靓噶啦 ，average 2100至2600蚊啦。咁我觉得呢个数据都合理嘅，又系啱啱刚啱咧就差唔多一倍，咁咪持平咯。咁一桶4 liter 嘅牛奶咧，喺2006年大概系4.0元到啦。咁而家咧就8.0元到。咁如果你话饮一啲 organic 嗰啲嘅，可能10蚊啦。咁嗰啲唔系用嗰啲嚟计，又系差唔多一倍。多少少麵包呢，大概是2蚊一條到啦，咁4蚊而家就係、是。咁一般餐厅嘅午餐呢，喺当时嚟讲，你唔好话好华丽样呢，大概是10蚊到啊，10蚊啦，10蚊以内啦，好吧。咁而家大概是就係20至25蚊到。即係你可以睇到呢，其实样嘢都係挨近嘅。有一啲嘢低啲，有一啲嘢高啲，基本上如果基上啲数据抵消啊，咁除咗呢啲数据之外咧，其实我都生活过喺嗰个年头啊，所以我都会同意嘅一样嘢就系咧，咦，即系啲数据吻合嘅，因为由我自己记忆入边啊，或者我自然生活过啊，呢啲都有嘅。咁所以其实你净系睇面嗰阵数字咧，唔系咁大分别啫噃，系嘛？点解会咁嘅咧？吓，系咪啊？即系

OK， 你大概是撇除人工480元，你可以买到的东西，我见很多物价好像牛奶面包那些，其实现在增长了一倍了。OK， 而今时今日交完租金之后，哎，520元。OK， 这个增长就跟不到了。就是一些额外的日用品啊那方面的东西。是这里出了问题，反而油价呢其实这个根据通胀是不是多了很多了吧。租金多了很多。虽然现在我们经济不是太好，很多租金都比起两三年前回落了。但其实你见到数据差不多，所以为什么数据是这么重要，你表面上看，刚才我跟你分析是吧，8元个钟 ,18 个月半一个钟，一倍又多是吧。租金大概是800元、900元，哎，2200元至2600元，又是一倍有多增加，好像没什么东西，是吧？牛奶各样东西差不多一倍，但是拼两条数出来，咦，原来租金那里稍微多一个大概 10% 的增幅，不是一倍，一倍多一点的增幅，缩了一个人工下来就变了2006年的480元。extra money 同2026年520元，个问题就系出现咗喺度啦。你睇数据好似样嘢加个开咁，仲好似有啲唔错喎，赚咗喎，仲好似系嘛？呢、這个就系最大问题。而最值得留意嘅就系咧，最低工资系加咗128%。嗱，有反而加咗 70% 就唔多，食品增加咗120%。但租金咧系增加咗差唔多200%，就系呢200%攞命。所以其实呢啲嘢，我唔系话我系即系哦，你拿住支咪你讲讲就得啦。但系呢数字出嚟数据咧，系可能有啲细节地方咧，你系触碰唔到嘅啫。但大致上都其实好一目了然。要定点将我哋嘅 cost of living 控制到。其实就是在租金、房地产这里是首要条件、啊、其实其他东西是不错的、啊、个数据你看回我们会 complain 说哎呀啲油好贵啊，哎呀啲嘢食好贵啊，其实我们是一个错觉来的，真真正正致命的其实就是在租金那里。但你仍然2006年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便宜的，如果对比上来，但你仍然有机会自己租屋住，是吗？最低工资的人可以租一个房，是不是？这个才是要其实各级的政府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都知道有很多力度是加了下去的，但你去再看第二些无谓的油价那些，其实因为当你的袋如果是有钱，是不是去到那么紧张的时候呢，你人的 focus 很多时候都会去了一些不是必须的东西而要选择的东西那里。其实这个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屋大家都知道贵，但是你硬食你没得喐，所以你就不会去想这件事反而。但是我现在在这里讲的几件事，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这件事才是正正我们要想最多，要给压力最多。因为其余的事你看回数据真的不是差了很远的而已、啊。是因为我们压缩了我们可以用的 disposable income， 一压缩了你一看块牛肉，哇好贵，我得回那么多钱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最低工资的 staff， 我当下现在用回那个 percentage 来计，不用多啊，你有1000元的 extra money， 你突然之间咦，其实觉得啲肉是贵了的，以前跟以前差一点，但是正常通胀啊，是吧？所以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就要去看，点解睇数据？数据点解咁紧要，就系咁解，唔可以话我哋哦。但系个感觉咧，我知道我都会噶。我去买一 p 鸡蛋，系嘛？我去买肉买餸，哇，真系好贵，啲嘢太贵咯，生活唔到咯。No no no，it's the rent 吓、啊。咁喺呢度，我唔知道我讲得即系啱唔啱啦。如果大家有一啲更加专才嘅人士，或者你哋自己对于生活上有啲唔同嘅见解，系嘛？想同我分享下呢样嘢嘅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咁而家呢，首先我哋同阿 Tom 倾下偈先。Tom 你好。

0: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Tom。
0: 我住家加拿大都39年。咁咧，你讲嘅20年之前，我就讲条数你好简单啫。2006嗰度一间屋30几万 ，Richmond 一旧屋。
1: 系。
0: OK。咁咧，嗰阵时咧，我有50000蚊，我走银行借钱，我系公屋啫，系住26万嘅。明唔明？26万
1: 系啊，
0: 即系我增银行都系26万，我供2000几蚊，我供都系2000蚊一个月，你明唔明？
1: 系啊，
0: 不过我人工嗰时间咧，我做生管啊嘛，我嗰啲工咧差唔多加埋月薪啦，加唔到2000、3000、4000蚊。
1: 嗯
0: ，OK， 我间屋入边咧，如果而家你计嘅，而家20年后间屋而家蚀咗啲钱啊！180万。
1: 哇！如果嗰阵时嗰个人工你唔爆钟嘅情况底下咧，大概系10蚊个钟到啦，系咪应该？
0: 系啊，十，因为我做 chef 啊嘛。
1: 系，我以前都做过，我做过一段时间读书嗰阵时做餐馆咧，我记得2000蚊月薪，大概系9蚊一个钟到，好好使嘅嗰阵时，扣完税1600蚊咯，我嗰阵时就
0: 系啦。咁你话啦，如果而家间屋而家嚟讲，你有100万，你买嗰个一二百万，你供几多啊？你供100万，
1: 系啊。
0: 嗰、那个加币同钱咧系升嚟差唔多10倍啦，明唔明？咁你点生活咧？而家你走翻啊，你睇下阿伯文以前，阿伯文以前咧几多钱啊？18万。
1: 系。
0: OK， 而家几多钱啊？起码都80万。
1: 系啊。
0: 咁你话佢哋省升咗10倍咁啊？
1: 冇错。
0: 咁人工你升几多钱咧？
1: 嗯。
0: 仲有一样嘢，你嘅低人工你加去系冇用，你加热嘅人。是下面全部升晒，因为咧，送货咧，油咧，打工咧，全部都升晒咗，个老细啊，系吉中啊，
1: 系啊，好，
0: 因为点解你嘅条数咁算啊？咁你话你增咁多钱，啲物价而家其实你20年，我买一卡牛扒真系100蚊啊，
1: 嗯，系啊，
0: 而家一包牛扒系80蚊啊，
1: 系啊，
0: 你谂清楚，2000年六嗰日我食 food fair 咧。是4.99元，而家你食出啤是几多啊？18蚊啊！
1: 嗯，
0: 你谂先啦，干酒河以前我食几多啊？5.99元，而家你食
1: 我迷你餐啫，嗰啲呢啲迷你餐5.99元之后冇咁夸张嗰阵时，一个常餐我记得咧，大概系8.95元到啦，连埋包杯嘢饮系嘛，包杯奶茶咁样。
0: 我食个 food fair 啫，系5.99元走干酒河，5.99元包埋饮啦。咁而家你走 food fair 而家都18个几啦，系咪先？仲有你谂清楚，而家4岁啊！保险全部贵晒啊！
1: 系啊，
0: 我间屋入边咧地税都系1600蚊，大佬。而家我间屋地税得咗8000蚊啦，你谂清楚。
1: 系啊，
0: 水电乜都贵晒。
1: 系啊，
0: 你话咧，你升嘅咁咧，你啲班低少少系死啊，因为佢冇钱剩啊，
1: 系
0: 咪
1: 啊？
0: 你加人工冇用啊，啲租金咁贵，因为点解咧？而家屋贵啊嘛，咁啊租金咪贵咯。你
1: 等
0: 住咗贵之后啊，你俾多系想剩。点解？而家你买部车，以前部车靓车，以前都系20000蚊啊！而家好开心，而家40000蚊，你咁谂住
1: 做？好，thank you 你啊，Tom，thank you。
0: OK， 多谢你。
1: 系啊，我都觉得咧，即系有时啲嘢，即系房屋啊，所以我都讲紧啦。我阿 Tom 咁样分析咧，仲夸张。我头先睇租金啫，都系升咗200%，但系房价。是唔止嘅，即係可能你話攞少 average 啦，06年呢我相信有啲 partment 可能遠啲嘅呢都10几万，但應該冇㗎啦。應該都係2000年左右嗰頭先有呢啲價嘅啫。06年嗰時我諗一個 townhouse 可能30多万、啊、差唔多呢個水平啦，大概係應該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話。咁但係對比而家呢其實都多2倍，而家嗰啲係多2倍嘅。咁我哋有郭先生嘅，郭先生你好啊。
2: 係你好。
1: 系你好啊，系
2: 听到
1: 听到听到，请讲。
2: 系唔好意思，其实我都移民咗好耐噶啦。
1: 嗯，
2: 你想讲，我想讲呢样嘢好多年噶，其实
1: 冇问题，请讲啊。The floor is yours。
2: 唔系所有嘅物价咧，其实系政府搞唔掂嘅啫。
1: 嗯，
2: 即系你讲个租金，我明嘅。其实租金系高咗，楼价高咗。
1: 嗯，
2: 但系。首先我哋嗰个叫系咪联储局啊？我哋呢边
1: 我哋唔系 Bank of Canada，Central Bank of Canada， 美国就系联美国嗰间印银纸公司。

0: 公司啊，吓，我呢度再强调啊，私人公司嚟噶吓，就叫联邦储备局，系啦，
1: 系啦，我哋呢边 Bank of Canada 搞嗰个加息已经系累搞到个物价高咗，
0: 系
1: 走诶，你加咗价，你所有嘅租金会一定会高噶啦，
0: 嗯，
1: 跟住碳税，
0: 嗯，
1: 你谂下当年油价都系100蚊桶。我哋温哥华嘅油价系90几蚊嘅啫，排价，
0: 嗯，
1: 即系讲紧20几年前啊。
0: 系，
1: 咁你谂下，点解我哋会而家变成咁咧？呢两样嘢已经系所有嘢系加咗落去个商家一定系转嫁落去个消费者度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嗱，你谂下呢样嘢，当年如果20几年前。我搵紧28蚊一个钟，
0: 28蚊个钟，你嘅意思系咪？
1: 系
0: 廿几年前，即系2006年嘅时候搵28蚊个钟。
1: 系啊，
0: 嗯，
1: 而家同一份工搵紧38蚊一个钟，
0: 嗯，
1: 就系所有嘢 cut 晒噶，因为我系做 AI 嗰边嘅嘢嘅。
0: 明白。
1: 咁啲嘢去咗，福利多咗嘅，政府系俾多咗福利，但系其实你谂下。佢而家系俾咗牙医我哋，
0: 嗯，
1: 跟住仲有啲咩福利俾咗，俾多咗我哋 child care。你头先讲得好啱噶，我哋啲
0: 唔系个个用到噶，咁如果冇小朋友点算啊？系咪啊？即系呢啲又唔理人
1: 通，我哋用唔到嘅，
0: 系啊，
1: 但系我哋系俾多咗钱嘅，
0: 嗯，系啊，
1: 我跟住佢而家搞任何嘢，好似 Translink 啦，即系我哋讲翻 Vancouver，Translink 啊，各样嘢咧，俾多咗钱，我哋地税收咗，但系点解我哋用嘅嘢系少咗嘅咧？
0: 嗯，
1: 你谂下，好似bus lane，
0: 你系讲单车径定系 bus lane 啊？
1: 单车径加 bus lane 两样嘢都系
0: 嘅。
1: 点解我哋你收我哋地税多咗嘅？
0: 系啊，
1: 你喺我哋地税收多咗个波，
0: 系啊，
1: 但系我哋点解要用少咗嘅嘢咧？但我系俾多咗有钱去塞车，因为佢要霸多咗条北星，
0: 嗯，
1: 跟住我喺 Richmond 住，佢哋根本上就系而家个政府就系有钱使咗先，如果唔系出年攞唔到 budget，
0: 系
1: 整条 bicycle link 喺 Richmond Hospital 附近。原本话整3个月，整到而家都未整完嘅。
0: 嗯，系啊。
1: 咁你哋啲钱，你哋个政府点样使钱？即系啲人话香港好衰啊，乜嘢？但系我话你哋自己谂下，人哋有 efficiency， 唔系净系谂点样去保住自己嗰份退休金。即系我讲嘅系啲议员啊。
0: Yes，
1: 包括 Prime Minister。
0: 嗯。
1: 个个都系谂住净系哦，我净系睇大环境，大环境你连最基本嘅人都生存唔到。而家我哋个个都讲紧，就算有钱喺度啊，
0: 系啊，
1: 你都生存唔到啊，系 survive 唔到啊。
0: 同埋最惨唔系净系 minimum 啊，郭生，反而我觉得系比 minimum 高一格或者两格。但你都依然系唔系搵好多钱嗰啲先至系好大打击。
1: 我都话你嗱，好简单讲句，佢哋成日话，哎，我俾我帮你加多啲 minimum rate，OK fine， 但系你唔减税，
0: 嗯，
1: 系冇用噶。
0: 系啊，
1: 即系你减你加 minimum rate， 原本15蚊，即系我 for example 啊，
0: 系
1: 你有30000蚊嘅免税额。你加到18蚊，都系得30000蚊免税额嘅话，
0: 嗯，
1: 有咩用啊？
0: 系啊，嗱，阿郭生，今日好多谢你嘅电话啊，亦都希望你多啲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我觉得你讲嘅嘢非常之贴地啊，亦都代表好多我哋好直接嘅声音啊。咁今日嘅时间你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啊，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 大计师傅仔。
2: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头先揸架车咧，突然之间副引擎嗰个热度咧就猛咁升，差唔多咧去到红色嗰一格啊！
3: 哇，咁紧要啊！咁啊，而家车喺边度啊？
2: 拖紧翻嚟咯。
3: 哦，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2: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3: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有一条水喉发胀，慢漏防冰水，入边唔够水，咁啊热度咪会高咯。
2: 吓，师傅，点解啲水喉会发胀嘅？
3: 水喉发胀嘅原因咧系嗰副引擎漏机油，而咁啱咧，啲机油啊滴咗落个水喉上面，就令到个喉马锁唔实，咁啊啲水啊漏出嚟，咁依家咧就要换过一条水喉，加翻满啲防冰水，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2: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4: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2: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4: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2: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0: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苏里市警局长被当局经指建议离任，有政客质疑是政治动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同伊朗谈判仍然继续，但伊朗方面话已经暂停。一对港人夫妇自然在屋企分娩，母为儿子申请出世纸被捕。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次五点新闻专辑。苏里警务委员会证实，苏里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已经已离任，稍后会安排正式继任人选。有市长候选人就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由黄梁仲报道。
3: 苏里警务委员会今日就证实 Norm Lipinski 已经离任，目前由副局长暂代临时局长，稍后将会安排正式继任人选。委员会发声明话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公共安全，声明又话委员会好快就会启动新局长的招募流程，并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公布更多资讯。声明未有交代 Norm Lipinski 离职原因，报道就话委员会是在昨日的会议上做出相关决定。就此，苏里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Ennis 就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到市长 Brenda Locke 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苏里警务过渡，批评 Locke 对警队的政治干预和个人报复令苏里变得更不安全。苏里警察工会亦都批评辞退警察局长是出于市长的政治决定，强调警队现时的问题并非警察局长造成。市长 Brenda Locke 今朝就发声明表示感谢 Lipinski 过去五年的贡献，期待在这个过渡时期和代理局长合作。省长尹大卫今日在回应 Norm Lipinski 离职的时候就表示，几个月前他曾经同市长 Brenda Locke 谈话，并表示现时是当地社区对自己警队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对方就同意共同努力任命省府和市府都能够支持的人选，填补警务委员会的空缺。
4: And in that conversation, I said to the mayor that the province of BC has been too involved in policing in Surrey for too long, that it's tim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police force. She agreed, and we worked together on appointments that both the province and the city could support moving forward for vacancies on the police board. Those local decisions about who the police chief is, policy priorities, are the kinds of decisions that local police boards are intended to make and should make.
3: 对于 Lipinski 离任一事，市警方面就不予置评。苏里市的警务过渡目前仍是进行当中，预计会在出年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而苏里警务委员